0: 天空气质量优，明后天都为优到良。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上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内圈的沪嘉立交出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上中西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0: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强调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方支持中东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塞西总统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陈其宁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及国际企业机构代表，强调上海要不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2: 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包括上海在内，多地探索小学老师转教初中，兴建潮汐学校应对排浪式人口变化。小学老师能否胜任中学教学？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长三角示范区启动联合招商，一市两省算同一笔账，合力推动产业项目导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0天，倒计时装置和市赛主题列车同步亮相，市赛免费观赛预约通道开启。播送记者的报道。
0: 吉隆泥石流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2: 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病种权重和费率病种支付标准不与医务绩效挂钩。
0: 华为、小米等品牌手机集体涨价，消费者还能买到便宜手机吗？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2: 皇马因在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西藏的不当表述引发广泛争议批评，编辑推荐呼吁皇马正视错误，体现对中国球迷基本尊重。
0: 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石油项目协议。
2: 美国银行副总裁在纽约时报广场被刺身亡，年仅32岁。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基辅交火，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怎么打起自家人了？环球马上说，详细关注。
3: 上海建行信用卡夏日福利，当季消费达标有机会获345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龙卡消费季了解详情及报名。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

0: 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会见了来沪出席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陈怀宇、行长王春英以及国际企业机构代表。陈吉宁对中国进出口银行把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放在上海举办表示欢迎。陈吉宁说，上海这座城市因港口而兴，因航运而兴，我们着力抢抓航运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机遇，不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大力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在座企业机构多年来深耕中国、深耕上海，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欢迎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双方合作对接，把更多航运新业务、新项目、新机构放在上海。
2: 早间点击。
0: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的署名文章，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该文章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为基础教育主动调整优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出现小学老师转岗教初中的现象。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国内教育资源的结构性调整。
1: 人口变量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挑战。具体而言，我国小学在校生规模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简单来说，就是小学生源减少，师资富裕，而初中生源正处高峰，师资又遭遇了紧缺。
0: 在这一情况下，多地通过将部分老师转岗至初中任教，解决小学老师过剩而中学师资不足的矛盾。今年6月，安徽省临泉县发布了小学教师转岗初中任教的公告。7月，福建省龙岩市教

0: 教育局也发布了遴选市属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的公告。此外，去年福建省长汀县、江西省丰城市、湖北鄂州等多地已经将部分老师转岗至初中任教。
1: 上海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探索。今年暑假，静安区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启动了全市首个系统化的跨学段教师

0: 换个学校教书那么简单，也有声音提出质疑，小学老师能不能胜任中学的教学？静安区教育学院副院长杜琳琳指出，真正的差异在于面对不同学生群体时所采取的教学策略和方式。
1: 因为现在按照我们的教师的入门条件的话，我们本科学历是我们的最起码的一个学历，大家的起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他来到了幼儿园，他来到了小学，他可能面对的这个学生群体，他所做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这个策略准备和教学方式的准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上面。
2: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还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转岗并非随意调配，有明确的硬性门槛，比如临泉县要求40岁以下，本科师范类专业持有初中级以上教师资格证，并经过量化赋分加公示加一学期跟岗试用的流程，考核不合格可退回原岗位。
0: 除了让小学老师转岗转段之外，教育专家认为更加重要的举措是进一步开展小班化教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分析，
3: 关系到我们有序推进小班化这个问题。所谓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其实就是在适龄学生减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来推进小班化。因为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的班额还是偏大的，目前看来小学的平均班额是38人，初中的平均班额是16人，而发达国家的初中和小学的班额基本上都是在20人到25人之间。因此如果说我们的小学的班额从38人降低为20人左右，初中的班额未来从46人下降到20多人，那实际上就是可以推进小班化。现在小学如果我们有序推进小班化，那实际上我们小学的老师并不会多出来。
2: 事实上，当前不少地方也正在逐渐开展小班化教学。例如，根据媒体报道，8月30号，长沙市潇湘芙蓉实验学校门口，送孩子报到的家长们陆续走进这所全新的校园。这是长沙市首所全面实行小班化教学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首批只招了2个班，68个孩子。教育专家认为，小班化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减轻教师压力都有很大的作用。
0: 同时，在人口持续净流入、学位缺口持续增加的县城和中心城区，如何远近兼顾，避免未来学龄人口下降后出现大面积闲置，也是一大问题。对此，当前多地正在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打造潮汐学校或探索学位供给潮汐机制。
2: 所谓的潮汐学校是指一种借鉴潮汐涨落规律的新型学校建设模式，突出弹性使用原则。比如新建的初中在规划初期即按高中标准容积率上限进行建设，预留弹性空间，在初中入学高峰期间优先用于满足初中学位需求，待高峰过后可逐步转换为高中学位供给。例如今年秋季新学期，浙江义乌两所潮汐学校投入使用，这两所学校是苏溪中学和新丝路学校畴城校区，分别为完全中学和9年一贯制学校，具备初高小初学位转换的条件，可以有效应对未来排浪式的入学高峰。而杭州市萧山区首所潮汐学校万象中学也在今年3月正式破土动工，萧山在未来3年还计划投资新建4所潮汐学校。
0: 总的来说，人口结构挑战下的这场基础教育资源调整，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师资搬家，而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教育供给侧主动适配。从上海的跨学段转岗培训，到长沙的小班化探索，再到多地试水的潮汐学校，各地正在跳出按固定学段配资源的传统思路，用更弹性的机制接住学龄人口的排浪式变化。转岗不是低水平的人员平移，核心是补上不同学段教学能力的差距。小班化也不只是缩班减人，更指向教育质量的精细化升级。这种调整既回应了当下初中、高中的学位高峰，也提前为未来生源变化预留了缓冲空间，最终让每一份教育资源都能更精准地落到孩子身上。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今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从形态开发向功能跃升的关键年。昨天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联合招商会在方厅水院举行。水乡客厅、长三角、青吴加高新区两大重点区域开展联合招商推介。示范

0: 但区执委会同步发布16条政策举措，为跨省域产业协同夯基助能。长兴公司总经理朱义元介绍，力争到今年年底，一批总部型、科创型的重点项目在水乡客厅落地，到2027年投用，产业载体近20万平方米。
1: 我们目前一个是把产业方向定的，大家协同想搞的，互相能够借力的，而不是内卷、同质化竞争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我们这里更多的融合之外，还要协同。
0: 针对在一体化推进进程中面临的3D 招商标准不同、政策资源缺乏高效贯通、企业跨区域布局需多头对接等挑战，示范区出台了加强水乡客厅联合招商的16条具体举措，提出要构建常态化联合招商机制，共同明确重点招引业态，共同商定年度招商计划并推动实施。示范区执委会营商产业部副部长沈文化介绍，
2: 一个呢是属地的政策都是继续享受，然后呢我们会叠加一个水乡客厅统一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示范区执委会牵头来制定。近期我们即将要出台一个省级人才计划的跨省域互认，上海的人才到江苏去也可以享受江苏的落地政策，这个是在我们示范区特有的。
0: 此次招商会还重点聚焦全国首个跨区域高新区青吴嘉高新区，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联手推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绿色低碳等领域协同发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项目共育。其中位于青浦园区的水乡公园1期目前已经建成，即将面向公众开放，到今年年底将实现近10万平方米办公研发载体首批交付。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十五五期间，上海要推动一江一河向腹地支流延伸，让优质水岸更贴近市民生活。作为其中的一个景观水环，张江水环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示范段最近完工对外开放，成为又一座市民的水岸会客厅。在此基础上，今天张江水环品质提升工程1期2阶段建设也正式启动，一条11.8公里的滨水新空间即将全线展开。请听报道。
4: 依兰望水，微风拂面，满眼青绿，心旷神怡。这是站在智慧河岸边对张江水环最直观的感受。这里也成为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岛工作的年轻人和附近居民最爱来的一处休闲地。
5: 我在这里附近上班的，然后最近这边改造了一下，觉得特别好，就水质变了很多，因为之前水是浑浊的嘛，然后现在的话它已经特别的清澈透顶了。就
4: 这里是张江科学城的核心区域，3.5公里的张江水环示范段打通了之前的桥下堵点，设置了亲水平台，还新建了时空之梭等多座科技主题跨河桥，让上班搞科研，下班亲自然成了现实。水清岸绿是最重要的基底。隧道股份城市环境张江水环项目经理马季介绍，为了提升河道水质，他们设置了3道净化网。第一道是通过停水植物的生态吸收和排口的生物净化拦截，有效阻断出雨径流污染，让入河水源更洁净。第二道是对河道进行底质改良，改善底泥结构，降解污染物，让河道有了清澈的底子。第三道则是在河道内培育一套生态系统，通过沉水植物、微生物、底栖生物和鱼类等构建完善的生物木石链，让河道具备极强的自净能力。马季指了指岸边几个正在移动的黑色斑点，仔细一看是5-6只螃蜞。
6: 就是这边原本会有很多的那个螃蜞在活动，然后我们就联合环科院，然后一起搞了一个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小庙司，构造一些你这些螃蜞喜欢生存的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与生态共存，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工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
4: 河道及滨水空间的日常运维也如同智慧河的名字一样智慧。用隧道股份城市环境生态环境事业部总工程师邓波的话来说，那就是靠算法看河。现在水域内布设了无人机、无人船等巡查设备，水质、空气、土壤湿度等在线感知系统也相当完备，所有数据汇聚到水路一体化运维养护智慧平台，让日常运维更智慧更及时。说话间，一条鱼穿过了水草，从监控镜头前游过，
7: 就发现晚上鱼特别多，而且是大鱼。那么到了白天，可能是小鱼为主。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是识别的这个算法，未来我们一定会构建这样的一个城市低流速的

0: 水体里的这种淡水鱼的鱼库。我们要知道就是哪种水草跟哪种鱼类它的生物生态位是匹配的，就是我们为未来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生态的构建，包括生态的运维，去做一些数据上的支撑。
1: 作为浦东陆家嘴、世博、张江、南浦、花木五环水脉的关键组成部分，张江水环分三期建设，一期西至罗山路，北至川阳河，东至横绵港，南至华夏中路，总面积约109万平方米，涉及6条河道，总长约11.8公里，辐射周边常住人口约230万。到明年6月底，一期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包含科创休闲区、运动活力区、社区创想区等多个分区，融合自然水岸、绿地休闲、林下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一江一河滨水新空间。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昨天，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维修正式入驻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也同步投运。根据规划，到2030年前，东航维修将逐步搭建由10条宽体机线、2条窄体机线和1条专用喷漆线构成的现代化产能体系，为飞抵上海的全球航空公司客机提供高效的一体化保税维修解决方案。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重要功能性项目，新机库将与临港新片区大飞机产业园深度协同，通过紧密联动中国商飞总装基地和交付中心，吸引国内外航空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3: 昨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0天，点亮技能之光主题活动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举行，倒计时装置和试赛主题列车同步亮相，试赛免费观赛的预约通道也已开启。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竞技的舞台，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上海正在努力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请听报道。
4: 倒计时20天，技能嘉年华的氛围已经开启。本届世赛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世赛纪念品。而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已经可以感受到热烈的迎世赛氛围。
5: 乘客您好，本车的车是第48届世界
4: 是在人民广场站一踏进2号线的车厢，就被这列能够直达办赛场馆国家会展中心的主题专列吸引了目光。
6: 看大家都在拍，原来是有这个免费的，就在上海，有机会的话还是挺感兴趣。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大师级的人物存在的。
4: 可玩是本届世赛的亮点之一，赛时场馆里会设置丰富的技能体验项目，而互动已经开始。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靠近6号口的换乘通道中央，圆形底座上一人多高的巨大世赛倒计时装置让不少乘客驻足拍照。这一装置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师生以世赛 logo 中的榫卯为核心视觉符号，红黄蓝三色通过拼套嵌合的方式组合完成。艺术与科技专业副主任朱爱华说，
7: 当人去靠近的时候，去跟他交互的时候，他的能量就会被点燃。我们那边是有一个交互柱，把手机放上去，可以通过压力感应变成绚丽的状态。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真题真做，参与到真实的实践当中。
4: 世界技能大赛其实是一赛两会，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展陈面积有近5万平方米，将会有世界技能组织及其成员国和地区参展。公众免费观赛的预约通道已经通过世赛通小程序开放，市民可以在9月14号24点前线上申请23号到26号的观赛时段。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提醒，现场不设报名登记通道，有意的市民建议及时关注。
8: 先到先得，先抢先得，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场次和时间，确实是有一些人数上面，我们出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会有一些上限。比如说轨道的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等，每个赛项旁边都会有一个一试身手的体验项目，老百姓呢可以通过这些来了解。
4: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3: 来关心天气。

0: 申城今天降水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上午起风力略有增大，全天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周五到下周初，上海多云到阴为主，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不大，局部短时阵雨影响有限，气温变化也比较平稳，总体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台风方面，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后将逐渐减弱。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34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新的预报来看，沙德尔和科罗旺离上海有一定距离，但双台风的存在会向华东沿海输送大量水汽，同时也会加大华东沿海地区的风力。
1: 本周起，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落地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这座老牌百货及其所在的百年商街南京路步行街再度掀起潮玩热力。不仅是 IP 嘉年华，如今年轻人热衷的拼斗手作、看音乐剧等体验式消费场景，在第一百货也都能找到。潮流文化如何赋能商业升级？这里是最佳观察窗口之一，请听报道。
2: 下午时段，紧邻南京路步行街的六合路上热闹非凡。本周一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全国首站在此开启，整条六合路化身人气 IP La Bubu Tong街，打造了一场属于商业后街的寻宝奇遇之旅。在巡展上，不仅能见到 La Bubu 及其所在的 The Monsters 家族全员，观众还能参与多项互动游艺，赢取限定周边。刘小姐和朋友从社交平台获知活动，相约一起来玩。从下午4点到6点多，两人打卡了所有游艺项目，还和每一个 IP 形象一一合影。刘小姐说，这样的小型嘉年华氛围感好，互动性强，玩起来不会很累，贯穿楼层的装置和布景还特别适合出片，
3: 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但是它是选择在两个商场当中，又挺方便，然后又不会特别挤，现在就是因为有情绪价值，大家都很愿意参与。
2: 相较于传统购物，潮玩经济带有浓厚的潮流文化特质，同时以情绪价值为深层驱动，因而其消费群体更容易被强传播、强互动的线下活动所吸引。此前，第一百货及其所属的百联股份已多次依托六合路举办演艺市集、二次元 IP 快闪等潮流活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说，街区空间看似容纳多元业态，实际上承载的是大家年轻态的消费模式。
4: 顾客他不单单是个观众，他是可以有探索的一个路线，他会留下更多的一些社交话题，他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来进行游玩的，各种客群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2: 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商场内部。第一百货是上海最早一批布局年轻态经济的商场，调改成效显著，几乎已成为国内外年轻群体的逛街圣地。在潮玩楼层，常规店铺招商二次元谷子店，更大面积店铺则留给拼斗店、手作店等能让更多消费者坐下来的体验业态。在一家手作集合店里，店员李小姐介绍，除了拼斗，现在 DIY 豆荚娃娃和 Tufting 簇绒毛毯等也颇受欢迎。
5: 年轻人小朋友都有，还有一些是陪同孩子过来的嘛，比如说孩子去拼斗，他们可能去做个毛毯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很治愈，可以无限的去叠加你自己的创意，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2: 不仅在这里，越来越多商业空间注重引入各类沉浸式参与式业态，行业早已形成共识，年轻态消费群体更愿意为愉悦感和满足感买单。林小姐和朋友下午拼斗，还购买了晚上一场奇幻音乐剧的门票。她告诉记者，时常会在社交平台上种草不同门店，尤其像拼斗、陶艺等，最终拿到成品时快乐加倍。
6: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完成后很有成就感。

0: 这附近像我们年轻人东西都很多，也会经常回来玩。
1: 与其说潮玩经济爆改老牌商业，不如说是老牌商业以年轻态视角重新审视并拥抱新的商业逻辑。展望未来，或许只有保持敏锐大胆尝试，才能让自身持续成为兼具海派底蕴与年轻潮流的城市商业地标。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科技馆对外发布三馆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幼儿和青少年，以国家课程标准为锚点，用10个核心科学概念做脉络，整合了三馆优质科学教育品牌，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1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介绍，面向学校、区域教育部门、校外育人机构，图谱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3: 科技馆把这么多年来在科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课程呢，做了一个大的梳理，更加针对中小学不同学段的需要，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更广泛的选择。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作为2026上海慈善周的重要活动，第八届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631支队伍报名，议题覆盖服务5个中心建设、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促进、公益领域国际合作交流5大参赛方向。为助力优秀公益项目落地生根，市民政局正式启动互社优才上海市社会组织人才发展计划，并将持续推进互社星耀计划，加强市区联动、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社校企多方资源链接。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样剧场昨天迎来开幕4周年，发布2026年秋冬演出季与4周年运营年报。新演出季推出30多台超百场演出。作为核心板块，第四届秋市国际戏剧季将带来11台、37场海内外作品，其中10部为上海乃至亚洲首演。德国绍宾纳剧院3度到访，献上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两个德国新朋友杜塞尔多夫剧院、德国大嘴突击队带来的作品均改编自作家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运营年报显示，过去一年样剧场推出演出和活动共计458场，其中戏剧演出占比超过75%，已成长为杨浦乃至上海具有辨识度的戏剧文化地标。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近日，普陀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自称高官子弟，伪造与演艺圈大佬的聊天记录，以能够邀请到知名歌星举办演唱会为名诈骗他人180多万，最终谎言戳穿落网。今年4月，普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陈女士报案。陈女士说，3年前通过朋友结识了自称是高官之子、人脉深厚的男子顾某。顾某经常换豪车开，动辄秀出数百万存款。去年2月，陈女士因为举办演唱会需要邀请知名歌星，于是想到了顾某。顾某自称认识某演艺公司老总之子李某某，通过这层关系能搞定演唱会事宜。随后以办事费用、送名牌手表作为见面礼等理由，向陈女士索要了180多万元。数月后，演唱会没办成，顾某又以各种理由推脱，陈女士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5月27号，警方在外省市将顾某抓获。到案后，顾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 大城无小事，
5: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5: 关注你的关注。
2: 家住嘉定南翔镇福景雅苑小区的陈先生日前向本台反映，他所住小区的地下车库长期反潮发霉，霉味刺鼻，滋生蚊虫，蜈蚣出没。业主多次向物业反映，希望做通风处理，但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处理。记者现场采访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一方就能解决，需要协调的内容较为复杂，请听报道。
6: 陈先生所住的小区在2021年交付，地下车库共有500多个车位。记者来到车库，看到地面上有大片发白的

0: 印记，部分区域留有水渍，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待上片刻就会感觉咽喉有异物感。陈先生说，车库发霉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到了梅雨季或下大雨，霉味更为严重。
1: 最严重的时候是下楼梯到一层两层的时候，有辣眼睛和刺鼻的感觉，非常严重，最主要是严重影响小孩的健康。
0: 居民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此前车库里还有蚊虫、蜈蚣出没，部分车辆的车身也长出霉斑。在前段时间的台风暴雨天气中，车库还曾大面积漏雨。
2: 拿了我的几颗螺丝就崩了，泉水联动了。
0: 有业主担心车库长期受潮，对车辆也有损害。
3: 地下车库这个通风肯定要通风的，因为大家都是电车，如果你不通风的话，这个东西受潮了发生火灾，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0: 陈先生说，他曾多次向物业提出希望开启车库的通风设备，设备开启后车库环境确实会好转，但是风机并不是定时常态化运行的，
1: 一般大概开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就关掉了，开了以后是好转很多，至少空气中霉味要少了很多。我们付了350元一个月的停车费，我们就想有一个好的环境，保持一个地下室的通风干燥。
0: 为何车库有通风设备却不能常态化开启呢？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董贝军解释说，地下车库配置的并不是新风系统，而是消防排烟两用离心风机，属于消防应急设施，不能长期不间断启用。
4: 我们配备的是消防应急的，一直开一直开容易坏嘛，我们是不定时的，根据现场的情况，有时呢业主提出来啊有异味啊，我们会开启排风系统，如果是黄梅天啊潮湿啊就开的多一点。
5: 就是上一个月开了几次？
4: 应该开了4次到5次。
0: 对于业主的诉求，物业给出的方案是在业主提出需求时尽量开启风机，同时增加清扫频次，但业主担心这些措施仍然治标不治本。有业主提出能否增配专业除湿机，针对车库死角加大抽湿力度，或是结合梅雨季汛期的湿度变化制定风机定期启闭的时间表，这些都需要业主、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做到一起，厘清资金和责任边界，才能找到标本兼治的解决路径。记者后续将持续跟踪报道。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至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8: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9: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一号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需求，

0: 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
1: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开庭审理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黄之锋当庭认罪。法庭宣读称，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于2020年7月1号到11月23号，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此前，黄之锋因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4年11月19号获刑4年8个月，目前正在监狱服刑。2025年6月，他因涉嫌本案在狱中被捕及起诉。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为基层医疗机构遴选了158个基层病种，主要涉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阑尾切除术等疾病及治疗。未来同一类常见病，无论患者在三级医院还是基层卫生院住院，医保都将按同一标准向医院买单，旨在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得到安全有效诊治。过去同一病种在大医院治疗的医保支付标准更高，客观上导致不少常见病患者流向大医院。3.0 方案实施后，大医院收治轻症患者不再有额外的医保补偿优势，基层医疗机构接诊则能获得同等待遇，既方便了公众就近就医，也有助于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此次推出的158个基层病种，涵盖 DRG 按病组分组病种31个 ，DIP 按病种分值分组病种127个，而 DRG 和 DIP 是目前医保部门和医院结算的两套系统，各地可以二选一，一个城市只能用其中一套结算体系。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任静表示，对老百姓而言，就诊选择和支付费用都没有变化。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期间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备受社会关注的梅姨案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该案被拐孩子之一的钟斌处获悉，他已于日前收到了相关部门的告知，广州市检察院已对梅姨谢佳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记者也从钟斌的代理律师处确认了该消息。
0: 昨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在回应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时，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高度关注近期舆情，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正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
1: 近日，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引发广泛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显示，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实为日用品，并非药品，却在直播营销中大肆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虚假宣传，目前已敦促平台整改下架相关产品。 记者昨天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香港大药房，都显示无相关店铺产品搜索结果，但将关键词换成此前打着香港大药房品牌销售的产品，比如透骨膏等，却仍在多个电商平台上能找到。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手机集体涨价，涨价产品覆盖多个机型，部分产品涨幅达千元。昨天，话题老款手机集体涨价冲上热搜，引发热议。手机为何涨价？还能买到便宜的手机吗？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0: 此次多家厂商都上调了在售主力机型的价格，部分旗舰机型最高上涨1000元，一些中低端机型甚至迎来了最高40%的涨幅，更有一年前发布的产品在最近一个月内两次涨价。
1: 这轮涨价最让人意外的是，老款机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进入降价促销周期，反而在九月新机发布潮前官宣涨价。行业分析师表示，过去品牌企业还能靠库存备货和大规模采购稀释一部分成本压力，但存储芯片连续大幅提价后，这道防火墙正在失效。除了存储系统及芯片，印制电路板、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等主要元器件几乎都在涨价。面对成本压力，各大厂商也出台了应对手段，部分机型选择不升级甚至下调硬件配置，同时压低零配件采购价或更换供应链供应商。
0: 涨价也并非国产手机品牌独有的现象，苹果虽未做出价格调整，但是近期各种渠道优惠力度不断减少，预计本月推出的新品也会上调价格。三星今年推出的部分新机已经完成售价上调。
1: 涨价或重塑手机行业的竞争格局，从产品维度看，中低端机型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市场份额会进一步向头部厂商集中，高端品牌、高端产品占比高的企业更占优势，一部分消费者会倾向选择品牌拉力更强的产品，低端机型的市场份额或将进一步萎缩。
0: 从新品上市、老款降价到新机位置、老款先涨，电子产品市场的传统节奏正在被打破。对于习惯了用时间换价格的消费者来说，今年的等待成本显然比以往更高，有可能是下一轮的涨价。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即便后续供应链价格回归平稳，手机售价也很难大幅回落，整体价位仍会高于涨价之前。
1: 对于近期有换机需求的消费者，业内人士建议，刚需用户可关注尚未调价的旧款机型，非刚需用户可以观望2到3个月，待新机集中发布后，旧款或有降价空间。此外，通过运营商合约机、以旧换新等渠道，也可以适当对冲涨价影响。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默哀一分钟，激怒一国人。上周日，皇马在伯纳乌球场西甲比赛前举行默哀，悼念尼泊尔与中国边境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者。这本是一场跨越国界的人道表达，却因俱乐部的西班牙语和英语账号将西藏与尼泊尔并列，轻飘飘的就把中国领土与主权国家并排放置，把善举硬生生演成了冒犯。对比巴夏等俱乐部尼泊尔、中国的标准表述，皇马的提法自然让中国网友的愤怒来得快且猛。有网友说，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连中国地图都认不全。话虽然扎心，但实在。要知道，皇马在北京有办公室，有中文微博账号，有本地运营团队，有公益足球学校。作为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顶级豪门，他不是不懂中国，而是太懂了。懂到能把中国市场精确地切成收入项，而不必放进风险项。还有一点，皇马过去在其国内平台发布默哀内容时，都会同步到中文微博，这次却绕开了中国社交平台，此举难逃刻意规避之嫌。而截至发稿，两条争议帖文仍挂在皇马官方账号上，已获得数十万次浏览。这数十万次，恰是这家百年豪门傲慢的展现。或许皇马觉得舆论风波会随时间平息，但他显然低估了中国球迷在主权问题上的敏感与坚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更是跨国品牌在中国市场活动的基本底线。 而且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现在西

0: 西藏的中国官方译名已经改为了拼音西藏，西方的认识必须跟上。皇马在中国拥有数千万球迷，赞助商合同签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版图铺得越大，越该明白，尊重中国主权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赚着中国球迷的钱，却在主权问题上玩模糊游戏，天底下没有这样两头占的好事儿。现在皇马是懂装不懂还是真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删帖、修正、道歉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球迷在等一个态度，而皇马的选择将决定他在中国市场的未来。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对此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
1: 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
1: 据环球网援引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基里洛·布达诺夫当地时间9月2号表示，针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发生交火一事，乌克兰国家调查局将进行彻底调查。国家安全局与情报总局火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乌克兰内部的权力博弈早就从台面下掰手腕斗到了台面上，这一次更是直接斗出了枪火。9月2号，基辅爆出的两大机构交火事件，说穿了就是乌克兰不同派系矛盾彻底激化的结果。一开始乌官方还想捂着说双方是合作反恐，可转头乌克兰真理报就把实锤爆了出来，双方真刀真枪干了一场，3人受伤，最后还是国家调查局出面才劝得两边缴械。泽连斯基只能拿涉事负责人开刀出气，下令彻查，给外界一个交代。熟悉乌克兰局势的朋友都知道，这大半年来乌国内的政治震荡就没停过。年初，泽连斯基把原本的数字化转型部长35岁的费奥多罗夫推上国防部长位置，本来就是想推动军方改革，换上自己的亲信班子。可费奥多罗夫一上来就和60岁的传统派总司令斯尔斯基闹得不可开交。费奥多罗夫要搞科技化改革，提拔年轻军官走无人机作战路线，斯尔斯基把持军权多年，还是讲资历讲派系，提拔亲信只看对自己忠不忠诚，根本不看实际战场表现。矛盾闹到公开，费奥多罗夫被闪电解职，不服气的他直接在陛下停车场开新闻发布会，把军方内部的烂摊子全抖了出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目前俄乌冲突已经陷入边打边谈的僵局，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越来越谨慎，乌克兰疲劳症在欧洲蔓延，泽连斯基政府本来就面临着征兵难、后勤混乱、腐败丛生一堆问题，现在内部火拼等于把自己的虚弱彻底暴露给了俄罗斯，也让西方对乌克兰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添怀疑。后续泽连斯基能不能压下内部的反对声音，能不能稳住整体局势，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整个俄乌局势也会因为这场内部乱局多出更多不可预测的变数。
2: 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

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鑫、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
5: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3: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3: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干得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

0: 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四个百元规划。
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护好户。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明天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抵达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考察互滇协作园区共建情况，
0: 进一步深化合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区领导调研重点企业，
3: 新增跨江通道直连虹桥枢纽，申长北路金源一路贯通工程正式通车。
0: 一人公司月入100万，员工全是 AI。
3: 来关注今日话题。女孩小谷化名，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55元。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他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爆火。涉事公司不给员工安排实质工作，既不口头辞退，也不书面解除，目的无非是想把员工放在冷板凳上。比起主动离职，这种行为堪称新型职场霸凌。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员工应该怎么维权。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山海相隔，隔不断协作深情，千里之遥阻不住发展同心。近日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抵达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陆丰市，考察互滇协作项目陆丰产业园共建情况，深入对接协作事宜、工商发展大计，推动互滇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9: 在陆丰产业园，肖文高一行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走进云南景润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年产1000台数控机床五轴摇篮转台生产项目和年产1000台搅拌摩擦焊设备生产项目，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建设、企业入驻、项目推进、产值效益及带动就业等情况。从标准化厂房建设到产业链配套完善，从招商引资成效到协作机制运行，每一处场景、每一项进展都展现出互滇协作落地见效的蓬勃生机。肖文高在考察中表示，互滇协作是党中央着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化互滇协作是嘉定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嘉定将始终坚持协作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与楚雄州陆丰市深化全方位对接，聚焦园区共建精准发力，加快推动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完善协作长效机制，全力支持陆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作为互滇16+16园区合作共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7月，上海国际汽车

0: 成零部件配套工业园与云南陆丰产业园区签订了产业园共建协议，重点在项目共建、平台共建和党务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嘉定区与楚雄州陆丰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紧扣陆丰所需、嘉定所能，把园区共建作为深化产业协作、增强内生动力的核心抓手，推动协作从单向帮扶向双向共赢，从输血支援向造血赋能转变。工作推进中，园区积极吸引上海企业到陆丰投资项目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带动了园区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发展。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魏新、陆丰市领导赖有常陪同考察。
1: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前往联影集团开展调研工作并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要把握好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趋势，加速在前沿领域和新赛道布局，希望政企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推动联影小镇建设，助力企业在嘉定做大做强，以更加优质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0: 张宇翔先后来到联影小镇规划展示中心和联影集团，实地了解联影小镇规划建设情况及企业在医学影像与放疗产品、医疗及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探索，并与企业家代表开展座谈，就推动联影小镇项目建设、产业生态集聚、企业重点项目推进、人才服务保障等情况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围绕下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突破的困结问题开展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近年来，联影集团持续探索多元业务板块，进行集团化布局，为嘉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他希望联影集团能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持续释放链主企业的磁吸效应，集聚更多的医疗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落地嘉定。嘉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人才打造优质的生活配套环境。区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完善企业服务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成果，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据了解，联影集团2011年成立于上海，旗下拥有联影医疗、联影智融、联影智能、联影微电子等多家企业，业务覆盖全线医学影像与临床治疗装备、高端科学仪器、医疗数字化解决方案、医疗及可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累计推出300余款创新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外行业空白。目前，联影的产品已经服务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余家临床及科研机构。
1: 近日，申长北路金源一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艾特路段正式通车，这条新路打通了嘉定江桥与闵行华漕之间的交通阻隔，可快速衔接北堤路通往虹桥枢纽。来听记者报道。
0: 随着最后一块隔离墩被移开，这条连接嘉定区与闵行区的跨吴淞江通道开放通行。新贯通道路北起嘉定金源一路艾特路，南接闵行申长北路博恒路，上跨吴淞江，下穿沪宁城际铁路和京沪高铁高架，全长约974米。道路设置双向4条机动车道及2条非机动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实现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3方分流。周边居民对这条路期盼已久。家住金源一路的林先生告诉记者，原来他开车去虹桥火车

此前，嘉定江桥与闵行、华漕隔吴淞江相望，两地居民跨江出行需绕行华江路、华翔路，平峰时段通行约15分钟，早高峰往往耗时半小时。新路投用后，现场实测跨江段通行不足1分钟，全路段最快约2分钟即可通过。即便高峰时段，预计也仅需5分钟，比通车前少跑约3.2公里。事实上，这并非两区首次联手打通跨江瓶颈。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工程率先贯通，首次拉近了嘉定与闵行的距离。此次深长北路、金源一路通车，将进一步分流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有效缓解跨江、跨铁、跨区的交通拥堵。此外，区域内另一条跨吴淞江重要通道金运路、深昆路、艾特路、北迪路段贯通工程目前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未来三条跨吴淞江通道将形成互补，逐步构建虹桥主城片区的粤江路网骨架，为嘉定南部与闵行北部之间的通勤、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产业联动及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0: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公司，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嘉定发生的真实故事。在位于南翔小美科技园的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数字公共服务驿站，一群创业者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定义创业。他们当中有人用 AI 数字员工搭建起完整的商业运营体系，有人带着20多台机器人活跃在上海各大商演舞台，单兵级公司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川河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川明正在调试一台人形机器人，企业专注于机器人的二次开发与租赁商演服务，大大小小的活动累计做过500多场，涵盖大型演唱会、政府企业晚会、教育教培活动，甚至婚宴和晚宴。
2: 月营业额大概在100万左右，很稳定。然后如果是节假日的话，就是或者是过年那会儿，就是可能会150左右。
1: 如果说李川明的员工都是机器人，那另一位创业者赵环环则用 AI 工具代替了传统岗位。赵环环的公司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科技咨询服务。他告诉记者，如今依托智能体数字员工搭建自动化工作流，从客户对接到方案输出，从项目执行到财务核算， AI 贯穿了全链路。在园区拎包入住的政策支持下，办公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 它其实背靠的是千军万马，以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I 的产业的赋能。园区它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机器人上下游的产业链的支援。
1: 据了解，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数字公共服务驿站是全市首批市级数字公共服务机构之一。目前该平台已入驻110家相关企业，拥有专家团队和技术研发队伍，可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业务对接、市场拓展和场景落地支持。此外，还为 OPC 艺人公司项目提供拎包入住配套，办公设施和整体环境提前配置完善。
4: OPC 入驻到我们平台的企业有5家左右，基本上有做这个偏技术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巡演机器人底盘的一些研发，还有一些偏产业端的，和这个各个的这个资源的一个整合等等。
1: 上海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艺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为 OPC 这一新兴创业形态提供制度性保障。今年上半年，嘉定参与启动全市数字公共服务体系 OPC 赋能行动，为初创企业和超级个体开展数字赋能、厚植数字创新土壤。
0: 佳话既是嘉定的话，也是流传一时的佳话。日前，嘉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笑声与掌声交织，首场佳话文明开麦活动在这里举行。来听报道。
1: 作为一名新上海人，陈依依在分享中讲述了自己租房时的几件小事，既道出对生活里那些被套路时刻的释然，也藏着对安稳归属感的默默期盼。
5: 这次看着活动在这儿，我就特别想来参加，跟嘉定建立一个更深的链接吧，也是用自己很感兴趣的这个脱口秀，然后跟他建立一个链接，我觉得很有意义。
1: 活动中，6位

0: 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素人讲述者轮番登台，用各自的故事串联起嘉定的日常温度与人间烟火，引得现场观众的欢乐与共鸣。
1: 在我们这个文明实践这个平台上，又有把这喜闻乐见的脱口秀这个形式能够展示出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据悉，考虑到登台的讲述者基本为素人，开放麦特别设置专业打磨支持，每个段子都经过专业脱口秀演员打磨润色。接下来，嘉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把嘉话作为常态化的文化品牌持续打造，不断探索更有时代感、更贴近年轻人语境的表达方式，让嘉定故事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一次次真诚的讲述与倾听中被听见、被记住、被传开。
2: 正值季节交替，带状疱疹进入高发期。记者从区中医院了解到，近期带状疱疹患者明显增多，接诊量较平日上涨约30%。来听报道。
0: 记者在医院疼痛科看到，候诊大厅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耐心地为患者问诊查体，结合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专属诊疗方案。
3: 五日上的这个带状疱疹呢，痛就是办也办不着，就是一来血就是像肋骨头这个来在那痛。当听的医院讲中医药叫疼痛口，自然是他的这毛病，中医药就帮不着。骨头症当中医药呢，从中药疼敷，再用激光这个热照，马上就好了。
0: 医生介绍，夏秋交替天气多变，老年人的饮食和睡眠状态容易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这是近期带状疱疹患者增多的核心诱因。
4: 带状疱疹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抵抗力下降的一个导致的一个疾病嘛。中医上我们要调饮食呀，按照四时四季的一个规律的饮食、睡眠、休息。50岁以上的人呢，我们建议他这个注射带状疱疹的疫苗。
0: 日常生活中，很多市民出现身体疼痛时，往往难以区分就诊科室。医生介绍，疼痛科专注各类慢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专项诊疗，诊疗范围覆盖带状疱疹神经痛、颈腰椎疾病、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症，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
5: 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西河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核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核，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降水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5.9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95%到65%，体感较为闷热。周五到下周初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不大，局部短时阵雨影响有限，气温变化也比较平稳，总体保持在25至30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
8: 从武滨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的，铺满了那上海80年代的时代记忆。
9: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男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纸布。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0: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我当年。

0: 经理到了。
1: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2: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3: 特神庙遗址取得考古阶段性成果。
4: 9月1号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行，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备受行业内外瞩目。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微短剧当告别快消品。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4: 东方网消息，2026暑期旅游正式收官，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发布了暑期文旅盘点报告，国内文旅市场整体稳健向好。亲子家庭告别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度假。县域小城凭借原生态风光成为市场黑马。赛事文娱融合旅游成为常态。避暑上天入海体验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游同步回暖。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机票、民宿及度假产品预订加速升温，实现暑期旺季与双节消费潮无缝衔接。亲子游依旧是暑期市场主力军，出游模式向深度漫游转型。数据显示，暑期民航亲子出行比例达到38%，80后家庭成为出游主力。跟着课本去旅行，研学定制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60%。主题乐园深度度假趋势尤为突出，上海乐高乐园度过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较2025年同期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暑期后半程错峰出游需求旺盛，乐园酒店除去台风影响的少数日期持续满房，不少游客将一日游升级为过夜游。安徽、河南等高铁圈客源增速亮眼，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
3: 县域小城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最大亮点。同城数据显示，热门县域目的地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普遍超80%。中西部部分黑马县域增幅突破140%，游客更加青睐非遗体验、本土美食、夜游休闲等沉浸式内容。不少县域通过升级多元业态，打造没有围墙的非遗剧场，以夜经济带动慢消费，完成从单一观光向综合体验的转变。赛事文娱加旅游走向常态化，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新玩法。体育赛事音乐节、电影 IP 持续拉动目的地热度，观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带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多业态消费。各地文旅消费券持续发力，有效撬动文旅市场活力。
4: 飞猪数据显示，避暑游、滨海海岛游热度高涨，高空秋千、热气球等空中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95%。海钓、帆船等水上玩乐订单增长超30%，阿坝、伊犁等避暑黑马目的地平均增速接近70%，定制游、酒店加景区自由行套餐预订大幅上涨，出入境游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实现双位数增长，飞猪平台暑期入境游机票订单同比增长197%。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备受境外游客青睐。欧洲长线入境市场爆发，俄罗斯、西班牙等来华游客增速迅猛，部分城市依托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与专项奖补政策，持续吸引入境客源，入境客源版图不断拓展。
3: 东方网消息，此前上海市医保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发生的分类自付费用，可直接使用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抵充，不足部分可由家庭共计资金支付。此举旨在回应群众关切，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参保人员现金负担。分类自付至医保报销范围内需个人

0: 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如乙类药品10%的自付比例，集采非重选价高药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比例自付。若历年账户有30元，则先付27元自付部分，再抵3元分类自付，仅需现金支付7元。职工医保参保人本人历年账户资金可直接支付分类自付费用，账户不足时可使用绑定家庭共济资金。居民医保参保人虽没有个人账户，但可通过组建家庭共济网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相关费用。参加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参照执行。
1: 因涉及全市定点机构结算系统改造与国家平台对接测试，政策定于9月1日起正式实行，所发生的合规费用均可按规定抵充。参保职工可通过随身办 APP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专区组建共济网，并选择共济支付方式，便于家庭成员使用共济资金。上海市医保局表示，新政将有效盘活个人账户沉淀资金，进一步降低群众就医自付压力，未来将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9月1日下午，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在位于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说，
2: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话，上是首批在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这样一个团队。从我们的一些跟对方的交流，包括采用的一些技术方法，都听取了我们的中外考古的先行者们这样一个建议和经验吧。第一次去埃及做相关的考古工作，我们可能是要选一些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讲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遗址。
3: 这2年多的话，我们在这整个的区域的话，我们发掘了900多平米，然后获得了一系列的考古发现。
2: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就是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我们中国的团队常年保持在5到6个人左右，然后埃及一般也配备这样一个队伍，会邀请这个当地的一些村民来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地下水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跟它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实际上是处于尼罗河河谷地区，所以它离尼罗很近。地下水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在孟菲斯考古团队的共同的一个难题。考古来讲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职能就是能够发现这种实物证据，通过实物证据的这样一个解读的话，对我们复原整个这个地区的一个历史的进程，甚至通过文物的深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我们这个相对的这个文物背后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可以提供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就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一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同时也要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包括这个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这样一个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聚落演变的这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0: 等价值。
1: 人的一生有两个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是母亲的脸，第二个童年的街区。我这个家呢，斜对面，
2: 斜对面，
1: 现在的中国船舶公司的一个总部，中华路845号。我出生的是蓬莱医院。那么可能现在就是一个街道医院。
2: 听说那有个名字叫白样弄。
1: 对，白样弄呢，它这个还是有点文化气息的啊，这也算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名字。我记得那个时候从东到西是白样一弄、二弄、三弄，再过来呢就是河南南路，已经大部分消失了。
2: 但是听着非常有诗意啊。
1: 对啊，老南是这样的，我们老西门街道有很多东西，有的消失了，但是我们不妨留一点记忆。但是呢，有些地标，有一些富含着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的建筑，我们应该要保留。世界各地的背包客都涌到上海了，
2: 他们喜欢走进上海的老街区。
1: 对啊，他去看看那里的烟火气，保留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文化的独创性，这使得我们这个文明跟其他文明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一个城市的名片，凝固的音乐。老县城这么小的地方有60多条河，过去的人探亲访友是划一个小船就出去。人民路、中华路当中有60多条河，就是明代的时候为了抗倭，就建了这样一个城墙，那么最初呢是只有6座城门，其中就有老西门。后来呢，大家感觉不方便啊，所以又开了4座城门，所以一共是10座城门。到1912年呢拆了，护城河和城墙拆了以后呢，南面的一半呢叫中华路，北面的一半呢叫民国路。到了1949年，我们就把民国路改成了人民路。西面土地比较多，所以呢人们就建了4大书院。离我们这里近的这就是龙门书院。
2: 龙门书院，
1: 对，龙门书院，这个逐渐演变成今天著名的上海中学。梅溪书院，后来是变成只是一个小学，但是有很多分班的教育，这个分类，比如说这个数理化，这种教育它很早就，然后把孩子组织成童子军，进行操练纪律的教育啊，这个也是一个发源。
3: 教学楼一点没变，
4: 主要的教学楼没有变。
3: 对，没有。
4: 永宁街，
3: 永宁街，所以这一带
2: 都是学校。
3: 学校好多啊，你看从4大书院一直到现在，对吧？你看3所学校就毕业了，
2: 梅溪小学、第10中学，还有
3: 启运业
2: 啊，还有敬业中学就在后面。
1: 77卢沟桥事变以后，上海的剧作家们，像夏言、于林、田汉，这些都来到这儿，成立了抗日救亡的协会，然后演出了最早的《放下你的鞭子》。
2: 这么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就在
1: 保卫卢沟桥，首演就在蓬莱大戏院。大戏院现在也没了。
3: 这个沧海院，原来就是蓬莱大戏院，可惜。
1: 过去有个地标的一个建筑叫英式塔，纪念的是陈英式、陈其美，反清的中部同盟会的领袖，著名的建筑大师叫董大猷设计的，一直留存到60年代。旁边就叫迎勋路，
2: 迎勋路，对，
1: 迎勋路就是纪念中华民国的这个先贤功勋者。然后他的转角处就曾经是一个共产党的先驱人，叫张仁亚。1922年他担任了银楼同业工会的主席，开始致力于工人运动。那一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然后他得到了二大的整套的 文件

城烟火刘文迈，半乡岁月忆龙门，老西门街道对话龙门系列文化活动第五期《时光里的老西门：变迁、更新与守望》，邀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城市史研究专家苏志良作为主讲嘉宾，以在地成长者加历史研究者的双重视角，带领大家穿越数百年时光，追溯老城乡街区的历史演变脉络，探讨文脉留存与城市更新的平衡。

0: 哦，
1: 他感觉这个文件太珍贵，
0: 嗯，
1: 他就带回宁波老家，
0: 嗯，
1: 叫他父亲无论如何要保存好，
0: 嗯，
1: 他一去再也没有回返。他的父亲想，我怎么保护呢？
0: 嗯，
1: 我儿子在上海去世了，做了一个空棺材放在里面，放到49年，现在变成中央档案馆最重要的宝藏之一，所以跟我们这个老西门有关系。我们老西门往北一点，
0: 往北一点啊，哎，
1: 现在有条路呢叫方邦中路，
0: 方邦中路
1: 在民国的时候呢就叫方邦路，
0: 嗯，
1: 再往前就是个方邦
0: 啊，
1: 在抗战1937年啊，也就是89年前，
0: 嗯，
1: 明年就90年
0: 了，嗯，
1: 一个法国人老家居，乃是这么多难民，
0: 嗯，
1: 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安全区，就建了这样一个安全区。这个安全区了不起的就是963天，
0: 嗯，
1: 一直到1940年6月底，
0: 嗯，
1: 它真正的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日军总体上没有侵入，所以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派了好多人来考察，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0: 文庙是所有的上海爱书者的乐园。
1: 对，不仅是90年代，80年代，
0: 嗯，
1: 就开始了。
0: 嗯，
1: 上海的文化人没有，我们也不要把它弄得彻底的干净。
0: 嗯，
1: 有时候啊，假如古代有一幅画，
0: 嗯，
1: 描绘了也是园五园的场景，
0: 嗯，
1: 那么在转角处，
0: 嗯，
1: 做一个永久的标志性的牌子，
0: 嗯，
1: 或者是一个雕塑，
0: 嗯，
1: 表示这个地方啊，有过一段历史，挺好。哪怕这一片的建筑要消失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它曾经的样貌，能够通过一个不锈钢的一块板来展示，就是一个城市的肌理，就是这么保留下来。我们通过不同的手段，啊，把它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0: 希望历史是能够存在鲜活的，
1: 对，
0: 啊，历史过往的人群当中，这才是历史的传递吧。
1: 对。
2: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4: 9月1号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备受行业内外瞩目。微短剧是这几年快速兴起的娱乐门类，发展可谓迅猛。今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40亿元，用户规模突破2.8亿。但另一方面，微短剧行业难赚钱也是人所共知。据测算，每77部新剧里只有1部回本，剩下98.7%在半年内没摸到盈亏钱，可见竞争的激烈。这就是微短剧面临的尴尬局面，热闹与泡沫并存，作品数量激增却难掩低质同质化和盈利困难等难题。如何推动微短剧从追逐流量转向提升质量，已成为迫切命题。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施行正当其时。
3: 首先，新规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包括禁止渲染暴力、宣扬拜金奢靡、筹划亵渎英烈等。同时，建立微短剧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和题材，将其划分为1、2、3类，分别实行发行许可、审批批准和平台播前审核，特别是数量庞大的第三类微短剧，必须经过平台审核并取得节目编号后才能播出。这无疑抓住了行业虚火的一个症结。随着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大量微短剧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上线，广撒网，读爆款成为一种生意模式。如今上线之前先要过审，低质内容批量铺量的成本随之提高，有助于倒逼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其次，新规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流量分发端，明确要求

0: 平台定期审核评估算法机制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这一规定同样切中了微短剧行业的痛点。微短剧之所以容易沦为流量快消品，不仅因为生产门槛低，也与流量至上的分发逻辑有关。猎奇狗血擦边内容往往更容易博取眼球，进而刺激创作者不断重复类似套路，管住算法的流量冲动，减少劣质内容的生存空间，才能让
1: 创作者应当有敢于尝鲜的勇气。但创作者运营者也要实事求是，用了 AI 就要标注，把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观众，让新技术更透明地接受市场检验。从这些规定都能看出新规的初衷和愿景。在经历了行业野蛮生长之后，监管层面要重新给微短剧划定边界清晰的赛道，让创作者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让平台明白流量诱惑之外还有社会责任，让新技术在规则之内发挥价值。这不是给行业降温，而是为了降虚火，为真正优质的内容腾出更多空间。期待新规落地后，行业能够逐渐告别粗放的流量竞争，让粗制滥造的快消品少一些，让真正经得起市场和时间检验的精品多一些。说到底，微短剧在体量上可以短，但是在内容品质的追求上应当有长远眼光。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在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他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爆火。涉事公司不给员工安排实质工作，既不口头辞退，也不书面解除，目的无非是想把员工放在冷板凳上，逼其主动离职。这种行为堪称新型职场霸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员工应该如何维权。
1: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评论区的网友们啊，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还有对这个如何去管理、去杜绝这样的现象，做一个非常严格的处罚，让大家不敢这么对待员工。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官司打赢了，拿回来属于自己的，身心俱疲，企业毫发无伤；官司打输了，企业会嘲笑员工啊。其实这也说到了，我们员工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降低维权成本，劳动仲裁应该多维护员工的权益啊。你看公司为了让员工离开这个企业，用到的方法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踢出845工作群，坐一个月冷板凳啊，就是为了让员工自动离职。这些方法实在是让人寒心的方法啊。
1: 就比如有的网友说啊，这个有个疑问，那这是不是等于公司帮助员工躺平了？但其实呢，虽然说看似啊没有什么工作躺平了，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在一个位置上不动啊，从早到晚没什么事情干，其实对于这个心理心态上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你在这里坐着并不舒服，但是你如果不来，那也是属于旷工

0: 所以呢还真的不能算是躺平，真正躺平啊是放假在家啊，还有这个请假出去玩，这个呢才算是躺平了。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他呢也是说到当下的就业环境、用工环境还有劳资关系的一个写照。他觉得这个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属于多方面的原因啊，也需要我们不仅是用人单位和员工，还有我们的相关部门啊，都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大家合力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用工环境。
1: 嗯，还有朋友说到，只有爆火了才能被关注到，说到底还是得靠网络关注啊。这也说到了维权成本的问题，有些时候啊，一些舆论就能够推动一件事情的走向啊。如果过多的舆论的话，这个现象本身是不太好的，一定要让我们员工维权的成本去降低，而不是靠舆论来推动啊。
0: 还有网友啊关注点啊，他是关注到了845个群。有这么多的群，这个工作量是可想而知啊，肯定下班也是群消息不断的那种。那么以前呢，我们也是经常在说这个下了班之后如果还是用微信强制的和你联系，这是属于加班的。但是呢很多公司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像这845个工作群有可能啊就是像我们这个网友所判断的那样，真的是下班之后群消息也不断啊，也看不过来。每天呢可能就算是正常的上班时间，那回一回群消息也是不够的。所以说这家公司啊可能在这个用工的安排上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职场霸凌的现象为什么一直存在呢？经常有这样的新闻，一方面企业还是有侥幸的心理，为了规避经济补偿，不愿意正大光明的走协商解决，而用穿小鞋孤立刁难打压的迂回手段逼迫员工主动离职，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这类行为隐蔽性非常，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等等，这些都是事关职场员工权益，而其中一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尚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在现实当中常常成为职场打工人说不出的烦恼啊。
0: 那么这些案例啊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部分企业对职工权益的无知和漠视。劳动者的权益它不仅仅只是薪水和社保，也包含了人格尊严与平等的工作环境。职场不是套路厂，用工不能玩心机，更不等于可以肆意打压给员工穿小鞋。总的来说，这件事当中有几个值得审视的现实问题，包括了沉默的冷暴力、艰难的维权、灰色的法律地带，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职场困境。不应该仅仅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啊，而应该是有关方面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监督检查的典型样本。
1: 同时，一些典型事件也应该促使公众和相关部门反思一下，在一些行业职场内卷流行的，一个打工人都能远离职场霸凌的伤害。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亲属之间偷拿财物算犯罪吗？很多人都觉得家里的事儿再大都是私事儿，亲人之间拿点东西拿点钱根本算不上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但是最近有一个判决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多次偷偷拿走爷爷奶奶的现金、金首饰，前后金额接近50000元。女孩始终觉得我是家里的晚辈，拿长辈的东西天经地义，家里人肯定会原谅我。但是这一次爷爷奶奶很寒心，坚决不予谅解，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对此网友热议，亲人之间的这类事儿到底什么时候算家事儿，什么时候算犯罪，家人之间的包容和法律的底线到底应该怎么划分？那即将直播的法宝在线，我们呢一起为大家答疑解惑。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这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很多人都觉得家里的事儿再大都是私事儿，亲人之间拿点东西拿点钱根本不算是违法，更谈不上是犯罪。但是啊，最近一个判决却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多次偷偷拿走了爷爷奶奶的现金啊、金首饰啊等等，前后金额啊是接近50,000元。女孩始终觉得我是家里的晚辈，拿长辈的东西天经地义，家人肯定会原谅我的。可是这一次啊，爷爷奶奶彻底心寒了，坚决不予谅解。最终呢，法院是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对此呢，网友也是开始热议了啊。亲人之间的这类事儿，到底什么时候算是家事儿，什么时候又算是犯罪呢？家人之间的包容和法律的底线，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上海绿虹律师事务所的潘锦潘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如果您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潘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一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不是说孩子偷爷爷奶奶钱这件事难以置信，因为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可能都犯过一点点小错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偷，而是爷爷奶奶最终选择了把孙女儿送进了这个监狱，接受法律的惩罚。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啊，潘律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和观点呢？
3: 其实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当时就在想，这个孙女到底干了多少事情，让这个爷爷奶奶最终下定决心去做了这么一个决定。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心里面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家人，一家人的钱大家一起用，对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如果是小辈拿了家里面的钱怎么能算是犯罪呢？很多人可能不仅是小辈这么想，可能老一辈的他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在这个案子中间其实法律就给出了一个答案，那么我们的这个亲情的这个亲属的身份它并不等同于免死金牌。我们说他如果做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案例中间，但凡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他下定决心要要求这个孙女来接受法律的惩罚，最终我们的法律其实也是会管的。因此我觉得细化的我们可以等会儿再来细细的来看一看，分析一下这个案件。
1: 确实是哈，一方面呢是我们通这个案子其实也学习到了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的这些家长们，就是如果孩子实在不能管的时候，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能够纠正孩子这种偏颇举措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当然这个好是打引号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子一样，对吧？那这个孙女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导致她走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判刑还不是说简单的归还回去就可以了。因为你像一般如果说这个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就是我就是偷东西，那可能会涉及到哈

0: 但是如果偷的金额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判刑还达不到。但是你看他这个孙女儿，他最后的后果很严重了，他都判刑了，到底他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潘律师，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中间，其实，我们说就是这个案件处理的涉及到的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他盗取了在这个家中存放的20000元的现金和一个金镯子。那么金镯子呢，它其实是要我们说他最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变卖黄金，就是得到了27000余元，那么总的这个金额就要将近50000元、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再说这个盗窃，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盗窃案的一个立案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说小偷小摸偷了100-200的东西就一定会被判刑，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上海市的一个我们说最低的一个起刑点，一般来说呢盗窃金额是要2000元以上、
0: 嗯、
1: 那么他可以来定这个盗窃的一个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如果就是说，那并不是说如果偷东西2000元以下就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并不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行政处罚，也会要求他返还钱财。那么但是呢，如果2000元以上他就达到了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就可以以这个盗窃罪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嗯、
1: 那么我们上海的这个标准来说，我们的第一档它其实是2000到50000元、
0: 嗯、
1: 那么如果50000元以上的话，那这个起刑点会就是直接就是加一档、
0: 嗯、
1: 那么其实就是2000到50000的是这个我们说3年以下，那么但是如果超过了50000元，它的一个起刑点它就要3年以上了、
0: 嗯、
1: 因此呢当然我们看这个案例，它其实发生在这个新疆呢，可能它的这个起刑点会更加低一点，所以它这个金额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一般来说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将近或者是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行为，首先这个孙女她在这个行为中间，她是明知道这个钱和金银首饰不是她个人的财产、
0: 嗯、
1: 是爷爷奶奶的这个财产。那么在重点，我们说盗窃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就是说是要用秘密的手段去窃取他人的财物。
0: 嗯，
1: 那么其实他就是在这个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把这个钱和金手镯他是取走了。那他其实这个行为就构成了我们说金额上面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和这个主观上面，其实都是达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盗窃罪的一个构成。那么并且呢，他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他就是。后续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些金钱的一个处理，我们说财务和金钱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用于个人消费了，也并没有就是说返还的一个意思。如果他跟爷爷奶奶说一下，我最近手头紧，这个比较缺钱、
0: 嗯、
1: 我到时候会还的，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情况呢，所以说在这个案例中间，对于盗窃的这个行为和金额他都是构成的。此外呢，就是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案例中，它其实还有两个比较加重的情节。那么第一个就是它不是一次的行为，
0: 不是第一次了，
1: 不是临时起意说我今天想到了去做了这个盗窃的行为，而是多次盗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因为报案他只是报了就是这一次的一个金额，他可能之前还会有很多之前累计的金额。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被害人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是这个经过了这个反复的确认，最终决定了不予谅解。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亲属之间，他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确实，你只要家属如果谅解了之后，可能即使他达到了这个刑事的一个标准，但是可能我们说法会网开一面。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案件中间，爷爷奶奶就是坚决不同意谅解。那么因此呢，我们说综合上面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个孙女的这个行为最终被以这个盗窃罪立案判处，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其实现在全网最大的争议的一句就是，我拿我爷爷奶奶的钱为什么要坐牢？你看在这个法律上啊，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这个孙子女属于我们说的近亲属家庭成员，对吧？那既然是家庭成员近亲属，法律它会不会有一些豁免权？会吗？
1: 会的。那我们先就是这个法律概念中间，先跟大家来把这个就是近亲属和家庭成员，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区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的刑诉法中间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近亲属，只有这个夫妻、父母、子女和这个同胞的兄弟姐妹。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从这个解释上面来说，其实孙子。

0: 女和祖父母她并不是刑诉法意义中间的一个近亲属，
1: 嗯，
0: 但是呢她属于司法解释中间的一个家庭成员，
1: 嗯，
0: 因为确实这个血缘关系也是比较相近的。此外呢就是说也是共同生活，然后也是这个财产其实是有部分是有共有的，因为但凡共同生活就会有一定的财产混同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因此呢这个是这个家庭成员。那我们现行的这个司法解释其实关于这个近亲属特别是涉嫌盗窃它其实是有一个专项的规定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这个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间，它其实有一条是明确规定，就是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的，如果获得谅解的，一般是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那么如果追究刑事责任也是应当要酌情从宽处理的，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就要看了这个他其实这个我们说一般可以不认为犯罪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前提是要获得谅解，
1: 嗯，
0: 那因此不是说只要是家人就不算犯罪，
1: 嗯，
0: 如果就是他的行为多次甚至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盗窃罪中间他就普通的盗窃罪它其实是有一些加重情节的，比如说你盗取的是这个比较年老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把他救命钱给偷走了，他其实在我们的法律层面上，
1: 导致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0: 对，他就是一个从重情节。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即使是家人之间他发生的一个犯罪，那么如果给到这个家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是他就是多次之后不愿意谅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被这个以这个盗窃罪去追究。但是我们法律层面上，它是有一个从宽处理的一个制度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中间，他虽然这个盗取的金额要将近50,000元，其实从这个新疆的这个标准上面，我觉得基本上肯定是要3年以上的一个量刑标准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看他最后一个

0: 人的钱，它性质上就是偷。
1: 对，
0: 偷它本来就是个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吧？那所以说，不代表说我偷的是我家人的钱，我就不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它显然是，但是对于家人来说，法律上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柔性的这些条款在的。比如说，哎，那个家人选择了谅解，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一般情况下也就算了，可能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如果家人选择我一定要追究他的这个责任，法律责任的话，那还是要按照就是本来我们说的，他就是违法犯罪行为，按照这个来处理的。但同时法律也有它的柔性的一面，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量刑的时候会酌情的有所减轻哈，就像我们本案当中看到的。
1: 确实是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法理情的一个体现。我们说真的就是如果家人之间和陌生人之间它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和亲情的这个维护中间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规定啊，它其实给到就是说家庭内部它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说矛盾可以内部处理的一个空间。并不是说我们的法律直接就是一定要就是你家庭内部的矛盾我直接就是一板一眼给你处理，但是它给了就是家庭内部修复的一个机会。如果就是说比如这个特别是小辈对于家庭中间有一些过错的行为，如果我们说在前期初期的时候已经就是给到他良好的教育把他纠正回来之后，那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留下这个案底，否则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如果就是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我们说但凡被判处刑事处罚，其实但凡有判决书之后，这个他是跟着
0: 档案里，
1: 对，跟着他一生的，甚至于不仅仅影响他个人，我们说这个近亲三代都有可能会，我们说如果是政审都可能会影响。所以说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在就是家庭内部可以就是说给到他们一定的这个空间，但是如果就是说确实教不好家里面教不好，那只能留给这个法律来做一个兜底的这个管教了。
0: 确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可能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老人选择背后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哈。目前我们从网上所看到的这些情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披露他的整个经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作为爷爷奶奶来说，他们一定不希望孙女儿就是被抓进去坐牢。但是如果说让他继续这样，哎，发现我偷家里人钱不要紧，那后面会不会伸手再伸到外面去，会不会酿成更大的祸端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老人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考量。
1: 确实是的，因为我们说如果同样的金额偷家里人的话，我们说现在他是6个月，如果是但凡偷一个陌生人，基本上这个3年以上我觉得是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刑期
0: 可能刚开始看的时候大家是不理解的，觉得哎，就吓唬一下孩子算了，怎么还真给抓起来了。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老人真的是我管不了他了，我无论怎样都管不了他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为了避免酿出更大的祸端，我只能靠这种方式让他接受惩罚。我相信孙女儿可能也是不能理解的，到现在估计还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可能会明白就是老人的良苦用心的，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如果以后真的再犯更严重的罪的话，那可能就不是6个月这么简单。
1: 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里面其实这种都上不了新闻，如果就是家里面内部就是出现一些盗窃，或者是甚至于我们说更严重一些诈骗亲属，这个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间其实也比较常见，因为可能就是说手头上这个手头紧，那么接下来就通过各种方式。那盗窃它其实只是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行为犯罪，相当于就是还是有这个动作的，
0: 没有太多的这个预谋的过程啊什么的。
1: 对，但是有的时候诈骗亲属这种金额可能一下子就是把人家的这个积蓄都骗走了，那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因此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案例中间它的一些背景和一些细化的内容它没有过多的披露，那么但是呢其实觉得这个两个老人家其实还是蛮清醒的，就是自己确实没有办法管教的时候，
0: 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次了，
1: 对，
0: 发现怎么说都没用。
1: 是的，那这种时候现在很多家长，不过在确实我们在跟他们沟通，有一些刑事案件可能他在就是 这个当事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可能是个未成年人，但他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

0: 去跟这个家属去询问他们意见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观念还是有所转变的。
1: 嗯，
0: 那么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确实管不了了，那就让法律给他好好管一管，
1: 嗯，
0: 希望他出来之后就是也认识到错误，
1: 不要酿出大祸来。
0: 对，
1: 其实，就是，
0: 因为过多的溺爱，其实我相信啊，这个两个老人家应该给这个孙女很多次机会的。
1: 嗯，
0: 因为他其实在里面也表述了之前因为过度的溺爱，他好逸恶劳，
1: 嗯，
0: 可能就是也没有收入，
1: 嗯，
0: 最后就把手伸到了家里面的老人身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说可能啊，更好的是我们说前一步的这个介入，这个管教用更加好的方式去把它揪回到这个正道上，嗯，可能比就是说真的我们说这个也是无奈之举，
1: 真格了最后是 对吧。所以家庭教育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那我们也跳出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讲一些普通家庭都能用得上的一些这个法律的概念哈。你看法律对通达家庭成员近亲属财务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定为犯罪，或者是从宽处理，对吧？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规定的。
0: 嗯，
1: 那么哪些情况就算是亲人也必须追责、必须判刑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看你是，
0: 也确实是有的，因为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嘛，就是即使属于近亲属，就像今天这个案例，我们说多次道歉，屡教不改。那么经过这个家人警告教育之后，他仍然就是说重复这样的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家属去报警的话，会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类似于这种盗窃或者是一些我们刚才也说到可能涉及到诈骗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啊这个金额相对来说比较大，那而且这个赃款已经被他就是挥霍一空了，如果我们说发现了之后这些赃款它是能够大部分追回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说家属如果出个谅解或者是这样，有可能还是可以认定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就是说无法这个退赃退赔，并且给了这个被害人造成了比较重大的经济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基本上还是会被这个追责判刑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老年人养老的一个积蓄，
1: 嗯，
0: 这个其实但凡触碰，我们说这个其实也是应当要这个从重处罚的。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盗窃这个家属的这个钱财，或者就是诈骗，然后用于一些不法犯罪，那么比如说是这个赌博、网贷，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或者是有可能会通过这种洗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这种事情，那肯定也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家属之间就是明确拒绝谅解。其实谅解在我们的这个亲属之间的犯罪中间，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因为就是说确实亲属之间法律给到了一个充分的谅解权，我们说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间，比如说这个故意伤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案件中间，即使这个被害人他说了拿了钱拿了赔偿，给出具了这个谅解书，我们说他的刑罚能不能被这个免除呢？不能，因为这个他这个侵害他的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侵害的不仅仅是就是说他被害人个人的，他其实伤害的是我们整体社会的一个安全稳定，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谅解他依然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亲属之间的谅解还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因素的，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基本上他是可以就是甚至可以不认为是第一次的话不认为是犯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恶劣的情况，那么就是伙同就是这个外人一起可能是这个盗窃或者是就是诈骗家里面，那这种里应外合适的这种，那基本上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是说就是我因为是这个是我家里人，我伙同外人骗了他我就可以免除。如果是这种共同犯罪类的，那要这些人要对这个所有的结果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
1: 嗯，确实是哈，就是你看这个真的是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不要伸这个偷东西的手哈。你看我们的网友们又留言，一位网友他说，小晨光常听大人说啊，小时候偷家里，长大有可能偷外头，要吃牢饭的，所以一有苗头就要及时制止。他说老人这个最后的这个选择还是晚了，就是要早一点制止的还是。然后还有网友说，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未经这个人家同意拿，他就是偷盗的行为。确实刚刚我们说了，他的性质本来就是偷盗的行为，只不过

0: 我们的法律对家庭内部的这个关系给了他们一些这个调解的空间，对吧？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哈，他说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哈就要零容忍。还有网友说超过金额也是犯法吧？我觉得哈，就是偷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犯法的，就是至于是不是犯罪，它可能要有一个标准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偷本身它就是错，哪怕你偷的只是一分钱，它也是犯法的，对吧？
1: 确实
0: 也是不可以
1: 的。
0: 所以你看，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概念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他觉得知道偷，他肯定是违法犯罪的，对吧？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处理结果觉得是不常见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家庭内部来解决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爷爷奶奶肯定也是没有办法了，最后才选择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哈。那我们也来分场景给大家来讲一讲。首先第一，未成年人偷家里的钱，哎，具体的这种形式一般都是如何来，走向都是如何的？
1: 好的，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偷家里面钱的话，那其实就要区分年龄，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那么因为我们国家其实虽然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的这个年龄是12周岁，但是呢我们说12周岁它其实只对两个就是特定罪名，而且并且就是严重后果它才承担责任。14周岁是对于8个罪名，那么我们说这个盗窃罪都不在里面，因此呢我们说我们标准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是16周岁。那么因此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去做了这个偷盗的行为，那可能在法律层面上面并不一定会
0: 判刑，
1: 对他以这个盗窃罪直接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我们说如果是已经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盗窃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财物的话，基本上
0: 有可能了，
1: 对，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只要家属谅解，基本上这个也不会处理。那么但是如果这个数额巨大，然后这个家长要求就是坚决要求追责呢，也是可以定罪的，但是会大幅度的去从轻减轻。因为不仅仅是这个亲属之间的盗窃，另外呢这个未成年人也有法定的这个减轻的一个就是量刑的一个情节。那么如果就是不满16周岁他去做了这个盗窃的行为，我们说虽然不是直接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其实也会要求这个监护人去严加管教。那么如果他盗窃的不是就是说家里面的人，因为如果是盗窃家里面人的财物的话，其实我们说返还的主体因为他是有监护人的，其实他自己本身也要对这个孩子的行为负责。那么其实虽然我们法律层面上面说是要求这个返还财产，那其实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这个监护人自己来就是自己来承担。那么因此呢他会就是说更加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监管责任是需要这个就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呢我们要区分一个情况，那么未成年人偷家里面钱跟未成年人出去偷钱，那这个其实就区别大了。那如果就是我们说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取他人的一个财物，那么我们的监护人他不仅仅就是说要去承担这个赔付的一个责任，此外如果这个未成年人就是他出去盗窃被这个定判刑了之后，那其实他的这个有可能会被送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为矫治，送到特殊的学校去教育学习，那么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这个偷盗家庭内部成员会更加严重一些。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成年子女偷偷转走父母的存款啊，变卖父母的首饰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蛮多的，尤其是当老人已经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也在慢慢减弱的时候，就是对于这种现象哈，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1: 确实是，但如果是成年子女的话，那其实他首先是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行为就是彻头彻尾基本上就是一个盗窃的一个行为。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他就是明知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又去这个秘密的窃取或者转移，甚至于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中间偷这种现金首饰，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有价或者有物的这个载体的东西，
0: 它可以兑换成就是金额的。
1: 对，但是我们说之前我们就是有碰到过一个案件，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拿手机去扫老人的脸去完成这个转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觉得这种是不是构成这

0: 种盗窃，其实最终那个案件他给他定性的是一个盗窃，因为老人家他不知道扫脸他就可以转账，但是他用过这样的方式跟他说你看一下这个镜头，然后就直接把钱转掉了。我们说新型的一些方式他也有可能会构成这种盗窃的一个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涉及的金额就会更加高一些了。因为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但凡就是只要这个金额达标，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上海市的这个盗窃的一个刑事立案的准入标准2000元，你但凡达到，那基本上你这个行为就是能构成这个盗窃罪的。那么我可能又返回到前面的情况，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金额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巨大，那么家属又是愿意给你机会，或者你就把钱返还回去了，那可能减少了这个损失，那么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可以得到这个谅解。但是大概率情况下就是如果这个金额涉及过高，家属又不愿意这个谅解，此外就是涉及到把这个偷窃这个父母的养老钱，那大概率就很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1: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啊，有很多可能涉及到大金额的，但是可能不会报警的，其实这种情况还也是比较多的。你看这个，我们看电视剧里其实有很多这种场景哈，所以一般家长就爸爸妈妈一般他会都会觉得，哎呀，这自己的孩子如果他身上背上污点了之后，以后对他有影响，对他的未来的后代也有影响，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算了吧，可能大多数情况都是不了了之的。就法律虽然是有规定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老人还是
0: 选
1: 择原谅，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刚才我们其实说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般都是子女嘛，他有个固有认知，他觉得我爸妈的或者我爷爷奶奶早晚都是我的，我现在用和以后用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太常见，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私下拿取对方的贵重物品，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因为像以前哈，多子女家庭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从小都一起长大的，尤其是在他们之间还没有明晰的这个很明晰的界限的时候，比如都还没有组建家庭的时候，比如说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相对来说我拿他个东西他拿我个东西都比较方便。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兄弟姐妹之间私下拿取对方的贵重物品，一般会怎样呢？
0: 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先说就是这个是直系的，直系的那其实在我们的刑诉法上面它就明确是一个近亲属。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也适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亲属之间的一个谅解的一个条款。
1: 所以只有直系亲属才算是近亲属是吗？
0: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父母，然后是父母子女，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是我们刑诉法上面规定的一个近亲属，它是因为有法条解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第八，就是刚才的那个司法解释中间，它其实是说了这个近亲属和家庭成员。那么家庭成员中间就包含了我们说共同生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于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远亲，可能就是借住
1: 在一起，
0: 对，就是住在一起，我们就是共同生活，财产共同用，也可以用家庭成员，
1: 适用这个标准，
0: 对，可以的。对，那么这个里面兄弟姐妹同住中间呢，它其实就要比较明显的要做一个区分，什么是个人财产，什么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共有财产。因为共同生活，那必然很多东西是共同使用，
1: 对，
0: 那这种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空调、电视机什么的，那这些其实我们是一起使用的，那这种东西它如果说你把它给处理了，那我们说最多就是一个家庭财产的一个纠纷，它并不能说是直接构成一个盗窃。但是呢，我们说什么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构成盗窃，比如就是它的一个个人所有的首饰、存款，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一些财物，就是它在这个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把它就是偷走了或者是变卖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这个盗窃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个人的专属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可能到时候就要做一个区分。
1: 你看有家长说哈，就是孩子成年了，偷偷把爸妈的几万块挥霍了，爸妈气得不行，又想报警又怕立案，怎么办？
0: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家庭家长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虽然想给他一个教训，但是就是也不想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过于的严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一定要通过报警来处理的，其实第一步来说，最好是进行一个家庭的内部

0: 协商。如果这个就是还成年的这个孩子他愿意就是说承认他的这个行为，并且呢对于这个所窃取的物品或者是这个损失他比较好的话，他有能力就是全额的返还，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也可以让他写一个书面的悔过书，然后做一个就是我们说家庭内部的一个教育，也给他留下一个我们说一个内容，就是有一个书面的痕迹。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我们说家庭内部好好跟他说协商无效，他就是说钱已经被他挥霍完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比较可以让他先写一个欠条，因为他如果比较好一点他还是承认他的这个行为的话，把这个欠条留下来，我们说后续可以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方式去把我们的这个钱财去要回来。那么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第三种特别就是说不配合的这种情况，孩子被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财产全部挥霍完了，并且也没有什么悔过之心，那这种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选择是不是通过一个司法途径。但是我们说通过司法途径也不是说直接去报案，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所属地的这个司法所或者派出所，我们可以去申请让他做一个调解，
1: 对，
0: 比如说出具一个调解书，只要孩子把这个金额认定下来，我们未来有这个书面的东西可以去我们再去追偿我们的这个损失，那其实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要给他去立成一个刑事犯罪。
1: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就像老师教孩子的时候孩子是愿意听的，但是家长教孩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是可能家长没有距离，所以就不愿意听家长，尤其是那种溺爱孩子的家庭就尤为明显，对吧？所以有可能就是经过调解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悬崖勒马，就是早早的就是不要就认识到这个错误，对吧？然后以后不要再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0: 对，其实很多这个成年的孩子可能刚刚成年，心智其实还没有那么成熟，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是其实都没有步入社会
1: 的
0: 对，因此呢我们说很多家长他其实常年的一个教育模式就基本上都是这个退让或者是溺爱，就是你反正犯点小错我都能原谅，
1: 算了吧。
0: 对，那么因此呢我们说遇到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需要这个比较官方的第三方去介入，但是呢不要那么一下子上升到刑事那么高度，
1: 亲子关系也就彻底破裂。
0: 对，我觉得在这个案例中间这个孙女基本上这个肯定是不太会理解这个祖父母的，基本上那这个情绪
1: 可能要真的要等理解要很多很多年以后了，
0: 是
1: 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才会慢慢的去理解，
0: 确实是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哈，千万尽量不要让自己就是走到这个两难的境地，还是要早一点早发现，然后早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呢可以寻求这个社会的帮助，对吧？
0: 确实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生活里还有很多难界定的情况，刚才潘律师其实也说了，很多人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那有的时候呢甚至比如说像外地来的这个亲戚也可能会住在自己的家里，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钱会混着放，有的时候这个金银首饰甚至都在一个柜子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区分这个到底是私自取用不懂规矩呢，还是法律上的这个秘密盗窃刑事犯罪呢，它这个边界到底在于哪儿？
0: 其实确实是的，如果共同生活很多财物它会就是说混同，那么其实这个边界我们说有一个最核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首先他去做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观上的想法，他要去偷窃的拿这些东西去做什么，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最核心的点呢就是秘密窃取属于他人的一个个人财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盗窃的这个定性中间为什么有这个秘密窃取，它其实也是一个手段和区分，就是我们说一些共有物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拿错了，那这种可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判断维度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财务的归属，那比如说这个钱或者首饰是不是个人专属的，那么或者呢这个长辈他可能有一些养老的存款他是有存折的，那这个是明显就是具有这个人身属性的。但是呢有的情况下面就是有一些家庭共有的一些混用资金，比如说有一个零钱池或者是什么大家平时就放在里面比较方便取用，那这种情况下你去拿，即使你把整个抽屉都拿空了也不一定就是说给你定义成到 道歉。但是如果是在他个人的这

0: 个房间里面，在这个床头柜，甚至于在保险箱里的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拿走了，那基本上这个肯定是能定性为是一个秘密窃取他人的一个个人财产的。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主观的心态。我们说临时的，因为共同居住他可能说临时借用的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他这个是打算是临时挪用事后告知去归还，还是彻底的打算就是说拿走之后就是给自己使用去挥霍，然后或者是明显就是说连还都不想还的，那这个主观上的一个心态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行为的一个方式，拿完之后有没有就是主动的说明，还是呢去这个刻意隐瞒，甚至于就是去销毁一些痕迹，因为共同居住的人里面可能不仅仅就是两个人，可能还有其他人，甚至于有些人还去栽赃嫁祸给其他人，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肯定是一个恶意的一种处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就是一同居住，比如说未经同意就拿了家庭共同的这个生活费去周转，但事后呢他表示愿意归还，也确实就是过了段时间还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认定他是一个盗窃。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他偷偷的把老人单独存放的这个金银首饰去卖掉了，钱呢又自己挥霍，并且比较坏，他谎称是失窃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就属于刑事我们刑法中间的一个盗窃的行为。
1: 其实要还看他的这个主观恶意的，对吧？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稀里糊涂的过去的，而且可能有一次的误解，但不代表会次次误解，所以还是莫伸手，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是
1: 原则和底线都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有两种家庭，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种家庭呢他是一味的包庇，说这个孩子还小，反正都是家里的钱，对吧？反正也都是要给他花的，就即便他不去拿，我可能也要给他花的，所以就一次次的纵容。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哎，我对孩子就要严厉一些，反正他一点小错误我就要上纲上线，就比如说他第一次发现他偷我东西了，然后我就直接去报警，然后直接去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它是两个极端啊。那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会给孩子也好家庭也好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
0: 确实是的。像这样子的两种处理方式，其实对于孩子未来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它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伤害。那么第一种情况，我们说一味的包庇，这可能是大部分家庭容易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反正都是家里的钱，无所谓，小孩子不懂事啊，他要拿就拿吧。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但凡这种我们说从小他不立规矩也不做任何的惩戒，那么孩子其实会有一种就是说错误的认知，其实拿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么我们说家里面你伸手拿钱，只要但凡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只要不追究，其实确实是没有任何法律后果的，他只要不追究他愿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但凡到了社会，你把这个手伸向了比如说同学，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社会上的其他人，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定性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很多家长他在这种认知中间，他会觉得这种都是一些小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说因为孩子他其实是有一个成长的年龄段的，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刑法他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划分，那么其实我们说小孩子犯一些小错，其实就是给到家长去纠错的一个机会，
1: 因为很小的时候他可能也只能犯一些小错，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的这个教育的底线就要出现了。
0: 确实是的。那么教不好的话，我们说后面的这个责任，如果他是我们说这个未成年人，那么家长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如果他成年了自己承担这个责任，那其实对于这个孩子和对于这个家庭其实都是我们说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因此呢我们说第一类的这种家庭其实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说在遇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其实该纠正就纠正，该惩戒就惩戒，这样的话也能让他早早的就是意识到这个法律的一个严肃性。
1: 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家庭过于严厉了。我们以前有碰到过，有在这个处理这个家庭矛盾中间有会发现有一些是这种严厉型的家长。严厉型家长就是但凡这个孩子犯一点错，他全部都要上纲上线。那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会给孩子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胆小，
1: 没有容错率，
0: 对，胆小怯懦。就是我们是有的时候这个会成年人会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就是说
1: 干脆不做。

0: 对，干脆什么都不做。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他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这个我们说处理事情的积极性，他其实是完全给他消磨掉的。那么但凡只要出一次错，就给他就是甚至于报警处理的话，我们其实说这个亲情的基础它其实是非常淡薄的。那我们说这种孩子有可能未来会出现什么，我们说反社会的人格，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庭内部这样子的一些不和谐的这种家庭关系，给他造成了埋下了这种隐患。
1: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报了警之后他就受到震慑了，以后他就不敢了。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慢慢的去给孩子一些这个教育，你不要指望着一次然后就能纠正他的所有的这个不好的行为。
0: 是，
1: 教育本来它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啊，他不可能。
0: 确实是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孩子我既然送到了学校就应该老师管，那么但凡他犯错了就应该叫这个公安管。但其实不是的，我们说这个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但凡孩子出现问题和这个后续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情况，其实家长都是应该冲在第一线的，而不是说我们说完全的把这个孩子所有的这个管教责任都推给学校推给社会
1: 其他人，
0: 这个其实我们说是不合适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偷拿家里钱的这件事儿上啊，孩子第一次偷拿家里钱，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教育，什么时候警告，什么时候必须严肃追责呢？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第一次发现的处理是比较关键的。其实如果孩子有这么一个行为，第一次其实不论金额的大小，即使我们说10块钱，你也应当要就是说把这件事情首先先查清楚，可以问问他到底你要这个钱是做什么。但可能再前提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他拿的，还是偷偷就是说钱就是可能就是打扫的时候掉了。我们说不能冤枉孩子，但是如果确实是孩子拿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前因后果去了解清楚，问问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想法。那么如果他说我可能是拿钱怕被这个家长说，那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合理的用途，你就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可以商量的。那这种时候就是可能就会给到他一个正确的要钱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第二次第三次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警告的这个程度就要给他加重了。因为我们可能有平时是有定额的零花钱，那给他做一个扣减，或者甚至于就是说要求他可能多承担一些家务，反正一定要有这个相应的我们说惩戒的措施。当然惩戒的措施并不是说去打骂孩子，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就是第三步金额就是越偷越多，或者是就是说多次教育这个没有这个效果，那么本人也毫无这个悔意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就要找到相关的这个部门来介入了。
1: 确实是哈，就是这个流程一定要按照流程来走，哪个顺序都不能去颠倒啊。就是这样的话，既能教育好孩子，可能你有前面的这个过程，也不会再往下继续发展了，
0: 就是最后的这么严重的后果。
1: 对，最后不得已只能选择用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是后悔追悔莫及了。就是我们以前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嘉宾聊过，他们说接触到过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家长，然后呢这些家长都会说，哎呀，如果以前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我以前的时候好好教教他就好了，如果我以前的时候多关注他好好管管就好了。但真的是到了那一天之后，很多事情就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可能很多事儿都来不及了。所以还是要早做打算，然后对于孩子的这个关心和照顾也要早早的开始，不能等到说，哎，我现在觉得他还小，我觉得都可以，你犯点错不要紧，等长大了我再管吧。但是这个好的习惯是一点点养成的，坏的习惯也是一点一点养成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就是他还小，我是不是就可以给他更多的这个机会，我就不需要去更多的去管他。其实还是要去多多的去关注孩子，关心孩子的哈。
0: 确实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除了这个偷钱啊偷首饰之外，那亲人之间还有一些可能会触犯法律的事儿，比如说诈骗。潘律师刚才其实也讲过了哈，这个也是家人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去借故侵占家人的财产。那也很多人就觉得这不也是家事儿嘛，对吧？因为家庭内部的，就像我拿大人个钱，或者说是骗大人个钱，那不都是家事儿吗？你家庭内部处理呗。但是其实他也是触犯法律的，对吧？

0: 的，但凡
1: 而且其实后果更严重。
0: 是的，构成诈骗罪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法律后果，它其实会比盗窃，它只是金额上面的，就是它可能定的一个门槛会比较重。那么诈骗的话，它其实我们说金额可能涉及到起刑点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它一般来说定诈骗了之后，它这个涉嫌的金额比盗窃基本上都是要翻几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中间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跟盗窃参照，就是说如果你还了钱，家属给你谅解，基本上也可以，就是说一般也可以不认为犯罪，但是呢如果就是说确实还不出来了，那么也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那此外呢就是说还有这种刚才主持人有讲到这个侵占的一个行为，这个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会比较常见，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在这个他们我们说的那打个引号瓜分这个老人的财产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先给你保管，但实际上他就是直接把它占为己有了，
2: 尤其是房产。
0: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去维权。那这种可能构成侵占罪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个自诉类的案件，就是需要你被侵占人，就是相当于这个财物的一个主人，他要自己去提出这个诉才可以。所以说这一点呢其实是就是跟我们说直接的刑事犯罪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此外呢我们说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伪造亲属的一个签名，就是有一些担保文书，或者呢一些子女说去变卖这个亲属的这个房产，以前可能监管没那么严，现在都要求这个人脸识别到场，或者是有公证的这种就授权委托书，那么以前可能他就是伪造一下签名，或者是房屋的共有人，他可能三个人名字都在上面，他就可能这个父亲并不同意，或者是甚至于其他人不同意的情况，他去伪造签名去侵害他人财产，那这种情况呢也都是要这个承担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2: 所以尤其是碰到这种侵占的这种情况下哈，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自己站出来来为自己这个维权的哈。以前我们好像讲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就比如说这个自己的再下一辈需要上学，然后跟老人说，哎，我能不能先把这个名字放在我们名下，然后等到孩子上学了之后我们再过户回来，但是后边就这样了，就有的时候老人甚至到这个年龄大了之后都没有地方可以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法律最后的判决还是判这个房子是归老人所有的，因为它是有这个前因后果在的。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前提是你作为家长，就是你前面可能没管好，但是后面你要不要主动去维权，它其实
0: 也是一个选择，
2: 对于他们的一种就是也是他们的权利，对吧？他是可以去选择这个权利的。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们的提问啊。网友说，孩子已经19岁成年了，偷偷拿家里20000多打赏消费，家长非常的生气，但又怕孩子留案底毁一生，这种情况有没有两全的处理方法呢？已经19岁成年了，那可能这个钱要不回来了。
0: 是的，首先就是如果他是未成年人，我们可以第一想法是一个一致对外，
2: 他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把平台那边去把钱拿回来。但是他是个成年人，那基本上这个行为就基本如果他是真实意思表示去打的这个钱款，平台基本上不会退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还是优先这个固定一下证据，就是因为他确实是偷拿了家里的钱，那么孩子如果能够悔过，让他出这个不管是欠条还是悔过书，反正把这个东西先固定下来，那么即使我们说这个家长心软最后不要他还这个钱，那么也要让这件事情他不能就这样子翻过去。那因此呢就是也要让他就是尽可能，因为19岁也成年了，要求他就是每个月就是可以分期的去返还这个钱。那这样子的话，尽量就是我们说通过这个家庭内部，通过这种民事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把他从家庭内部消化掉，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2: 让他承担一些责任，让他知道有后果，不然的话他可能下次还会去做这件事。
0: 对，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就是今天的案例也看到了，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处理，
2: 就不得已的选择哈。
0: 对，
2: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兄弟姐妹同住一套房，一方私拿走另一方的贵重物品还不想还，说是什么家里共有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取证，怎么维权呢？
0: 那么最核心的点，如果我们是被偷的那一个，那最重要的我们说是个人财产，那么个人财产我们说可以提供一些购物的一些票据，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佩戴了相关的这种首饰，我们有这个照片，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内容，或者是有这种聊天

0: 钱记录啊什么的，我们首先最核心的点就是证明这个财务是我个人所有的，而不是说我这是家庭内部购买、共同购买或者是可以共同使用的。那定性我们说先确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要保存住这个对方拿走财务的一个证据。那么家里面可能监控比较少，但可能我们会问他要的时候，他如果但凡承认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他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证据的。维权途径还是一样的，就是家庭内部调解，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他也不承认，但是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报警处理了。当然呢，他们公安也不一定，他得知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情况公安第一部分其实也是会做一个调解的，他可能也不会一次性就是去做这个刑事立案。那么如果就是说如果最终认定是一个家庭纠纷的话，那我们说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去这个要回这个财产。
1: 对，他还是有一些方式的哈。最后一个问题哈，很多老人碍于面子，家丑不想外扬啊，然后被晚辈偷拿了财物也不敢报警。那除了报警，什么才是这个合法的救济途径呢？
0: 我们还是跟大家对跟大家再是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三所联动，就是我们所属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所，然后和这个派出所，还有就是所属的会有对口的这个律所，他们会进行这个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但凡我们辖区内的居民有这个相应的困难，我们说去跟他们提出来，他们可以去尽量去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调解。我们尽可能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我们说自己的这个权利得到维护，但是呢我们说在亲情层面上尽可能造成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影响。可能有的老人家也会觉得去调解也有点就是找外人了，但是我们说根据今天这个案例中间直接让他就是承担
1: 轻的了，
0: 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可以就是说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1: 确实是哈，就是他已经比这个走上法庭要柔性很多了，对吧？那非常感谢潘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哈。其实我们也总以为亲人之间拿点这个钱啊只是这个家务事儿，但是亲情并不是违法的挡箭牌。法律对亲属案件虽然是有一些宽容的，但是绝不等于有纵容。像这个多次犯错啊，数额巨大呀，被害人坚决不谅解，即便是至亲也是需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家长们在疼爱孩子的同时，也一定要早早的树立财产边界与是非观念，家庭的优先沟通教育，但家人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法律的守护。家事有温度，法律有底线。再次感谢潘律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9: 0:86，
10: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11: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9: 9:83，
11: 苏炳添领先，
9: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1: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9: 十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十年，
12: 中国向全世界
9: 卸就气壮山河的
12: 脱贫攻坚战，
9: 取得
12: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3: 点火！点火！
9: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万兴荣带来的习作《书包里的秘密》。同样无锡栏目来听小学生理想的初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八卦我秘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9: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0: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21: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2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22: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
23: 嘉定学子的暑期探索课堂精彩纷呈，近期我们的红领巾小记者苏梦云打卡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在这里学法律不再是枯燥的文本，而是形象的展示和多样化的体验。更特别的是，普法还和无人机飞行赛结合在了一起。 参观法治基地，体验科技学法到底有多好玩。
0: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记者，今天我走进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走入展厅，庄严的法治中国建设历程长廊和85普法规划纲要详细记录了国家法治的发展脉络。展区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法治知识互动大挑战区，通过动作感应，我们在游戏中学会了法律的知识。来到法治嘉定展区，这个展区展出的是嘉定法宝法治文化品牌和法治嘉定建设规划。令人惊喜的是，今天嘉定区司法局主办的法治无人机飞行课程，不仅可以操纵无人机，还能学习法律知识。课堂上，老师先教会我们与无人机相关的法律知识，然后他仔细讲解了无人机的使用方法，最后通过一个互动小游戏，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快乐飞行、法治护航。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嘉定法宝体验中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学习到了法律，知道了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比如防止诈骗和用法律来阻止纠纷。
3: 今天我使用了无人机，知道了相关的无人机法律知识。
0: 这次探秘让我大开眼界，我一定要把这份法治的力量带回校园，让更多同学跟我一起学法、遵法、守法。
20: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们走进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以数字光影文化新韵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邵景轩走进活动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历史交融的奇妙碰撞。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校园小记者邵景轩。今天我们五年级队员走出课堂，走进社区，来到了这座充满未来感的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这里没有真实的画笔与颜料，却有着更奇妙的数字世界。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走进一位数字造梦师，看看一座1500多年的古城是如何活过来动起来的。
24: 我和队员们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裸眼、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在我心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三大展项各有什么特色？艺术馆的老师们是怎样设计的呢？
13: 您好。
25: 你好，请进。
13: 刚刚我和同学们一起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裸眼，还有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感觉太震撼了。请问他们各有什么特色呢？
25: 我们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呢，定位是文旅新地标、研学新基地，以数字互动的形式呈现我们千年难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分为三个区， A 区呢是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由我们的这个历史人文嘉定非遗。第二块 B 区呢是我们整个的裸眼实地飞行影院，我们独家开发的飞跃嘉定，我们有飞跃整个嘉定的所有的景区，感受嘉定的风貌，所以说这一块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C 区呢是我们的飞跃上海，戴着 VR 眼镜感受飞跃上海中心、东方明珠、整个上海，非常惊险和刺激。
13: 听了郑老师的解答，我明白了，原来一场独特的展览背后藏着这么多温柔又深思熟虑的设计。它不仅是让我们哇一声就结束的娱乐，更是一趟用心良苦的文化启蒙。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座古镇如何活过来，更看到了一位幕后导演如何用自己的创意为家乡的历史和未来搭建了一座神奇的桥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学习的敬业与创造精神。今天的旅程到此结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和我们一样，用自己的心去发现，用好奇心去探索，走进一场有留白、有惊喜的探险之旅。
2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26: 再见。
2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28: 谁的秀啊？
27: 我的，今天我来秀。
1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 万兴荣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五年级，是一名温润有礼、向阳生长的小小少年。他呀，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喜欢用细腻的观察捕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一片落叶的弧度，一缕阳光的温度，一句老师轻声的叮咛，都能在他的笔下开出花来。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也推动了他勇敢站上2026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的舞台，用他的作品《书包里的秘密》去讲述属于他的成长故事。安静温柔的他，把最丰沛的情感都藏在了文字里。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兴荣的文学世界，聆听他那篇《书包里的秘密》，感受一份藏在书包夹层里的温暖与成长。
2: 书包里的秘密。五年级的学习生活像是拧紧了发条的闹钟，紧张而又重复。习题本们闹哄哄地堆在书桌上，像一群七嘴八舌的妇人在和你讲道理。钢笔们没了往日的精神，懒洋洋地横七竖八地躺着，连墨水都懒得伸出笔尖。早起晨读，日间听课，傍晚刷题，连练习本上的字迹都被磨得没了生气，透着千篇一律的乏味。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的小惊喜，口罩的挂耳绳竟能抽出一根长长细细的丝线，我们的手指轻轻一勾一挑一绕，细细的丝线就变成了小巧的渔网，弯弯的小桥，还有细细的面条，简简单单却勾出了我们的快乐，挑出了我们的童年。我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最隐蔽的夹层，心里暗暗得意，这个书包里的秘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别看个头不高，长相温柔，可发起脾气来却格外严厉，连最调皮的同学都要乖乖低头。每当我摸着书包夹层里的丝线，手心就会泛起一层薄汗，手指紧紧攥着，连呼吸都放轻，生怕一个不小心这个小秘密就被他发现。直到那天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朗读课文，我和同学忍不住偷偷玩了起来。我正试着编一个更复杂的花结，丝线刚在指尖绕了两圈，突然感觉周遭的空气瞬间凝固，仿佛时空出现裂痕，万籁俱静，只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三下，本能驱使我将着冷汗直流的脊背如同木偶般机械地抬起头，心虚躲闪的眼神正好撞进老师犀利的目光里，嗡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连缠绕在指尖的丝线是何时滑落的都不曾记得。几秒的对视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只听他提高音量，清了清嗓门说，注意听讲。这一声呵斥落下，飞到九霄云外的神思终于慢慢回落。我一边闪电般收回手指端正坐好，一边在心里无声哀嚎，完蛋了，身为语文课代表的我竟然在课堂上开小差，还被抓了个现行，这回死定了。虽然老师的怒火如同天雷滚滚，眼神仿佛闪电霹雳，可暴风骤雨却未如期落下。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习惯性的伸手去摸书包夹层，指尖没有触到熟悉的丝线，反而摸到了一个崭新的口罩，口罩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便利贴，娟秀的字迹严肃却又带分子暖意。上课时认真听讲，课间再尽情玩，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小秘密。那一刻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满心都是愧疚与感动。我忽然明白，这个藏在书包里的秘密从来都没有瞒过刘老师，

学习的压抑给我们渴望自由的童年，并没有戳破这份小美好，而是用温柔悄悄守护着。这份守护就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们沉闷的学习时光。这让我也懂得，真正的关爱从不是严厉的指责，而是默默的理解与呵护。

0: 反而透着暖暖的温度，藏着老师的温柔，也藏着童年最珍贵的美好。这便是我书包里最珍贵的秘密，也是我成长中最温暖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
2: 有一个舞蹈社团和一个唱歌社团。我希望在舞蹈社团里面，老师可以给我分个好位子，就像现在一样，感觉分到好位子我就非常开心。
3: 社团学习很丰富，是吧？
2: 对。
3: 好，你呢？
4: 我希望和原来的好朋友分在一个班，这样的话可以天天在一起玩，还能一起拖出去玩一会儿，还能玩一些好玩小游戏，然后学习呢也可以一起玩，就是比较开心。
2: 有不会的问题可以问。
4: 对。
3: 和好朋友分在一个班，
4: 然后我希望呢，老师是那种比较温柔，然后会给我们就是奖励的那种，这种老师我就特别喜欢。对，
3: 好，都喜欢被老师奖励是吗？
4: 对。
3: 好，你呢？你的理想？
5: 我也想和本来的同学一个班，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会来问我，然后感觉特别的热闹，然后不厌其烦的那种，然后。老师呢，我想要一个女老师，因为这样可以谈心，而且还想要那种自来熟的，因为跟我的性格很像。
3: 女老师，阿杰还有现在的朋友，那你有没有期待过未来可以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新的朋友，有吗？
5: 但是呢，我怕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跟我的性格反着来的那种，然后就怕他天天来烦我。
3: 那你呢？你理想中的初中生活？
4: 就是我希望交到一些新朋友，我希望他们的性格跟我越来越像，因为我有特别多的圈子，所以我就希望和他们会聊到一种很新奇的东西。
3: 除了交往，朋友交往方面还有没有？
6: 我也希望初中这些建筑的大一点，然后伙食根据我哥来说，伙食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也希望老师温柔一点，不要干啥就那种，就是
4: 不要突然发火。
6: 对，然后也不要把别人脾气着，就比如说对一个人生气，然后就对我们全班都发火，然后就是这种很恐怖。
3: 哦，不喜欢这样是吧？
4: 对，
6: 不希望。
3: 好，
2: 分到也没事。
7: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8: 有用吗？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8: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阵子我和朋友分享了一个秘密，说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守好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没想到这两天有另一个同学来向我八卦，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很生气也很难过，我觉得朋友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明明答应了要保密的，为什么他却告诉了别人呢？
10: 雨欣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之间分享秘密的行为，就像是在传递我们是自己人的信号，那些窃窃私语的时光是那么美妙，每一句对话都充满了感情的支持，自由的快乐，这也是交换信任拉近距离的过程。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保守秘密并不容易。据心理学研究，越是频繁地想着某个秘密，幸福感就越低。所以泄露秘密其实是大脑自我保护的过程，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脱口而出了。由此可见，想让朋友帮我们完全保守秘密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享受与朋友分享秘密的快乐的同时，尽量规避因秘密泄露所带来的伤害呢？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秘密清单，关于家庭、学习、习惯、爱好、身体等各方面的秘密都可以。接着，我们需要对清单内的秘密进行保密等级划分，让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秘密是无足轻重的，而哪些秘密是需要坚决保密的。对于那些哪怕被泄露也没关系的秘密，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在和朋友聊天或者开玩笑时自然流露出来，享受分享秘密带来的愉快轻松。而有些关于自己、家庭、朋友的隐私， 一旦传出去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那就坚决不能说。有些同学可能误认为向网友倾诉

0: 是很安全的，毕竟对方也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但要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的信息、隐私照片、过激想法等，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拿来伤害我们的武器。当有人打着关心我们的幌子说一下吧，没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复他，很抱歉，我真的不能说，我知道你会保密，但我也有我的苦衷，请你理解。而当聊天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产生了想说出秘密的冲动时，可以通过及时转移话题，或者说我要离开一下，我去上个厕所，让自己冷静下来，等待理智归位。有时我们还可能会因为一个秘密而坐立不安，陷入想说但又不能说的两难境地，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专注于书写的过程，试着放下所有的顾虑，尽情探索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写完以后把这张纸处理掉，或是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遇到你来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不想让旁人知道的秘密已经被泄露时，我们首先要稳住，不要慌张。同学的询问有可能只是试探，他们并不一定知道确切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装糊涂，比如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同学问不出什么，自然也就作罢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坦然面对。我们可以说，是的，本来我不想说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要知道，人的注意点更多的是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别人的事说过就过去了，不会真的放在心上，所以不用过于在意，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哦。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他说，这是我们岛上的先知生前所拥有的法器，他老人家活了130岁才去世，临终前留下这两样东西给两个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想独吞，成天在城外的小河边吵架呢。这也算是你的造化，竟然遇到他们了。哈桑赶紧说，特殊时期我用了点特殊手段，等我救回妻儿，就麻烦你帮我还给他们吧。蛇西娃高兴地答应了。哈桑告别了蛇西娃，就戴着皮帽隐身进了宫殿，果然看见妻儿都被关在地牢里，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妻子若玉公主正在暗自垂泪呢。
5: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哭了，我来救你了。
4: 哈桑悄悄地说。
6: 是谁在说话？好像我的丈夫哈桑的声音。我一定是太过思念他了，所以才出现的幻听。唉，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离开他呢？他只是因为太过爱我，用了不好的手段把我留下来而已，都怪我。
4: 说完他又抹了抹眼泪。
5: 没关系，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我是哈桑呀，我来找你了，我会带你们回家的。
4: 哈桑轻轻说着摘下了帽子，忽然就出现了。若玉公主吓得惊

0: 叫了一声，然后又哭着抱住了丈夫。
1: 你不是被赶出城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若玉公主边哭边问，担心极了。哈桑说，
2: 我是来救你们的呀。啊，不好，来人了，我先隐身。
0: 说着一把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又消失不见了。若玉公主张大了嘴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听见地牢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了，她的大姐胡达女王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大声斥责她，
3: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
0: 若玉公主低声说，
1: 您一定是听错了。
3: 什么？你竟然敢说我会听错？
0: 胡达女王顿时怒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最小的妹妹十几下，才解气地说，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家家家，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尘衣。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各位嘉定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辣辣上一期节目要结束快，我们讲到八一在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朝江苏方向撤退途中，辣辣嘉定西乡一带的农村地野里，散落了大量枪支弹药，多数被附近的农民压压叫才转去扛了屋里。之后不长远，石口占领嘉定城，嘉定的城门楼廊立满了耀武扬威、欢呼胜利的日本兵。嘉定城内标志性建筑物发下塔的塔顶廊，高高悬挂的高压旗，深深地刺痛了嘉定人民的心。当时石口的兵力主要驻扎辣辣嘉定城内几个规模较大的小洋房，进出嘉定城的水城门以及葛龙等重要道口，侪由站岗防哨、盘查过路行人的士兵来把守。南墙等繁荣的大镇，也有日本兵的占领。1938年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小半年过脱了，战争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尽。辣辣嘉定西乡，有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名叫吕冰奎，正辣辣酝酿要拉起一支武装。伊又是哪能一番来历与出身呢？八十以来访谈外江游击队伍吕冰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由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郎中吕冰奎。陶老师侬好。
1: 那好，小雨。
0: 上一集这个结束快，侬讲到大量这个枪支武器啊，这种武器弹药散落了嘉定农村啊，当地农民侪吸回去的。
1: 是。
0: 那么等于这个辰光已经是嘉定已经沦陷了。
1: 对，沦陷之际。
0: 沦陷之际，那么伊这个日本人，那么也要派这个部队来啊，派那个人派人来管这个嘉定城啊，当哪能一种局面呢？还有人出来反抗，民间的老百姓哪能想呢？
1: 这个当时占领呢，就讲。你让上一集里向讲到，是吧？这个占领呢，日本要派部队来上次了啦。但是因为日本人总的来讲人数还是有的，你日本本土的部队啦，日本兵呢还是有的。要占领一个有，也不可能要那次大部队来把了嘉定啊，
0: 对，
1: 也要打几招要打了。
0: 一种啥个影视作品里向，登了北方啊，碰上湖北了啥，蛮多这个农村啊，日本人在弄这种炮楼啊，平时讲紫色的一个班啊，有辰光一个多人买嘛，一个把啊啥个。
1: 对。
0: 嘉定是不是也等等呢？
1: 嘉定意思呢？嘉定呢没看到就讲做这种炮楼了。
0: 炮楼了啥？
1: 没。那么嘉定呢，伊主要登了嘉定城里向。那好王子这领来做啥个班啥个班分班西湖班啥个班西兵班啊。
0: 哦。
1: 而且看嘉定不是城里向有基数比较多的就是洋房了。
0: 洋房。
1: 现在这个这种房子现在真的比较习惯了。
0: 嗯。
1: 那这个从中式的房子里向好像还比较少，可能兵啥子的不多。就是讲主要指了呢其他这个叫比较好的房子里向，那么因为人数一大有，占领一个有，伊不可能拿啥个一个师啊一个进来占领，打个辰光可能有的人做不得，到占领好以后，打下来以后，搿才能留少数人。
0: 要这个分散出去。
1: 要去打别地方噻，是吧？要其他地方还要占领了，一眼消化了。
0: 能够像这个南墙了啥？因为我们小辰光听这个南墙两个老人也讲过，南墙这个镇浪向也有这个日本人了。
1: 对不对？几个土村浪呢？有可能有几个人。
0: 怕兵
1: 了。一个班不经常。
0: 对。
1: 但是不大会有一个怕，最多一个班。
0: 哦。
1: 伊觉着日本人多很，一个班足足拿侬到一个城里弄下来。
0: 像看见这种老照片，好像嘉定这个城楼浪向也得人这个日本兵了站岗。
1: 是，伊这个城门就讲警察，还有几个交通要道浪向是日本人站岗的。
0: 当时因为嘉定这个城楼属于比较高的，属于制高点。
1: 那么还有几个交通要道啊？
0: 交通要道。
1: 后黄桥那边特别是江苏过来。搿么
0: 也怕兵，
1: 江苏那边特别还是国民党不是挨了一面了，是吧？伊旁上次要旁支侬过来，伊也有这个叫日本兵，这个叫扣的。那么侬中国人，伊讲伊发这个良民证，那么伊也吃不准侬，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孔了嘛，没相认了，搿了要确定侬身份，就么侬发这个良民
0: 证，
1: 发了良民证呢，就讲侬可以警察，警察呢要对伊鞠躬，叫不叫个嘛？拉拉两起泥光，这个日本人凶得不得了啊！
0: 是
1: 因为人家占领者呀，侬等于是被占领者，这个是性质不一样。侬这个等于是过去讲像是奴隶的，搿个对中国人蛮凶的。 那么留的部队呢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也要就刚日本人了，让侵略中国的时候呢，已经老早制定了一种策略了，一华十华。就是讲吴在修总
0: 后进
1: 啊，后进，
0: 嗯，
1: 用后进来，伊晓得自家力量不足了，
0: 嗯，
1: 那么是用后进，忠于这个后进来治理中国人，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正了开始发展这个后进的力量，后进政权。
0: 那么这个当时的呢，仁爱之后，这个嘉定人还有这个后进政权呢？
1: 有啊，
0: 哦，
1: 嘉定有一个有支持叫洪承畴，
0: 哦，
1: 啊，原来是个举人。
0: 哦，这个原来是举人了，
1: 还是举人，是个县城的举人。
0: 嗯嗯，
1: 这个还参加过公车壮士。
0: 哎呦，根本原来还是在先进性。
1: 这个就是讲这个人要变啊，要变，人要变。就讲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现在不能说明将来。
0: 对对对，
1: 先称有志之称，
0: 叫称为有志。
1: 有志嘛，就志愿了。
0: 志愿，
1: 哎，这个就有这样意思。
0: 嗯，
1: 那白宫呢，让啥地方呢？让这个叫区政府里向。
0: 哦，区政府边。
1: 为啥子区政府呢？这里想要补充一下。
0: 哎，我想家里原来有的云安门的嘛。
1: 哎，云安门，让北山人我就走出
0: 了。哦哟，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云安门还是了清湖路原来这个工人俱乐部的。
1: 哎，就现在是停车场。
0: 哎，
1: 就是讲神州叫个。
0: 靠近这个茶油路。
1: 铁轨中心的门前头。
0: 还是靠近茶油路的。
1: 老的哎，对，老的图书馆的。
0: 老图书馆。
1: 哎，这个东面。
0: 对，
1: 现在是
0: 停车场。
1: 哎，那么一个辰光没清湖路了，
0: 现
1: 在这个啥云安门一直要到前头个灯笼广场。
0: 哦，
1: 就民族饭店灯笼广场，这个一圈侪是这个叫云安门。
0: 哦，这个一圈拨了日本人飞机全部炸脱。
1: 伊是啥能个？我一个老师在过世，刚刚过世，
0: 伊
1: 亲眼看到伊在走个。
0: 哦哟，
1: 日本人飞得低得不得了。
0: 因为你当下没这个叫啥防空，
1: 没高炮，
0: 没高炮打伊。
1: 伊是稳稳扎扎个在来开下来，口口清爽了再走。
0: 吓不吓个日本
1: 人？后头有人反击。
0: 哦哟，
1: 估计是日本的舰队吧，就是
0: 后舰，
1: 后舰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辰光要了打嘞。
0: 哦，后头有的人会击个，
1: 有的人会击。
0: 要命的。
1: 哎，那么伊要想征服侬这个地方，要拿侬个首脑机关走脱。
0: 哎哟，
1: 走脱喊侬心理上摧毁侬的心理啊！听你爷讲了一讲，从前日本人有一种这个绳带啊，
0: 嗯，
1: 因为这胡子啥个一根胡须有个
0: 翘了海，
1: 哎，翘了。据说这个才是指路的，不就是？
0: 哦哟，贴了海啊！朝啥方向？啥地方？
1: 哎，日本人带一只呢，
0: 弄
1: 啥么子？一个实际上，老郎就是讲抗日战争的前头啊，日本人已经老早来抹好底了。
0: 哦哟，
1: 哎，你像上张讲句通俗的，一个个就是比这点个日本武举啊，一个侬屋里向自家几只上当，有上倒不当心，
0: 嗯，
1: 三只四只不弄不清楚，日本人现在从想好了，得讲人家有四只上当。
0: 哦哟，
1: 哎。
0: 伊就讲长期的对，就讲中国有种野心，老早就派人来建立了啥混了海的。
1: 伊直到现在，日本人对你中国人就某种程度还是超过中国人。
0: 一
1: 个家庭的地方史是吧？
0: 嗯。
1: 就是讲，余忠还是内部出版的了。
0: 哎。
1: 内部出版嘛，

0: 伊讲书店里买不着，现在会得出过朋友了啥了，现在就讲到市场上又在买。要讲些，这个又不是不一定是钱的不同了，但是说明侬对侬这个地方非常研究。
1: 哦哟，
0: 哎，地方文献现在侪要买。有本买一本。
1: 哎呦，这个想想听上去应该有毛灵灵。
0: 哎，你中国人自家，那家庭人自家，家庭人来不晓得蛮多的。
1: 对对对。
0: 本土人啊。
1: 哎。
0: 这个土生土长家庭都自家不了解。
1: 对对对。
0: 要认识到，就讲你出这个日本人的差距。
1: 嗯，对对。
0: 这个就认识自家么才就还会强大，自家不认识，自家不认识，侬这个人朦朦胧胧，不糊里糊涂的，不会，侬搁哪里会得强大？
1: 对，侬要知己知彼。
0: 只要知己彼此，才能发八千八胜。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小孩抽油的啊，来围过来，就讲在那个情况下呢，轮椅了，轮椅以后呢，西厢也没得摆。
1: 嗯，
0: 当时有一个叫中医，年轻的中医，就年纪岁了哈、叫吕炳奎。
1: 哦，
0: 吕炳奎呢，这个名字呢，后头能讲啊，现在家庭人交几个人晓得啊，外公就这个司令。
1: 嗯，
0: 当时的这个个地方啊，伊出生的地方实际上不叫外岗，
1: 哦，
0: 叫望山桥。
1: 望山桥，是个是个。
0: 现在这个地方呢，划到这个外岗镇去了，
1: 嗯，
0: 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乡镇，叫望山桥乡，
1: 嗯，
0: 不是叫望山桥镇，
1: 是个。
0: 那么这个镇后头有个村，叫杨堤村，
1: 嗯
0: 那这个名字也保证了，望山也保证了，杨堤坪啥也保证了。
1: 到了省委办事处，人家就是讲望山人啊，伊讲伊拉外婆曾经就是讲还帮助过这个吕炳奎。
0: 哦，
1: 哎，伊受伤之后救伊，
0: 也是望山桥人。
1: 望山桥人，
0: 哎，那么现在才叫外岗人。
1: 哎，对对对，
0: 一个外岗概念放大了。
1: 嗯嗯，
0: 杨堤呢，伊就讲实际上这个是爱国主义的，这个地方呢，侬不要听上去杨堤是与爱国主义色彩。
1: 哎呦，
0: 这个前头呢，也推一个。伊讲抗金，清朝人讲就讲，宋末元初，一个抗金英雄叫
1: 杨志，
0: 杨志分不开，就是纪念杨志而叫杨堤
1: 的。是的，我记得这个杨志这个遗立方台啊，这个是讲了一山的两山，也是侬来讲的。
0: 哦，是来讲，
1: 还是侬来讲，杨堤角，所以叫杨志。
0: 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嘛叫杨堤，那么人家有啥么叫杨堤角？哎，
1: 好像当地还有杨家庙了噻，就是纪念。
0: 哎，杨家庙就是杨王庙。
1: 哎，你们当地人家农村还有的那个这个风俗啊，小囡养出来一个上坡养不好啊，孤芳给人家，孤芳给这个杨家庙里。
0: 哎，孤芳呢就希望一个。保育了，
1: 保育
0: 仰望来保育了。
1: 等于讲他克一克些啊，
0: 哎，
1: 这个意思。
0: 这个小囡就讲预热了，肯定要吃预热啊，不强壮。
1: 我帮着过年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0: 你。侬
1: 的
0: 年龄也有仰望没有？
1: 哎，我帮着年纪大，你讲我姑父养啥人那晓得？仰望没有？
0: 哎，这个仰望是啥人？刚刚不
1: 出。你讲不出？
0: 哎，讲不出。
1: 哎哎。家庭故事，真实
0: 讲实。这个人叫杨志，
1: 杨志，
0: 杨志是意思哪能呢？是这个叫当时的谁生了啥地方呢？属于现在的秦岭瓦屋一带，
1: 哎，
0: 住在了瓦屋这个地区。搿瓦屋北面已经是全部在
1: 荆州，
0: 哎，荆个天下的。
1: 哦哟，
0: 我想搿边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伊呢，守这个地方呢，非常爱老百姓。
1: 嗯嗯，
0: 特别爱老百姓哪能个事体呢？就讲金兵啊，派到后街，让伊所占领的地方了，让井里向投毒。
1: 哎哟。
0: 就是昨日把这一大概给士兵丢了吃了以后呢，就可能三名这个就死掉了。
1: 嗯嗯，
0: 根本就晓得，伊叫这个一打军士还不要吃。
1: 嗯，
0: 那曾经吃吕洞武士，
1: 哎，武帮士，哎，
0: 吃武帮士，因为伊这个爱护老百姓的举动，人家那碰着人命了，
1: 当一神一样。
0: 哎，当一神一样。那么另外呢，伊就讲牺牲了谁谁，伊年纪蛮大的。
1: 嗯
0: 年纪蛮大的，就讲挨了抗金谁谁。
1: 嗯，
0: 那么。按照宋朝投降制度呢，伊也好投降的。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国事十人紧张呢，伊就守了前头，不好投。伊讲，人家国家要十人紧张，跟我跑出来哪能没？这个原因还要顶上来了。
1: 对，
0: 人家今年还不如我。
1: 嗯，
0: 啊，人他金兵党已经交进这个斗争多少年，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应该没问题的。有经验，我人个年纪大，我在了指挥当上，是吧？也是接受了这些，所以。商品等于落实出来这些，
1: 嗯嗯，
0: 所以讲一个地方呢，就作为一个英雄祭拜伊了，
1: 对对，
0: 那么一间庙了啥，那么地方嘛，一出生地呢就叫杨堤，
1: 杨堤，哎，这个地方有的这个爱国主义传统，
0: 哎，爱国是传统，
1: 一个种反抗精神，
0: 哎，吕炳奎呢从小就是讲听这个故事长大，
1: 嗯嗯，
0: 那么吕炳奎呢就是讲，这家人家呢，让当地呢，当时个西乡，是比较穷的，
1: 哦，
0: 因为伊主要是种丝稻。坚持一点棉花了，西乡来讲呢，地势呢比较低，
1: 哦，
0: 搿能便于种石头哈，
1: 嗯，
0: 哎，是稻区了，是稻区了，
1: 稻区，
0: 稻区人呢，一个呢生活做得苦，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讲收入低，
1: 啊，
0: 那么但是现在屋里向呢比较殷实， 就讲屋里向有点土地了，是吧？哎，暑假就让种点衣裳。
1: 哦，蛮好的，所以
0: 蛮好。
1: 嗯，
0: 那么小学辰光也读了点书读。
1: 嗯，
0: 读了书读，伊到城市辰光了，就有点爷娘了。伊讲，侬这个吕炳奎啊，啊，伊屋里向应该是老大了。
1: 嗯嗯。
0: 啊，要有个出路。
1: 嗯。
0: 寻眼土地，怎么哎，托兄弟了嘛，分分了嘛，啊，当然也好过得去。
1: 嗯。
0: 那么就一个普通农民啊，对。那么伊讲，也学个一技之长。
1: 哎。
0: 那么巧。从前讲这个就一个就好医好的，
1: 哎，
0: 做医生好的，
1: 做这个郎中。
0: 郎中呢，我不啥个啊，方言我不啥，手艺人了。
1: 哎，
0: 方言我不啥这个郎中了。
1: 嗯嗯。
0: 侬方言也要念三名呀，
1: 哎，
0: 省市也要念三名，方言有啥？根本一讲，好个郎中嘛是一技之长。啊，也愿意做，一个做医生都蛮好的，做郎中。一讲一小学辰光呢，曾经也上过上平。
1: 哎，
0: 上过上平呢，一个郎走走访郎中。
1: 嗯。
0: 哎，推口号的。
1: 哦。
0: 啊，推口号以后呢，一。都这个郎中的这个，反正也叫郎中，实际上是中医了啊。
1: 中医，
0: 搞得男出于男性蛮崇敬的。
1: 嗯。
0: 那么叫伊做医生，伊也承认的啊，承认。那么，那么伊讲，从前呢就讲中医呢也没学堂了，那么也要就跟班，才是跟师跟老师。
1: 一对一了啥个？
0: 哎，大度的就讲，哎，大度的，这种方法现在还保留了啊。
1: 嗯。
0: 现在就讲中医呢，一个呢主张学堂里向，
1: 嗯，
0: 别，
1: 毕
0: 竟呢就讲两条腿偷走路啊，名师大度。
1: 哎，
0: 两种方法现在是，就讲了，这个当时是后事啊，下放后来，
1: 嗯，
0: 是还是只能两条腿走路。
1: 嗯，
0: 那么一八个老啥老师呢，叫王志成，
1: 哦，
0: 啊，是西门卖鱼名的，
1: 卖鱼名气，
0: 哎，嘉定人里卖鱼名的中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人呢，他这个老先生呢，曾到云南亲戚关系。
1: 哎呦，
0: 哎，那么一老乡呢，就一个老家啊，这个王志成的老家呢，出生了，萧岗庙。一个地方好医生就蛮多的，
1: 哦，
0: 哎，那么，一个王主任呢，也是屋里向是个底子了，
1: 所
0: 以讲这个叫也是有农地，有土有够土地啊，
1: 嗯，
0: 那么侬没土地没文化，侬也不好当中医的，中医这个国家水平要求是蛮高的，
1: 嗯，
0: 那么伊就拜伊为师，
1: 讲
0: 当然要出钞票的，开头嘛要借力的啊，不挨同地啥么子，那么去拜师，那么这个老师这个医生要看侬这个人啊聪明的，
1: 啊是
0: 阿运五行，
1: 哎。
0: 可了，哎呀，这个人倒蛮聪明的，
1: 哦，
0: 啊，蛮聪明的。伊讲，你到口子中。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王主任呢就讲瘦了，
1: 嗯，
0: 所以嘛，这个光一打神瘦，
1: 我又小了了，
0: 哎，小了小了神瘦。那么更好呢，过去好这个中医啊，要好几年的了。因为中医这个是博大精深，是一不是一年两年好的整个了。
1: 哎，
0: 侬跟着也好，也要几年。
1: 哦，跟着要几年。
0: 刚行呀。那么伊屋里向呢，老叫小刚刚过来，老小刚
1: 庙。小刚庙。
0: 那么小刚庙面人家有人就讲晓得伊是贾中贾医生呗，啊，人家跑到伊屋里去看也有。
1: 嗯嗯。
0: 那么伊一个诊所呢，主要是老就讲为着人家看病方便嘛。
1: 嗯。
0: 伊还是老神头有个。所谓诊所呢，像伊嫁给房子了，地面那个铺面了，
1: 嗯嗯，
0: 嫁个铺面嘛，还是人家来看病陪当了，
1: 到、
0: 哦，那去看房子人啊，嫁在这个到西门阿里一个门帽的西腰，
1: 嗯，
0: 那就来日，
1: 哦，
0: 啊，那么就讲这个地方一直在改。
1: 哎，那么这个吕炳奎哪能就是讲学这个中医学法子呢？是一年到是跟牢伊这个出诊啊，还是跟牢伊坐诊啥的？
0: 反正就讲从这个中医了，
1: 嗯，
0: 就讲在那屋里。我来门诊去，是
1: 上门来，
0: 上门来看，根本上还要看。
1: 哎，
0: 那么有的人才刚刚刚到这个叫
1: 西门的，
0: 西门在啥诊所呢？
1: 诊所哎，
0: 所谓诊所就是一个
1: 小
0: 的
1: 些，
0: 开门面了。
1: 哎，
0: 根本人家也晓得的。
1: 哎，
0: 到头上来还是来等门诊。
1: 哎，
0: 啊，所长门诊叫。
1: 对对对。
0: 那么吕炳奎的反正先生哪能呢？衣服其实弄到啊，伊平常呢也小高没有，伊也是的，还有上铺的，
1: 是
0: 人民的。因为打到皮肤部个出来就跟着老师呢就不抱着，不危险啊！不像以前，不像以前那些个读书了就讲我年纪大也是鬼气不着来呢。
1: 哦。
0: 那么从此就待在这个往城门里了。
1: 嗯。
0: 包括帮伊做他的空闲了嘛，帮伊做他的家务啊。
1: 谁要做啊？
0: 哎，这个地里向做做啥？才挑挑菜啦，帮那师母打打菜了，烧烧饭了。伊也要侪要做
1: 哦，
0: 哎，这个等于像好多抽，
1: 像好多，嗯嗯。
0: 那么王主任出来嘛，伊然后没。没下水的人嘛，帮伊画只小画子的。
1: 哦。
0: 当时就一只，有只屋里向有只小个，你家庭叫画子。
1: 画子的，哎。
0: 一只蛮小个字了。
1: 嗯嗯。
0: 往上面一坐，葛末伊们就帮伊拿伊画出来，葛末伊思想熟了不得了。
1: 哦。
0: 因为一个从前这个靠舞台边的视角啊，
1: 上
0: 面嘛就到诊所里向来。
1: 嗯。
0: 那么师徒两个人蛮好，老师们都一样蛮好的。
1: 嗯嗯。
0: 西门外头嘛，现在老师因为王主任是有文化人，因为我太早接触过了，蛮长辰光了。我同学是里听隔壁同学讲了，一点他里边可以等一个弟弟啊，这个地方呢，哪晓得？
1: 哦。
0: 嘉定三路最最重要的地方。
1: 哦。
0: 啊哈，那么王主任要先上去收了啦。
1: 哦。
0: 再是里头石钟子也是的啦。
1: 哦，等于这个王主任不是光是教伊这个中医，还教伊这个。
0: 教伊个爱国主义，替伊进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1: 传统文化的种，你像一种爱国主义一种精神。
0: 那个、精神，
1: 嗯，
0: 这个嘛，他中医实际上也没相同的。
1: 对对对。
0: 像中医呢，讲究食病取人啊，吃病取人啊，有无济世啊。一个呢是讲大爱，抵抗侵略，爱护老百姓，是吧？爱国，这个精神也没相同。
1: 对对。吕炳奎曾经跟随嘉定中医名家汪志仁先生整整学了四年，熟读古代经典医药典籍、古方汤药，后在望闻问切，跟随先生查当出诊、诊脉、草方子。从陈传拜师学中医，到十九岁满师，自家独立查当诊病。辣辣汪先生的教导下，吕炳奎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步成长为具备初步的爱国主义思想，懂得爱护家乡、尊重与爱护病人、乡亲的进步青年。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时风，往事。

猪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勿进家庭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朋友看来啊，真的是勿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迭能油发子，哪能吃得下去啊？真的是老勿健康的。”但是啊，辣辣老早子，随便啥物事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噜噜、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了山土市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场上买肉，侪欢喜拣壮的买，壮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迭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像我迭个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勿止一趟的天勿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只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勿大有荤腥的。妈难办去买汤肉，也侪是买搿种肉头厚、老壮的老壮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能个老壮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白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迭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五分钟，油就慢慢焦的浸出来了。油的香味道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油的香味道，邻舍隔壁侪晓得啥人家辣辣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数迭家人家小囡了。白油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划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迭个油渣冷下来，就捂起来朝嘴巴里送。搿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还勿止一趟了。猪油渣朝青菜或者是豆腐汤，侪是勿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渣刚刚熬出来，少许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

0: 团，多数辰光买是侪要挺辣海烧小菜的，只舍得拨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之后，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勿是侬想吃就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也好吃到只有半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时不时的吃油，慢慢嚼的得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指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玩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6: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5: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7: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8: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家庭 APP 家电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秋高气爽、秋高正浓、秋色宜人，这些都是形容秋天美景的词语。可是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会有呼吸道的小毛病，咽痛、咽干、感冒、咳嗽，甚至皮肤也会干干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跟肺有关系吗？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专家和我们好好聊一聊秋季科学养肺护肺，带大家读懂秋燥原理，分享适合全家饮用的润肺茶饮，以及简单好用的日常护肺的方法，帮助大家安然度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全科副主任医师范小叶范医生，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于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范医生。
0: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一下在上海家庭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你也可以在家广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范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秋季养肺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在秋天护肺养肺呢？范医生。
19: 好的，佩蓉。秋天到了，我们身边会听到很多咳嗽的声音，那么大家都知道秋天我们要养肺，那我们中医呢也有一套理论的支持啊。那我们看一下屏幕吧。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五行、五季还有和我们五脏的关系。那么春天呢，我们需要的是养肝，夏天呢很热，那么心呢主火，所以夏天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那么这里长夏呢，我跟大家提一下啊，在夏天和秋天之间呢，还有一个季节叫长夏，我们中医呢严格上说是五季。那么长夏呢，这个天气呢就是又湿又热又闷，那么很容易引起一个脾胃病，所以我们要顾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秋天呢，在五行中是属于金的，我们的肺呢也是属于金的，所以我们秋天呢要养好我们的肺。而且我们的肺脏呢是又叫焦脏，就是一个很娇弱的器官，就像大家闺秀一样，又是怕风啊、怕寒啊、怕热啊、怕燥啊。那么秋天呢又很燥，所以我们一定要润肺防燥，养好我们的肺脏。那最后一个器官呢是肾脏，它是和冬季有关的，冬季我们要养护好我们的肾脏。所以呢，我们中医来说养生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四时五季来调养，我们要顺着自然来，不能逆着大自然，对吧？这样才能做好一个就是少生病不得病。
0: 我觉得范医生说的特别好，你也刚刚说到了这春夏秋冬啊，也对应着我们五脏六腑的各个器官。您刚刚说到我们的肺就是焦脏，我想焦脏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胸腔嘛，与外面啊接触的是非常方便的，外面的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什么湿邪呀、燥邪啊，就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肺当中啊。所以说我们养肺的时候，肺属金，秋也属金，我们就顺应时节，顺应自然，我们要在秋季养肺护肺啊。那么我们在说到秋季养肺护肺的时候，经常听到两个词，一个叫做秋燥，一个就是津液。我们不太懂中医的朋友，对此有疑惑，那究竟什么是津液和秋燥呢？范医生。
19: 好的，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因为中医的理论呢是比较抽象的啊。那么津液呢和气血一样，就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基本的物质。那么津液呢，它是我们人体正常水液的总称。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五官里面，我们的眼泪啊、我们的涕啊、我们的口水啊，还有我们的汗液，这些都是津液。还有我们五脏内部的一个胃液啊、肠液啊、脑脊液啊，这些体液也都是津液。那么津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大，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就像一个加湿的，就是保湿水一样的。那液呢，它就是比较厚稠的，然后呢主要是起到一个濡养的作用，濡养我们内部的就是五脏六腑，就像内部的一个润滑剂一样的，就是我这不知道这样大家能听懂吧。
0: 特别能听懂啊，您讲的特别的形象生动啊。津液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也是濡养啊各个脏腑器官等等，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19: 是的。
0: 那秋燥呢怎么理解？
19: 秋燥呢就在秋天，就是很干燥，那么影响的是我们的肺，对吧？那么我们呢就是肺燥这个词呢在秋天 就是很容易的就是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19: 哎，那么就是津液受到损伤了，然后呢不能濡养我们的肺脏，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系列肺燥的一种情况，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一个词，干燥，干，哎，那么我们秋燥呢就是肺燥呢，我们还就是分为温燥和凉燥、
0: 哦、还分种、
19: 哎嗯、温燥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初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点热的，那么在干燥的同时呢带有一点热象，
0: 是不是现在就是、
19: 嗯、
0: 干干的，
19: 对对对对，
0: 热热的，
19: 对的、
0: 嗯、
19: 还有凉燥，凉燥呢发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在干燥的同时呢带有一点就是冷的一个情况、哎
0: 嗯、您刚刚说的这些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是秋燥肺燥，我的嗓子干干的，
19: 对对对，
0: 老是想、嗯、清嗓子，
19: 对对对，
0: 然后就觉得皮肤也干干的，
19: 对对对，
0: 就特别的苦恼、
19: 嗯、
0: 今天正好您来给我们讲解啊，我也要学知识了、嗯、您刚刚说到的秋燥和津液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啊，但是我们秋冬啊、
19: 嗯、
0: 很多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都会觉得身上的皮肤好干啊、
19: 嗯、
0: 每天晚上都涂润肤乳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19: 嗯、
0: 怎么一回事呢范医生，皮肤干
19: 哦、
0: 嗯、
19: 那刚才呢我们那个图像上还有就是、
0: 嗯、
19: 我们的肺呢外合于皮毛、
0: 哦、
19: 这个说法、
0: 嗯、
19: 哎，那么刚才我也范医生跟大家说过一个津液对吧、
0: 哦、
19: 津液的其实它的就是它的一个输布呢还有赖于我们肺、
0: 嗯、
19: 哎，我们脾胃呢又有点抽象了，脾胃呢、
0: 嗯、
19: 等于就是身体的一个粮食官一样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通过脾胃来运化、
0: 嗯、
19: 运化成津液、
0: 嗯、
19: 就是把它生成津液不是运化、
0: 嗯、
19: 然后呢通过脾的一个散津的作用，然后呢散到我们肺脏，肺脏呢就像一个中转站，它可以呢通过一个宣降，首先呢宣发，把这个津液呢可以发散分布到我们就是体表的皮肤上，
0: 嗯，
19: 哎，那如果我们就是肺燥了，对吧？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津液也就是说得不到一个就是输布，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也会干干的。所以呢，就是刚才佩龙也说过，哎，皮肤干，你就是涂再多的一个润肤露，可能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我们要内外同修、
0: 哦，
19: 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吃一点润肺的东西。
0: 嗯，
19: 在这里呢，范医生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
0: 嗯、
19: 可以吃啊、大家说燕窝对吧？那燕窝好像有点贵哎，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银耳平价的燕窝来代替，
0: 嗯、
19: 还有一些桃胶这些一些就是滋润的滋补的。
0: 对，您刚刚说这些桃胶还有银耳女性朋友特别喜欢、

0: 而且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可以撕开包装直接喝的，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啊，帮助大家去带来舒爽和滋润的感觉啊，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是皮肤干的问题，
1: 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高发的问题，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就感觉大便干干的，哎，这不知道为什么夏季的时候还好，就是在秋冬季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挺高发的，这个便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便秘的问题。
1: 便秘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个就是理论，就是关于肺和大肠它是相表里的，因为在经络上呢它们是互相连通的，在病理上呢它们也是互相影响的。哎，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刚才说过一个宣发，那么还有个肃降的作用，就是往下的作用，那么通过肺气的通多，肺气的推动可以推动我们大肠排便，对吧？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津液亏虚了，津液亏虚了我们的肠子也得不到濡养，对吧，也会引起一个便秘。所以呢我们门诊上也会碰到，就是有些人一直会咳嗽咳嗽，那问他大便怎么样，他的大便也会干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可能也会用一些通大便的药，哎，大便一通咳嗽也会减轻。
0: 这个是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1: 对，他们是互相影响的。
0: 对，您刚才说到肃降，如果我们的肺部感觉秋燥啊入侵，肃降功能得不到很好的作用的话，我们就感觉大便干干的。那范医生有没有缓解的办法，在秋冬季我们面对大便干结的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呢大家其实一些常识大家都知道，比方要多吃一些什么啊，粗纤维的东西，然后我们少量多次的喝水，对吧，这些还有呢适当的运动也能促进肠子的蠕动，对吧，哎，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两个小范医生给你们支一下招，我这里面呢有两个穴位，哎，
0: 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啊，
1: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屏幕啊，
0: 帮我们找找穴位吧。
1: 来找找天枢穴在哪里？天枢穴呢就是在我们肚脐眼旁开两寸，两寸呢就是我们三个手指中间三个手指啊，我们这样子平肚脐眼放三个手指，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天枢穴，天枢穴呢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然后我们早上和晚上然后适当的进行一个按摩，按摩两三分钟啊，哎，可以缓解我们的便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是支沟穴，支沟穴是人体自带的一个通便药，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0: 我已经在找了
1: 就在我们手背腕横纹中点直上三寸，三寸是佩龙是
0: 三寸大概是几个手指头？
1: 四个。
0: 哦，原来是四个，我一直以为是三个
1: 然后摁下去，在两根骨头的中间，
0: 找到了，
1: 有没有觉得酸酸胀胀的感觉？
0: 有的，说明我最近也便秘啊
1: 然后这样子可以每天有时间这样按揉一下啊，
0: 这有时间就可以做是吧？
1: 对对对，有时间就可以这样的按揉，这是保健的方法啊。然后让自己就是微微的有酸胀的感觉，那也不要用力的去掐，
0: 对，我现在还在揉它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我们就通过穴位的按揉啊能够通便啊，你看这个穴位的功效啊，有调中和胃、理气健脾，还有舒调肠腑、理气化滞，就特别好的功效，而且不用吃药啊，觉得吃药特别苦，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特别好啊，
1: 这是保健的方法。
0: 对，您也刚刚说到啊，关于通便，还有吃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像红薯啊、玉米这些，是不是可以呢？还推荐哪一些？
1: 南瓜、红薯啊、玉米啊、萝卜啊，还有一些蔬菜，这个可以的，
0: 可以多吃一些。还有哪些方法补充一下？对我们通便，尤其是老年人。
1: 老年人的话呢，其实我刚才也说过运动，对吧，那运动的话呢我们也不主张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你想汗出了多了以后呢，它这个津液就会少掉了，对吧，我们肠道也得不到一个濡养，对吧，哎，所以运动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哎，不能那个啊。然后呢还有那个起居我也说过了，就是起居的话呢我们秋天那么日子呢它是白天的时候是比较短，晚上的话比较长，我们睡觉呢要顺应四时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呢可以养好我们的津液阴液，对吧，哎，那么对于我们大便呢也有一种减轻的作用。
0: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觉得我们在健身房达到一个好的健身效果

0: 嗯，就像范医生说的，如果我们大汗淋漓的话，也会伤到津液啊，
1: 嗯、
0: 就会引起肺的秋燥啊。
1: 对，
0: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嗯，您也刚刚说到了一些食疗的方法，有没有推荐的呢？就多吃一些什么水果之类的。
1: 嗯，就是便秘
0: 便秘。
1: 水果的话，大家想到
0: 一个两个就行，
1: 香蕉。
0: 对，香蕉是可以的，但是好像熟香蕉功效更好，
1: 嗯、
0: 生香蕉的话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好。
1: 嗯，对，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你如果燥的话呢，
0: 嗯、
1: 可以一些润的食物，那哪些东西是润的呢？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也说过，银耳是润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水果的话呢，我们一个就是清热润燥第一水果梨、
0: 嗯，
1: 我们的生梨也是可以的。
0: 对，昨天我就去水果店，我发现现在梨啊有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秋月梨，还有上海的蜜梨，还有香梨等等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肺和肠道的关系以及如何缓解便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系统。懂的范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如何在秋季养肺护肺啊？范医生给我们支支招吧。
1: 嗯，好的好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就从吃开始吧。
0: 嗯、喜欢吃。
1: 那我们知道不能吃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发热的东西，
0: 嗯，
1: 容易干燥的东西是不能吃的。
0: 哦、
1: 那哪些呢？就是大家基本上也有点概念的，就是一个烧烤。
0: 烧烤
1: 油腻的东西、
0: 哦、
1: 辛辣的东西、
0: 嗯、
1: 对吧，还有的人喜欢喝点酒，酒的话也是发热的、
0: 嗯、
1: 最好也不要吃、哎、这些东西、
0: 嗯、
1: 那除掉这些东西呢，我们还要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就是一个润的东西、
0: 嗯、
1: 刚才也有说过一些滋润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像百合啊，对吧，嗯，因为秋天呢它是刚才五色当中它属于白的、
0: 嗯、
1: 所以白的东西也有很多、
0: 嗯、
1: 哎，佩龙你知道吗，哪些都是白的，
0: 我怎么一想到白的就是杏仁儿，包括我怎么想到白粥了呢，白白的喝点粥是不是也挺好的，但是白粥是不是挺单调的、
1: 嗯、对，
0: 加一些东西是会更好，效果更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我们可以放山药、
0: 嗯、
1: 山药很好，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些、
0: 嗯、
1: 白色的东西，薄荠，
0: 嗯，
1: 迪丽，
0: 对对对对，用我们家电话，
1: 还有藕，对吧，
0: 对、嗯、
1: 哎，
0: 凉拌藕，嗯，
1: 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在秋天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生津的作用，
0: 嗯，
1: 但是生梨呢，范医生在这里提醒一下、
0: 嗯、
1: 因为生梨呢它是寒性的、
0: 嗯、
1: 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这些人呢，我觉得啊、不是就是适合吃的很多，对吧，哎，如果实在要吃呢稍微吃一点啊，浅尝而止、
0: 嗯，
1: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稍微做成就是炖一下或者煮熟了、嗯、可能可以减缓它的一个寒性的作用，
0: 嗯，就现在我们在水果店买到的梨就是直接生吃的话会有点凉，如果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人、
1: 嗯、
0: 还是建议做熟了吃，蒸一蒸煮一煮，搭配一些银耳啊，包括一些蜂蜜啊，我觉得口感也会很好的、
1: 嗯、可以，那糖尿病的人呢、
0: 嗯、
1: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0: 嗯嗯嗯，还有哪些补充吗，对我们秋季整体的养肺护肺，除了饮食、
1: 啊、刚说的是吃、
0: 嗯、对对、
1: 哎
0: 嗯、
1: 饮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有推荐一下大家，
0: 推荐一些食疗药食同源，哎，对对对，
1: 药食同源的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银耳雪梨百合汤，对吧、
0: 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甜品，
0: 嗯，怎么做学习一下，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
0: 哦、
1: 哎，我们用雪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放泡发的银耳泡发好，对吧，然后放点就是那个百合，然后进行炖，对吧、
0: 嗯、
1: 炖个四五十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那个银耳呢就是出胶了，这个时候呢再稍微放一点点冰糖、
0: 嗯、
1: 那如果要颜色漂亮点放个几颗枸杞、
0: 嗯、
1: 这样也可以的、
0: 嗯、
1: 那一道美味的那个佳肴就出现了，
0: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挺喜欢吃的吧，
1: 嗯，
0: 毕竟甜甜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但小朋友吃的话也是特别适合吃这种，那量的话对于成人来说是不是应该减量减半，对小孩来说，
1: 小孩子呢、
0: 哦、
1: 因为他那个脾藏不足嘛，
0: 对，
1: 他的脾胃比较虚弱、
0: 嗯、
1: 那甜的东西还有一些寒凉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适量的减少，
0: 适量吧，
1: 对、
0: 嗯、
1: 对、哎、
0: 还有哪些，
1: 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百合山药、
0: 哦、
1: 百合山药粥的话呢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多吃的，
0: 对、
1: 哎、因为里面没有梨嘛、
0: 嗯、
1: 然后山药呢有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哎、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
0: 嗯、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山药，有些做熟了之后小朋友不爱吃，但是您说的把这个山药啊加入白粥当中、哎、小朋友可以吃得很好啊，吃得很快啊，也帮助小朋友能够通便、啊、能够健脾和胃，有这样的功效、
1: 嗯、
0: 我觉得
1: 这
0: 种做法特别好、啊、
1: 嗯，
0: 还有没有那些食疗的小方子，
1: 还有的话呢就是
0: 嗯，
1: 比方说老年人他的痰比较多、
0: 嗯、
1: 那么范医生推荐一下就是那个萝卜， 对吧？
0: 萝卜，
1: 萝卜和陈皮把它煮成汤也可以的，
0: 哦、
1: 哎、
0: 嗯，
1: 起到一个化痰啊、
0: 对
1: 止咳的一个效果。
0: 那萝卜和陈皮各有怎样的功效？结合在一起会放大？

0: 吧。嗯，
1: 如果呢，因为大家知道里面有纤维，对吧？然后它的性呢还是有点凉的，对吧？所以它可能就是对于便秘的人呢也是有点帮助的。然后呢又可以止咳化痰通气的效果。陈皮呢我们是温肺化痰的，就是哎，所以对痰多的人呢，我觉得这两个药结合起来也不是药了，就是药食同源的。放在一起吃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的。
0: 这两个放在一起效果会更好。然后您刚刚说到陈皮啊，有些人会专门就是陈皮泡水喝，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功效呢？
1: 对的对的，
0: 就每天日常的泡水喝一喝。
1: 对，可以，
0: 也会缓解啊，像口干咽干啊。
1: 啊，它主要是一个痰湿。对，化痰的作用。
0: 对，那关于秋季养肺护肺，您刚刚是从饮食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补充呢？给大家一些建议。
1: 我们吃了讲过了，我们要讲睡了。
0: 哦，又说到睡觉了。
1: 睡了，就是生活作息。
0: 您觉得几点睡觉比较合适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1: 我觉得每个人因人而异吧。一般来说呢，10点啊，10点、
0: 有点早哎，我觉得。
1: 小朋友呢？
0: 小朋友
1: 该早一点，我觉得啊，9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秋天的白天呢是比较短的，晚上呢比较长的。我们呢在那个《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
0: 反正早睡早起，
1: 早睡早起和鸡的一个生活作息一样，
0: 对，
1: 鸡叫了就该起来了，就是这样。我要顺应自然的去养生。是这样。
0: 对，在睡眠，我相信您应该做得很好吧？每天有一个固定的睡眠的时间和节律，是吧？
1: 对对对，我基本上是10点、10点半就要进入睡眠了。
0: 对，挺规律的。我们要睡眠规律，饮食也要有节律才可以啊。这是从睡眠这一方面应该睡好觉啊。
1: 还有呢，我觉得要护好三处暖。
0: 哪三处？
1: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着凉就是从背后着凉的？所以我们的大椎啊、后背啊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
0: 大椎，
1: 寒从脚入，我们的脚，这个时候我觉得到了秋天要穿袜子。
0: 那我要反省一下自己，我今天就没有穿。
1: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睡好养阴觉，护好三处暖，这个很重要。
0: 还有哪些吗？
1: 还有呢，秋天比较干燥嘛，那干燥的话嘛，就是比方说啊，那你家里有条件搞个什么加湿器，对吧？湿润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您刚说到加湿器哈，我们真的都以为只有冬天的时候才能使用，没想到秋天秋燥也可以缓解
1: 啊。
0: 对，
1: 所以啊，
0: 可以用一些。
1: 那我们说好睡了，那我们来说说运动吧。
0: 运动，给我们好好推荐推荐。
1: 那你想，人是动物，那肯定要动的，对吧？
0: 对。
1: 秋天呢，我们适合的是一个是什么？适宜的运动，也不能过度，对吧？所以刚才也说过，我们的运动呢，以微微出汗为宜。那么哪些就是微微出汗，不是很剧烈的呢？那我们还是推荐我们中医一直说的八段锦，
0: 我也一直在听说。
1: 还有呢，女同志喜欢的那个瑜伽，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年纪轻的人呢，可以登高去爬爬山，秋天的时候还有呢，散步啊，对吧？这些都是我觉得像平时也能够就是做到的这些东西。那这里呢，范医生有
0: 推荐啊。
1: 对，更想推荐的就是八段锦，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做，每天早上。
0: 你每天早上都会做？
1: 对，然后八段锦呢，就是有一招，就是那个左右开弓。
0: 怎么做？现场教一下大家吧，我也学习一下。
1: 好，左右开弓，四色雕，
0: 我们一起开始。
1: 那就坐着吧，
0: 坐着吧。
1: 对，就是拉弓的动作，这样子往这边拉，对，开弓。
0: 我怎么觉得做的没有您标准呢？
1: 然后这也是，这样就可以什么开胸，开胸的话可以，
0: 哎呀，这个
1: 宣肺，
0: 感觉一下就好多了。我现在感觉，
1: 而且八段锦呢，不只是对肺有帮助，而且对五脏六腑都是有帮助的，对五个脏器，
0: 对脾胃，
1: 对脾胃啊，脾胃这样，
0: 这样做，
1: 这样。
0: 哦，那您既然教了，那多教几个动作吧。
1: 这样，
0: 多教几个，再还有其他动作可以教给我们吗？
1: 其他的话要站起来，我就不是很方便，
0: 不太方便了。行。对，您刚刚说到八段锦，还有女性特别适宜的瑜伽，其实瑜伽对于我们调节气机也是有帮助的。你看，非常
1: 的
0: 安静，我们焦虑的人做做瑜伽，就感觉内心也非常的平静了。对，您刚刚说的是运动方面，但是切记不要大汗淋漓。我们秋天就是内收的吧，就内敛的一种，不要出很多汗啊，加重秋燥啊，生津，津液也得不到很好的运作了，我觉得。还有哪些补充吗？对于我们秋季养肺护肺，
1: 那说好这些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就是一个

0: 腐蚀呼吸。腐蚀呼吸呢其实是很
1: 好的，
0: 好
1: 好教大家吧。
0: 对，真的很好的，对肺功能啊，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我们就是深吸缓呼，深深的吸气，然后把肚子鼓起来，然后缓缓的呼气，然后让腹部内收。哎，就这样，然后每天早晚呢也做个3到5分钟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除了可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心肺功能之外呢，还可以对大便，我觉得也有点帮助。哎，
1: 您刚说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特别解压啊。就有时候特别紧张的时候，做一下腹式呼吸，觉得特别的畅快啊，
0: 对的
1: 整个气机很畅快。
0: 嗯、
1: 而且您也刚刚说到了，便秘的人群也可以用腹式呼吸啊，改善便秘啊、干燥的这样一种状况，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觉得应该持之以恒吧，并不是说你刚学了腹式呼吸你就做了一两天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0: 是的，是的，要会再坚持。
1: 对，我想问一下范医生，是不是我们学会了腹式呼吸之后，不自觉的以后呼吸都会用腹部了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那不会，不
1: 会，不
0: 会
1: 是吧？还是对，我刚刚有点好奇。您刚刚讲了很多方面啊，无论是饮食方面，还是睡眠啊，包括运动等等，你也推荐了很多动作啊，八段锦的动作。还没有哪个方面？因为有时候秋天感觉心情怎么
0: 对，
1: 有的人不好。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0: 那秋天你想这个地方、这个时节那树叶都掉了对吧，那么多愁善感的人呢容易很悲伤对吧，
1: 会有这样的人、哎、哦，您的门诊是不是也会有？
0: 有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好、
0: 我们近期呢我碰到有一个阿姨，她一进来呢就愁眉不展，然后呢喜欢叹气，然后跟我说，范医生我怎么老不得劲，然后睡眠也不是很好，胃口也不是很好，一吃东西就肚子发胀。然后呢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用逍遥散嘛，就是疏肝理气对吧，调理再加上调理脾胃的一些药。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呢他来找我了，范医生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很好呀。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让给他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就是
1: 安慰支
0: 持。哎，对。然后我就问他了，阿姨你平时也要出去走走啊，跟其他人聊聊天，然后适当的做做运动或者凉凉花草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对吧。哎，然后他说我这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我说那你会唱歌吧。他说唱歌我这个岁数了我只会唱革命歌曲。那我就跟他说，阿姨那你每天就在家唱个5到10分钟的革命歌曲啊，你唱这个歌曲也没有人会投诉你的。然后阿姨听我的话了，然后回去呢就这样子。哎，过了一个礼拜来跟我说，范医生哎，我唱了歌以后我觉得精神好像好一点了，然后胃口也好一点了，睡眠也好一点了，
1: 什么都好了。
0: 哎，然后再加上你吃的药，吃你给我开的药，哎，我觉得好像有好转了。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呢跟我们的一个身体五脏六腑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哎，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我们的心态保持平和的话，我这个病哪里来呢？
1: 总来说还是心态要好啊。就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他每天找不到支撑点，心里的锚点没有，就是找一个兴趣爱好，爱好唱歌，慢慢的心态也好了，这心情也好了，哎，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好像没有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哪儿都疼，哪儿都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心的感觉啊，就是跟我们的兴趣是关系的。我们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从兴趣当中获得快乐，积极的面对每一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您刚刚说到的情绪啊，您说到伤春悲秋，也让我想到了《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她是不是这种状况还是挺典型的？
0: 典型的人物，你看她就是走路，一走路，哎，对，落柳扶风，气喘吁吁，时不时的还会咳嗽两声，对吧？我觉得她是肺气虚的表现。她最后呢，也是因为肺痨。对吧，
1: 对，
0: 然后就香消，哎，对，香消玉殒啊，红颜薄命啊，这
1: 对，所以说心态是非常
0: 重
1: 要
0: 的。对，
1: 您刚刚也说了几点啊，饮食方面啊，温润的食物，还有运动啊，不适宜大汗淋漓，还有是情绪方面，调节好情志，积极乐观的面对每一天，反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相信大家慢慢的也会融会贯通的运用到我们的运动啊，包括情志的调节方面啊，还是干货满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特殊人群吧，因为小朋友和老年群体他们的抵抗能力可能会差一些，尤其是小朋友。您对于小朋友养肺护肺有没有哪些妙招呢？给到他们，给到宝爸宝妈们。
0: 好的。小朋友呢 他这个体质呢是我们中医说至阴至阳，他的肺藏不足，脾也是不足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其实还是遵从我们

0: 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什么要睡好养鹰觉，对吧？
1: 嗯嗯，
0: 那睡好养鹰觉，小朋友呢更加应该早一点睡觉，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护好三处暖，
1: 嗯，
0: 这个里面呢我们小朋友其实是四处，还要加上一个肚子，肚子也要保护好，要不然容易腹泻，对吧？哎，
1: 您说这个肚子我感同身受啊，家里的小朋友啊晚上如果没有盖好肚子的话，第二天可能就着凉了。
0: 对的，
1: 一定要盖好肚子才行。
0: 嗯，另外呢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一个捏脊的疗法，
1: 嗯，
0: 这是小朋友特有的一个治疗的手法。
1: 嗯，
0: 哎，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捏脊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在家里很容易操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对吧，
1: 嗯，
0: 抓起孩子背部的皮肤，
1: 嗯，
0: 然后呢从下面的长强穴，就是尾巴骨那里，往我们的大椎穴，刚才我还没说大椎穴在哪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我待会会说的，就是往后颈方面捏，
1: 嗯，
0: 然后每天做3到5次、
1: 嗯，
0: 最后一次呢我们就是捏3次提一下这样。但是做的时候呢，因为怕那个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弱嘛，我们可以涂一点就是滑爽粉，对吧，哎，这样，
1: 哦，
0: 哎，可能更加好的操作。
1: 嗯，
0: 哎，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很好，它可以让小朋友呢提高免疫功能，就是减少一个感冒，另外呢可以护好我们的脾胃，还有一点呢可能大家也很感兴趣，可以促进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嗯，
1: 还可以长个。
0: 对，
1: 嗯，这个特别好啊。
0: 对，
1: 而且简单易学的，大家可以，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图片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一搜有没有视频啊，学习一下，每天给孩子做一做，每天3到5次就可以了。你也刚刚说到了很多功效，我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我觉得每次跟孩子做捏脊的这个小妙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孩子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也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啊，可以达到亲密无间的效果。
0: 嗯，对，
1: 因为就是跟他互动啊，
0: 哎，
1: 挺好的，
0: 是一个互证，是很好的，可以。
1: 嗯嗯，那对于小朋友护肺养肺有没有美食推荐？
0: 美食的话呢，我觉得小朋友呢，就是，哎，可以吃一些白色的粥水。刚才
1: 白粥
0: 也说过，
1: 哦，
0: 熬点粥。我刚才也说过，
1: 加一些山药
0: 啊、百合
1: 啊，
0: 或者脾胃可以的呢，可以放点梨啊什么的，对吧？
1: 嗯，
0: 这些可以的。
1: 嗯，
0: 那小朋友，我最想说的是，小朋友不能吃一些什么东西。
1: 嗯，这个一定要说呀，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其实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吃很多的零食啊，然后呢，这样弄得小朋友呢，在家里这种环境下，对吧？小朋友又控制不住自己，也会吃很多。
1: 嗯，
0: 家长我觉得也要改掉一点吃零食的习惯，像一些薯片啊，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些烧烤啊，油炸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甜腻的东西也不能吃，因为小朋友呢他脾胃不足，你吃很多甜食啊，什么蛋糕啊什么的，对吧，也会就是生一个痰湿，对吧，哎，会损害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功能。
1: 嗯，我觉得您说特别好，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榜样。有的父母就特别爱吃那些垃圾食品啊，薯片啊，那孩子这一尝觉得薯片咸咸的有味道，那说不定也就吃多了啊。父母应该树立一个好榜样啊，帮助孩子养好脾胃啊，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身体啊，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说的是小孩子，
0: 嗯，
1: 那么老年人群他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等等，如何过好秋冬啊？
0: 老年朋友呢，就是和小朋友不同。
1: 对，
0: 小朋友呢，刚才说的是肺脾同补，对吧？那老年人呢，我们提倡一个肺肾同补。我们除了养肾，
1: 哦，
0: 要养肾，然后呢，推荐可以吃一点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也不要吃，就是小朋友刚才吃的这些东西，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对吧？还有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老年朋友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啊，我在这里提一下，
1: 嗯，
0: 他们觉得范医生，我养生就是吃保健品，我会买很多的保健品吃。
1: 现在太普遍了。
0: 其实呢，范医生想跟大家说的是，你顺应四时，顺应季节来养生，比这个保健品要重要的多。
1: 嗯，就您刚刚说到保健品，让我想到了看到很多新闻，老年群体买保健品花了很多啊，这一个月3-4千的都有。
0: 对， 对， 对，
1: 但是其实都是一些噱头和宣传了，真的功效没有达到他说的
0: 那种功效。功效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对，还是应该保持好的心态啊，睡好吃好，有好的饮食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哈，
0: 嗯，是的，是的。
1: 对，那刚刚说到了特殊人群护肺养肺的方法，那么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下，哎，我们秋天还有哪些小毛病？
0: 秋天的话呢，
1: 嗯，
0: 刚才也说过皮肤干啊，
1: 嗯，
0: 便秘啊，
1: 嗯，对，
0: 还
1: 有哪些？还
0: 有呢，就是可能秋天干燥嘛，可能刺激了以后呢，
1: 嗯，
0: 一个鼻炎、咽喉炎这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叫秋乏，那秋天呢，
1: 哦，
0: 阳气呢内收了，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怎么睡觉睡得也蛮好啊，为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没有精神没有力气，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秋乏。还有呢，就是秋天的话呢。

0: 容易腹泻，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吃了太多的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哎，影响了我们的脾胃，那么到了秋天呢，就会出现一个腹泻的现象。
1: 嗯，
0: 还有小朋友呢，可能有一个词叫秋季腹泻，那感染了一个轮状的病毒，会引起秋季腹泻。还有老年朋友呢，可能他就是一个高血压、心脑血管，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个波动，我们要当心。
1: 嗯、
0: 但是最最最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咳嗽。
2: 我也是特别的感同身受，一到秋冬季的时候就有点咳嗽的感觉，就是咽干咽痛啊，这是比普遍高发的一种。
0: 对对
2: 对，您也说到了春困秋乏，这秋天也是挺疲乏的，您觉得对于秋天的秋乏有没有缓解的小妙招啊？运动一下，适量运动，
0: 哎，
2: 可不可以？
0: 适量的运动啊，
2: 嗯、
0: 饮食啊，然后秋乏，有的人会觉得、嗯，哎呀，好累啊，我就一直要睡觉，对吧？
2: 一直睡也不可以啊，
0: 不行，因为你久睡的话呢，也会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不能一直的睡觉，
2: 嗯、
0: 还是要规律的，就是。有作息的时间，
2: 确实睡眠是需要有节律的、
0: 嗯、
2: 而且如果中午午休的话、
0: 嗯、
2: 也是推荐不要睡太久吧、
0: 嗯、
2: 也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子缓解一下秋乏。如果睡太久了晚上可能会失眠啊、
0: 嗯、
2: 白天睡多了晚上就失眠，
0: 是的是的，
2: 如果失眠了第二天就感觉工作起来也是乏乏的，就是形成恶性循环了、啊、
0: 对的, 对的、嗯、
2: 还是要顺应时令啊，有好的睡眠的节律、
0: 嗯、
2: 还有好的饮食习惯啊。
0: 嗯,
2: 嗯，刚刚说到了一些小毛病，那么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咳嗽，刚刚你也说到了，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咳嗽也分很多种类型呢、
0: 嗯、
2: 我们也不太知道，有时候咳嗽有一些痰的颜色也不太好分辨、
0: 嗯、
2: 也不知道该怎么吃药、
0: 嗯、
2: 就觉得很焦虑。
0: 嗯，这个我觉得问题真的非常的好。
2: 嗯，
0: 我们咳嗽呢在秋天容易高发的咳嗽呢，就是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风燥咳嗽、还有一个呢是痰湿咳嗽。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我们可以通过一问、二听、三遍，
2: 是不是望闻问切？您中医的一些
0: 差不多
2: 判断方法，
0: 判断方法。哎，风寒咳嗽呢，就是我们可以，哎，你最近有没有受凉啊？对吧？哎，然后呢，我们听他咳嗽的声音呢，可能比较急促的那种声音，然后他的痰液呢，可能是稀白的。
2: 嗯嗯
0: 嗯。还有呢，就是可能伴有一些怕冷的一个症状，对吧？
2: 嗯、
0: 看看舌苔，舌苔呢是薄白的、
2: 哦。
0: 哎，这个呢就是风寒。说好风寒呢，我们来说说风热。
2: 哦、
0: 那么有热的现象，喉咙痛。
2: 我觉得我就有点喉咙痛，最近。
0: 嗯，刀片嗓、那可能
2: 对
0: 很厉害的就是那种喉咙痛、还有呢他咳嗽的声音呢很响亮的咳嗽，痰、的颜色呢是黄的，那有极个别的人呢可能还有点血丝，
2: 有血丝，
0: 可能咳上了那个
2: 毛
0: 血
2: 管，
0: 对、还有呢就是你他可能就是伴有一些热的症状，嘴巴干，喜欢喝冷饮，对吧，冷的东西、看看舌苔呢它是薄黄的，这个呢是一个热风热的咳嗽，还有风燥的咳嗽呢就是一个字，干咳，痰很少很少，就算有痰也是一丢丢的痰、可能这个痰呢就像蚕宝宝的丝一样成拉丝状的，就这种，哎，还伴有一个鼻干啊口干啊，可能大便也是干结的，舌苔呢也是干的，哎，这个就是风燥。说好风燥呢，说痰湿，痰湿的话呢，人家又说了，范医生秋天干的怎么会有痰湿啊？
2: 对啊，
0: 其实痰湿呢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的、对吧、哎、
2: 嗯、
0: 那么痰湿呢它就是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得出的，得呼噜噜，就是痰里面有痰的声音，痰鸣的声音，喉咙里面、那么你这个人呢可能还有就是觉得胸闷啊，嘴巴腻啊、对吧，身困啊、觉得很疲劳，哎，极个别的人呢可能有眼袋，就是那个
2: 这个是很明显的、
0: 还有呢就是舌苔是腻的，它是腻的不干净的、哎，这个就是痰湿的咳嗽。
2: 我相信您应该很好分辨吧，望闻问切，一伸舌头就知道你的舌头的状态了、很好分辨、
0: 所以我觉得自己家里面也可以看一下、不要看到咳嗽了就是觉得啊，我什么吃点鸡丝糖浆就行了、鸡丝糖浆它是风热的不是风寒的、
2: 有的时候风寒了、也咳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就感冒啊、也是分为寒或者热、有的时候你热的感冒之后你也吃一些风寒的药物，那得不偿失呀、药效也不太好、您刚刚说的这几种咳嗽有没有好的办法去缓解它，我们一个一个说吧。
0: 可以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屏幕吧。
2: 哎，这又是穴位，我今天学习了好多
0: 穴
2: 位。
0: 这几个穴位呢其实是
2: 挨个讲讲吧、
0: 就是、哎，对。我们首先来看看那个大椎穴吧。大椎穴大家把头低下来，然后摸最最突出的一个穴位，颈部啊。这个就是大椎穴，
2: 摸到了。
0: 哎，大椎穴下啊，下面的 凹陷的地方，这个是大椎穴啊。
2: 嗯、
0: 还有呢，风门穴，风门

0: 穴在大椎穴往下摸下去两个胸椎，然后旁开1.5寸，1.5寸呢是两个手指啊，旁开1.5寸，这是分门穴。分门穴呢，顾名思义，它是我们风寒的门户，可以保护我们不要让风寒进来啊。还有呢，肺腧穴是第三个胸椎，旁开1.5寸，这三个穴位呢，就是在我们可以就是在家里面怎么保养，就是让自己得了那个风寒咳嗽嘛，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吹风机，
1: 吹风机直接吹、
0: 这样吹、可以驱散风寒、但是老年朋友不方便吧，
1: 太不方便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肩关节有一些伤啊、或者扭不过去、
0: 对，
1: 家人的帮助吧。
0: 那我们可以用个热水袋敷在上面、
1: 暖宝宝可以吗？这个好像更方便一些。
0: 可以，但是当心、就是有的人就是糖尿病啊什么的，皮肤或者不太好的人呢、就当心不要烫伤到、还有红糖呢，它有一个补气的作用、所以呢就是放在里面一起吃的话呢更加好，可以。而且呢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呢把红糖去掉啊、还有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温吃，就是你不要等它凉了吃、热一点吃，
1: 温吃，
0: 对，
1: 效果好，
0: 对，而且吃了以后会很舒服。
1: 这个还挺好的。风寒，那是不是接下来该讲其他的风热？
0: 对，风热。风热的话呢，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外治的方法、就是放血疗法。
1: 一听这个放血就感觉有点害怕哦。
0: 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们首先来看啊，上双穴。上双穴呢是太阴经上的肺经上的一个井穴。我们通过那个放上双这个穴位的血，我们可以把一些风热从这个井口把它赶出去，就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是在那个拇指的外侧，我们就是一个指甲的下缘和指甲的外侧缘、它交界的地方就是一个上双穴，这个是一个简易取穴法。然后怎么弄呢？我们医生会用那个测血糖的有弹簧的那个针、轻轻的一按、不要放很多血，出来一滴血就够了，
1: 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一点点就够了、这个呢，
1: 这是上双穴位，
0: 对，这个可以很好的缓解你的刀片爽啊，一些风热的一个咳嗽。
1: 旁边是太渊，这太渊也是缓解风热咳嗽、风热感冒的。
0: 不是太渊的话呢、它可以就是，治疗一个风燥感冒。
1: 风燥感冒，
0: 风燥、它就是调理嘛，也不叫治疗，可以有
1: 点帮助。调理一下，太渊生帮助啊，自己在家里面不能随便啊，找不到穴位，而且是不是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0: 对，所以刚才我也漏掉了，佩蓉提醒的很好、我们在放血之前一定要消毒，
1: 对，
0: 最好是
1: 无菌的环境。
0: 自己的医生，对，因为我们那个家庭症接到医院
1: 没有那么的明显啊，有点干咳的感觉。我在想是不是不用吃很多的西药啊？吃水果行不行啊？你看到我们桌面上了吗？有很多的水果，你看看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呀。那风燥的话，我推荐一下啊。
1: 拿起来，
0: 拿起来、
1: 昨天我也买这种梨了，我觉得很好吃。
0: 对，那现在呢没有雪梨，雪梨还没上市，
1: 对，
0: 那我就用这个梨来代替，就是要个子大一点的，然后呢水分多一点的。我们推荐一下就是雪梨蒸川贝。然后呢我们把它切开来，把里面的核呢把它取掉，然后里面放点川贝。
1: 川贝，
0: 对，川贝、川贝有润肺润燥的作用、还有止咳的化痰的作用、然后呢隔水蒸个20分钟左右，然后蒸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吃了。吃的话呢，最好把梨皮也吃进去。
1: 梨皮也要吃啊？
0: 对，因为它也止咳的效果也很好的，不要浪费。
1: 一般都会刮掉。这次记住了。
0: 如果要口感好一点呢，稍微放一点点的冰糖。
1: 冰糖会很甜，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0: 对，所以这个蒸梨呢，它是一般来说适用于风燥的
1: 风燥的
0: 咳嗽。对，
1: 是不是风寒是不是少量的吃啊？因为风寒，这个梨也寒凉吧？
0: 对，因为梨是寒的，
1: 对，
0: 性寒的，所以风寒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吃烤橘子吧。
1: 您说这个烤橘子让我想到了围炉煮茶
0: 现
1: 在特别受欢迎。
0: 对，
1: 有烤橘子烤花生。
0: 因为橘子呢它是热性的，它是热性的，我们中医说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那么放在那个
1: 橘子怎么弄？
0: 橘子的话把它烤箱里面烤也可以、对吧？这样烤个把它烤熟，梨的这个皮的颜色呢也有点焦焦的，这个
1: 烤焦了
0: 就
1: 可以了，
0: 吃，这个是治疗什么？佩蓉，你知道吧？
1: 就风寒吧，
0: 对，风寒。
1: 您刚才说这个是热的，那还不是治风寒吗？对吧？
0: 说好这个橘子，我们来看看橙子吧。
1: 这
0: 橙子的性呢
1: 是
0: 有点凉，它的性有点凉。那么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橙子呢上面开个口，然后里面呢撒个一丢丢的盐，不要很多啊，要不然太咸了。

0: 然后呢就是隔水蒸，蒸熟以后呢我们就是吃这个放了盐的橙子。嗯，它可以缓解的是什么呢？
1: 是
0: 不是因为它是有点凉的，
1: 热，
0: 对，风热的咳嗽，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吃对，
1: 吃对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很重要，
1: 辨清症型，
0: 对，
1: 对症治疗，对症下药，
0: 我们咳嗽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症型来选择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药物。
1: 您刚刚说到了风寒、风热和风燥，还有一种痰湿，您觉得痰湿有没有哪些好的食疗的方子？痰湿的话是不是痰特别多、
0: 痰湿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用健脾的、健脾胃化痰的、那么薏仁水，对吧、哎，最近天气比较湿，我的舌苔也比较白，我今天早上就喝了一碗薏仁水、那么还有呢就是薏仁山药，对吧，这些都是健脾胃的，还有茯苓，这些都可以放在一起煮。
1: 你这些药都可以从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
0: 可以
1: 得到，是吧？
0: 可以、
1: 还
0: 欢迎大家来找我。
1: 对，欢迎。我今天还看到您带来了很多中药那您快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些中药都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用？
0: 这些都是治疗咳嗽比较常用的一些中药。
1: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呀？
0: 我这个拿的是化橘红。
1: 化橘红
0: 、对，化橘红呢它是化痰的、然后呢它主要是有点性温的、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用于风寒的咳嗽、温肺化痰作用。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杏仁吧，先讲杏仁。
1: 杏仁白的、您刚刚不是说一直吃白的食物吗？
0: 但是杏仁呢，我们这里是苦杏仁，苦杏仁呢一般是入药的。还有个杏仁呢是甜杏仁，那我们吃的那种什么坚果类的、
1: 都是甜
0: 杏
1: 仁
0: 饼干，那个是甜杏仁。因为苦杏仁呢是有小毒的，一般来说是入药的啊、它也是有点温的，就是一个温肺化痰，还有呢就可以润肠通便的作用，这杏仁治疗咳嗽、大家应该都是有点知道的。
1: 对，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它还分苦的和甜的。
0: 还有呢，这个是枇杷叶。枇杷叶大家都了解的吧，
1: 是不是小区里面的枇杷、
0: 对，
1: 枇杷叶。
0: 这个呢是秘制过的枇杷叶，小区里的枇杷叶呢、有些阿姨叔叔呢他们会去摘了以后呢、把它熬汤喝，觉得也是在就是治疗咳嗽，对吧、那这里呢范医生跟大家说一下，最好呢还是到我们医院来正规的治疗。对，这个枇杷叶呢因为是秘制过的，你小区里面的枇杷呢它上面有绒毛的，就是枇杷叶，那会刺激咽喉部也会咳嗽。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处理秘制过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乱吃啊。
0: 那这个呢是有点就是清热的，所以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呢还是用于一个就是风寒。
1: 风寒说了两种，风热是吧？
0: 风热，对，说错了，是风热。
1: 风热，
0: 川贝呢也是风热，带有一点燥的，风燥的，因为它刚才也说过了，我们蒸梨的时候就是用川贝的，它有点润燥的作用，还有点清热的作用，适用于。
1: 对，您刚刚说的这几种中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是风寒、风热、风燥，然后就泡泡水喝可以吗？或者养生壶煮一煮，您觉得哪种方式更好？
0: 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面叫中医医生能够辨证论治，然后正规的治疗，因为中医的话有君臣佐使啊，一个配方还是比较严谨的，
1: 就是也会搭配着别的中药一起。
0: 对对对，是的，
1: 辨证，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辨证啊。其实我们今天范医生跟我们说了很多啊，接下来还有很多听友啊对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啊，今天我们也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吧啊。有一位听友他说，这秋天容易上火是为什么呢？上火以后该怎么做？其实刚刚范医生也跟我们科普了很多了吧，一些好的药食同源的方子等等啊，还是很有效果的。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听众朋友还是很关心的。
0: 我们上火呢就是有实火和虚火。那么就是如果夏天余热未尽，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实火的症状，对吧？那虚火呢津液受到损伤了，就是一个虚火。所以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分清楚实火和虚火来辨别的用药。就是比方说那个我近期也碰到就是有好多的口腔溃疡，对吧？有的人口腔溃疡
1: 很难好的，
0: 对，
1: 反复发，
0: 对对对，反反复复。有的人呢刚发现自己有口腔溃疡了，就到医院里面寻求帮助，他自己也知道吃点牛黄解毒片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就可以好了，对吧？但是呢就是有的人呢反反复复不好，这个呢是虚火引起的，就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都用这种清火的药，它都要败胃， 对吧？我们要用一些就是养阴的药来治疗。
1: 对，我觉得您说特别对啊，您也刚刚说到了秋天也分实火和虚火，就跟我们咳嗽一样，也分风热啊风寒啊。

0: 风燥啊，包括痰湿，也是根据症型来对症治疗。而且有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呀，医生啊，我从网上看到这个方子行不行啊？但是很盲目的，不是很科学，还是应该到您这里啊，听听您的建议啊，开正确的方子帮助到他们，是吧，范医生？
1: 对的，对的，
0: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范医生的，我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秋冬季节，我感觉我夏天也会嘴唇干干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嘴唇特别干。
1: 嗯嗯，那嘴唇干的话呢，其实到了秋天还是一个津液的损伤。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啊，嘴唇一干，我就拼命的用舌头去舔，对吧？那
0: 我就拼命的喝水，拼命的喝水是不是也不太好呀？
1: 嗯，那如果水喝的太多的话呢？我们还是主张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对吧？你一下子水喝太多，你这个脾胃的运化也不可能就是马上可以生成一个津液，而且只能加重它的负担，对吧？我们还是主张少量多次的喝水，然后再加上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哎，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
0: 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1: 就是也是内外兼修吧。
0: 嗯，也是听众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一咳嗽就可以用抗生素？嗯，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给、我们讲讲吧。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一咳嗽，特别是痰里面有点黄了，就说医生啊，我发炎了，我一定要
0: 开
1: 点头孢给我吃吃。
0: 对，真的是。
1: 那我
0: 觉得
1: 呢，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那痰液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组成的呢？痰液呢，就是我们就是。是一个病理产物，可能是粘液啊、痰液啊，还有一些就是白细胞啊、一些炎症的因子啊，这些东西就是组成的。那么黄色的痰呢，它可能就是白细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作战的卫士，保护我们的，对吧？那如果就是碰到一个细菌来侵犯我们了，我们白细胞就出动了，我们要出去打仗了，然后呢就把它吞噬掉。吞噬掉以后呢，它也阵亡了，然后就是通过排痰液来把它排出来。这个时候呢，它是黄色的。那我们怎么就是辨别什么时候吃抗生素呢？那你这个痰液很多很黄，然后呢可能就是时间很长
0: 了，
1: 就是咳嗽咳的，对吧？痰液呢又是黄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这个打仗的白细胞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疲劳了，对吧？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就是减轻点负担，就是吃一点头孢啊之类的，就是一个抗生素。那最好呢还是由医生来判断决定。到医院里面呢，就是医生可能会给你听一下，哎呀，你肺上有没有罗音啊，然后验一下血，看看那个白细胞高不高，中性粒高不高。那比较复杂的人呢，可能还要做一下痰培养，然后进行一个对症的下药，这样效果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就是你滥用抗生素的情况现在很厉害，对吧？
0: 挺多的。
1: 哎，那会产生一个什么耐药性，而且呢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啊、肾脏啊之类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听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对，并不是说我们有黄痰啊、咳嗽很厉害就一定要吃抗生素，还是应该分情况啊。如果症状不太严重的话，就您刚刚推荐的一些食疗的方子，我觉得也可以运用一下啊。不要马上就很心急，就有了感冒咳嗽我一定要好，我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就要好，这个是太着急了啊。你这太着急，这病也不能够很快的好啊，就越来越焦虑，还是应该放平心态，心平气和、啊、
1: 是的。
0: 你今天范医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秋季护肤养肺的好方法，那么最后一两分钟时间来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点建议。
1: 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平稳的度过一个秋天。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做到什么呢？哎，我们要睡好养阴觉，护好三处暖，发现咳嗽呢要辨证分析的来使用药物。然后呢平时运动上呢也要注意不要大汗的淋漓，养好自己的津液。
0: 觉得范医生说的特别的全面啊，关于秋季护肺养肺、秋季养肺症，当时也推荐了很多的方法，重要的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药食同源的美食，还有一些好喝的茶饮，有的在我看来都不是茶饮了，就是好喝的饮品啊，就比奶茶还好喝还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中药的方子啊，非常的全面啊。我想啊，我们秋季养肺护肺啊，不仅在日常，重要的还是预防，我们要治胃病，这也是很重要的，也为我们冬季的健康打好基础，也为我们一整年的呼吸道系统的健康也要打好基础啊。我们范医生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每周三的全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您这里就诊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啊，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万兴荣带来的习作《书包里的秘密》。同样无期栏目来听小学生理想的初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八卦我秘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2: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3: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24: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2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24: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嘉定学子的暑期探索课堂精彩纷呈，近期我们的红领巾小记者苏梦云打卡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在这里学法律不再是枯燥的文本，而是形象的展示和多样化的体验。更特别的是，普法还和无人机飞行赛结合在了一起。参观法治基地，体验科技学法到底有多好玩。
25: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记者，今天我走进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走入展厅，庄严的法治中国建设历程长廊和85普法规划纲要详细记录了国家法治的发展脉络。展区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法治知识互动大挑战区，通过动作感应，我们在游戏中学会了法律的知识。来到法治嘉定展区，这个展区展出的是嘉定法宝法治文化品牌和法治嘉定建设规划。令人惊喜的是，今天嘉定区司法局主办的法治无人机飞行课程，不仅可以操纵无人机，还能学习法律知识。课堂上，老师先教会我们与无人机相关的法律知识，然后他仔细讲解了无人机的使用方法，最后通过一个互动小游戏，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快乐飞行、法治护航。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嘉定法宝体验中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6: 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学习到了法律，知道了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比如防止诈骗和用法律来阻止纠纷。
27: 今天我使用了无人机，知道了相关的无人机法律知识。
25: 这次探秘让我大开眼界，我一定要把这份法治的力量带回校园，让更多同学跟我一起学法、遵法、守法。
23: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们走进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以数字光影文化新韵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邵锦轩走进活动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历史交融的奇妙碰撞。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校园小记者邵锦轩。今天我们五年级队员走出课堂，走进社区，来到了这座充满未来感的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这里没有真实的画笔与颜料，却有着更奇妙的数字世界。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走进一位数字造梦师，看看一座1500多年的古城是如何活过来动起来的。
29: 我和队员们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魔眼、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在我心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三大展项都有什么特色？艺术馆的老师们是怎样设计的呢？
30: 您好，
31: 你好，请进。
29: 刚刚我和同学们一起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魔眼，还有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感觉太震撼了。请问他们各有什么特色呢？
1: 我们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呢？

0: 定位是文旅新地标，研学新基地，以数字互动的形式呈现我们千年南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分为三个区， A 区呢是千年南峡沉浸式剧场，有我们的这个历史人文嘉定非遗。第二块 B 区呢是我们整个的裸眼实地飞行影院，我们独家开发的飞跃嘉定，我们有飞跃整个嘉定的所有的景区，感受嘉定的风貌，所以说这一块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C 区呢是我们的飞跃上海，戴着 VR 眼镜感受飞跃上海中心、东方明珠、整个上海，非常惊险和刺激。
1: 听了郑老师的解答，我明白了，原来一场独特的展览背后藏着这么多温柔又深思熟虑的设计。它不仅是让我们哇一声就结束的娱乐，更是一趟用心良苦的文化启蒙。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座古镇如何活过来，更看到了一位幕后导演如何用自己的创意为家乡的历史和未来搭建了一座神奇的桥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学习的敬业与创造精神。
2: 今天的旅程到此结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和我们一样，用自己的心去发现，用好奇心去探索，走进一场有留白、有惊喜的探险之旅。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万新荣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五年级，是一名温润有礼、向阳生长的小小少年。他呀，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喜欢用细腻的观察捕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一片落叶的弧度，一缕阳光的温度，一句老师轻声的叮咛，都能在他的笔下开出花来。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也推动了他勇敢站上2026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的舞台，用他的作品《书包里的秘密》去讲述属于他的成长故事。安静温柔的他，把最丰沛的情感都藏在了文字里。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新荣的文学世界，聆听他那篇《书包里的秘密》，感受一份藏在书包夹层里的温暖与成长。
8: 书包里的秘密。五年级的学习生活像是拧紧了发条的闹钟，紧张而又重复。习题本们闹哄哄地堆在书桌上，像一群七嘴八舌的妇人在和你讲道理。钢笔们没了往日的精神，懒洋洋地横七竖八地躺着，连墨水都懒得伸出笔尖。早起晨读，日间听课，傍晚刷题，连练习本上的字迹都被磨得没了生气，透着千篇一律的乏味。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的小惊喜，口罩的挂耳绳竟能抽出一根长长细细的丝线，我们的手指轻轻一勾一挑一绕，细细的丝线就变成了小小的渔网，弯弯的小桥，还有细细的面条，简简单单却勾出了我们的快乐，挑出了我们的童年。我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最隐蔽的夹层，心里暗暗得意，这个书包里的秘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别看个头不高，长相温柔，可发起脾气来却格外严厉，连最调皮的同学都要乖乖低头。每当我摸着书包夹层里的丝线，手心就会泛起一层薄汗，手指紧紧攥着，连呼吸都放轻，生怕一个不小心这个小秘密就被他发现。直到那天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朗读课文，我和同学忍不住偷偷玩了起来。我正试着编一个更复杂的花结，丝线刚在指尖绕了两圈，突然感觉周遭的空气

0: 己瞬间凝固，仿佛时空出现裂痕，万籁俱静。只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三下。本能驱使我僵着冷汗直流的脊背，如同木偶般机械地抬起头，心虚躲闪的眼神正好撞进老师犀利的目光里，嗡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连缠绕在指尖的丝线是何时滑落的，都不曾记得。几秒的对视，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只听他提高音量，清了清嗓门，说：“注意听讲。”这声呵斥落下，飞到九霄云外的神思终于慢慢回落。我一边闪电般收回手指，端正坐好，一边在心里无声哀嚎：完蛋了！身为语文课代表的我，竟然在课堂上开小差，还被抓了个现行，这回死定了！虽然老师的怒火如同天雷滚滚，眼神仿佛闪电霹雳，可暴风骤雨却未如期落下。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习惯性的伸手去摸书包夹层，指尖没有触到熟悉的丝线，反而摸到了一个崭新的口罩。口罩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便利贴，娟秀的字迹严肃，却又带分子暖意。上课时能听讲，课间再尽情玩，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小秘密。那一刻，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满心都是愧疚与感动。我忽然明白，这个藏在书包里的秘密从来都没有瞒过刘老师。他懂我们学习的压抑，懂我们渴望自由的童年，并没有戳破这份小美好，而是用温柔悄悄守护着。这份守护就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们沉闷的学习时光。这让我也懂得，真正的关爱从不是严厉的指责，而是默默的理解与呵护。放学路上，我抱着书包，轻轻地抚摸着夹层里的丝线和那张便利贴，它们不再冰凉，反而透着暖暖的温度，藏着老师的温柔，也藏着童年最珍贵的美好。这便是我书包里最珍贵的秘密，也是我成长中最温暖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暑假进入倒计时，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即将背起书包走进新校园。说起初中生活，他们有好奇，有憧憬，也有小小的紧张。一起来听一听这群少年心中的初中是什么模样的呢？
4: 我希望初中，我希望就是我听班主任说给我报了一个舞蹈社团和一个唱歌社团，我希望在舞蹈社团里面老师可以给我分个好位。

0: 我希望呢，老师是那种比较温柔，然后会给我们就是奖励的那种，这样这种老师我就特别喜欢。嗯，对，
1: 好，都喜欢被老师奖励是吗？
2: 对。
1: 好，你呢？你的理想？
3: 我也想和本来的同学一个班，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会来问我，然后感觉特别的热闹，然后不厌其烦的那种。然后老师呢，想要一个女老师，因为这样可以弹性，而且还想要那种自来熟的，因为跟我的性格很像。
1: 嗯，女老师，而且还有现在的朋友。那你有没有期待过未来可以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新的朋友？有吗？
3: 但是呢，我怕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跟我的性格反着来的那种，然后就怕他天天来烦我。
1: 那你呢？你理想中的初中生活？
0: 就是我希望交到一些新朋友，我希望他们的性格跟我越来越像，因为我有特别多的圈子，所以我就希望和他们会聊到一种很新奇的东西。
1: 除了交往，朋友交往方面还有没有？
2: 我也希望初中这些建筑的大一点，然后伙食根据我哥来说，伙食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也希望老师温柔一点，不要干啥就那种，就是
4: 不要突然发火。
2: 对，然后也不要把别人脾气着，就比如说对一个人生气了，然后就对我们全班都发火，然后就是这种很恐怖。
1: 哦，不喜欢这样是吧？
4: 对，
1: 不希望。好，
3: 分到也没事。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阵子我和朋友分享了一个秘密，说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守好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没想到这两天有另一个同学来向我八卦，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很生气也很难过，我觉得朋友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明明答应了要保密的，为什么他却告诉了别人呢？
9: 雨欣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之间分享秘密的行为，就像是在传递我们是自己人的信号，那些窃窃私语的时光是那么美妙，每一句对话都充满了感情的支持，自由的快乐，这也是交换信任、拉近距离的过程。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保守秘密并不容易。据心理学研究，越是频繁地想着某个秘密，幸福感就越低。所以，泄露秘密其实是大脑自我保护的过程。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脱口而出了。由此可见，想让朋友帮我们完全保守秘密，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享受与朋友分享秘密的快乐的同时，尽量规避因秘密泄露所带来的伤害呢？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秘密清单，关于家庭、学习、习惯、爱好、身体等各方面的秘密都可以。接着，我们需要对清单内的秘密进行保密等级划分，让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秘密是无足轻重的，而哪些秘密是需要坚决保密的。对于那些哪怕被泄露也没关系的秘密，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在和朋友聊天或者开玩笑时自然流露出来，享受分享秘密带来的愉快轻松。而有些关于自己、家庭、朋友的隐私，一旦传出去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那就坚决不能说。有些同学可能误认为向网友倾诉是很安全的，毕竟对方也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但要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的信息、隐私照片、过激想法等，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拿来伤害我们的武器。当有人打着关心我们的幌子说一下吧，没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复他：很抱歉，我真的不能说。我知道你会保密，但我也有我的苦衷，请你理解。而当聊天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产生了想说出秘密的冲动时，可以通过及时转移话题，或者说：我要离开一下，我去上个厕所。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待旅

0: 以至归位。有时我们还可能会因为一个秘密而坐立不安，陷入想说但又不能说的两难境地，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专注于书写的过程，试着放下所有的顾虑，尽情探索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写完以后把这张纸处理掉，或是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遇到你来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不想让旁人知道的秘密已经被泄露时，我们首先要稳住，不要慌张。同学的询问有可能只是试探，他们并不一定知道确切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装糊涂，比如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同学问不出什么，自然也就作罢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坦然面对。我们可以说，是的，本来我不想说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要知道，人的注意点更多的是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别人的事说过就过去了，不会真的放在心上，所以不用过于在意，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哦。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他说，这是我们岛上的先知生前所拥有的法器，他老人家活了130岁才去世，临终前留下这两样东西给两个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想独吞，成天在城外的小河边吵架呢。这也算是你的造化，竟然遇到他们了。哈桑赶紧说，特殊时期我用了点特殊手段，等我救回妻儿，就麻烦你帮我还给他们吧。蛇西娃高兴地答应了。哈桑告别了蛇西娃，就戴着皮帽隐身进了宫殿，果然看见妻儿都被关在地牢里，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妻子若玉公主正在暗自垂泪呢。
6: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哭了，我来救你了。
5: 哈桑悄悄地说。
7: 是谁在说话？好像我的丈夫哈桑的声音。我一定是太过思念他了，所以才出现的幻听。唉，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离开他呢？他只是因为太过爱我，用了不好的手段把我留下来而已，都怪我。
5: 说完他又抹了抹眼泪。
6: 没关系，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我是哈桑呀，我来找你了，我会带你们回家的。
5: 哈桑轻轻说着，摘下了帽子，忽然就出现了。若玉公主吓得惊叫了一声，然后又哭着抱住了丈夫。
7: 你不是被赶出城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若玉公主边哭边问，担心极了。哈桑说，
6: 我是来救你们的呀。啊，不好，来人了，我先隐身。
5: 说着一把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又消失不见了。若玉公主张大了嘴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7: 只听见地牢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他的大姐胡达女王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大声斥责他：你刚刚在和谁说话？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入狱公主低声说：您一定是听错了。什么？你竟然敢说我会听错？胡达女王顿时怒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最小的妹妹十几下，才解气地说：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4: 本次服务已完成。
1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5: 啊，不用不用，再见。
17: 您有新的派单。
18: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1: 加油，城市超人。
2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 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5: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在了上一集节目要结束话，我们讲到八一节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朝江苏方向撤退途中，在了嘉定西乡一带的农村地野里散落了大量枪支弹药，多数被附近的农民压压叫才转去扛了屋里。之后不长远，石口占领嘉定城，嘉定的城门楼廊立满了耀武扬威、欢呼胜利的日本兵。嘉定城内标志性建筑物法华塔的塔顶廊，高高悬挂的高压旗，深深地刺痛了嘉定人民的心。当时石口的兵力主要驻扎在嘉定城内几个规模较大的小洋房，进出嘉定城的水城门以及葛龙等重要道口，侪有站岗防哨、盘查过路行人的士兵来把守。南墙等繁荣的大镇，也有日本兵的占领。1938年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小半年过脱了，战争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尽。在了嘉定西乡，有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名叫吕冰奎，正在了酝酿要拉起一支武装。伊又是哪能一番来历与出身呢？八十以来访谈外江游击队副吕冰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集请听第二集，由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郎中吕冰奎。陶老师侬好。
1: 那好，小雨。
0: 上一集啊，这个结束快，侬讲到大量这个枪支武器啊，这种武器弹药散落了嘉定农村啊，当地农民在些围起。
1: 是。
0: 那么等于这个辰光已经是嘉定已经沦陷了。
1: 对，沦陷时期。
0: 沦陷时期，那么这个日本人干嘛要派这个部队来啊？派这个人派人来管这个嘉定城啊？当哪能一种局面呢？还有人出来反抗，民间的老百姓哪能想呢？
1: 这个当时占领呢，就讲是。你让上一集里向讲到，对吧？这个吉林呢，日本也要派部队来上次了啦。但是因为日本人总的来讲人数还是有的，你日本本土的部队啦，日本兵呢还是有的。要吉林一个有，也不可能要那次大部队来把了嘉定啊，
0: 对，
1: 要打几招要打了。
0: 一种啥个影视作品里向，登了北方啊，碰上湖北了啥，蛮多这个农村啊，日本人在弄这种炮楼啊，平时讲只啥个一个班啊，有辰光一个多人买嘛，一个排啊啥个。
1: 对。
0: 嘉定是不是也等人呢？
1: 嘉定意思呢？嘉定呢没看到就讲做这种炮楼了。
0: 炮楼了啥？
1: 没。那么嘉定呢，伊主要登了嘉定城里向。那好王子吉林来做啥个班啥个班分班西湖班啥个班西兵班啊。
0: 哦。
1: 就讲嘉定不是城里向有基数比较大的就是洋房了。
0: 洋房。
1: 现在这个这种房子现在真的比较习惯了。
0: 那
1: 这个从中小房子里向好像还比较少，可能兵啥子的不多。就是讲只要住了其他这个叫比较好的房子里向，那么因为人数一大余，吉林一个月伊不可能拿啥个一个师啊一个进来吉林，当然光可能有的人多不得，到吉林好以后，当然来以后，搿才能捋少数人。
0: 要这个分散出去。
1: 要去打地方的，要其他地方还要吉林了，一眼消化了。
0: 能来像这个南墙了啥？因为我小辰光听这个南墙两个老人家讲过，南墙这个镇浪向也有这个日本人了。
1: 对不对？几个土村浪呢？有可能有几个人。
0: 怕兵的。
1: 一个班不经常。
0: 对。
1: 但是不大会有一个怕，就多一个班。伊搞啥？日本人多很，一个班足足拿侬到一个城里弄回来。
0: 像看见这种老照片，好像嘉定这个城楼浪向也等人这个日本兵了站岗。
1: 是，伊这个城门就讲警察，还有几个交通要道浪向是日本人站岗的。
0: 当时因为嘉定这个城楼比较高的，属于制高点。
1: 那么还有几个交通要道啊？
0: 交通要道。
1: 后王桥那边这边还是江苏过来的。那么
0: 要派兵。
1: 江苏那边这边还是国民党不是挨了一面了，对吧？伊旁上次要帮助侬过来，伊也有这个叫日本兵，这个叫。那么侬中国人，伊讲伊发这个良民证，那么伊也吃不准侬，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孔了嘛，没相识了，可能要确定侬身份，就么侬只能发这个良民证。发了良民证呢，就讲侬可以进出，进出呢要得有结功，叫不结功嘛，拉拉两千年功，这个日本人凶得不得了啊，
0: 是，
1: 因为人家占领者呀，侬等于是。被占领者，这个是形式不一样，侬是个等于是过去讲像是奴隶的，搿个对中国人蛮凶的。 啊，那么留的部队呢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也要就讲日本人了，让侵略中国的时候呢，已经老早制定了一种策略了，以华施华，就讲负责一些种
0: 后劲，
1: 后劲，
0: 嗯，
1: 用后劲来，已经晓得自个力量不足了，
0: 嗯，
1: 那么是用后劲，终于以这个后劲来治理中国人，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正了开始发展这个后劲的力量，后劲政权。
0: 那么这个当时的呢，仁爱之后这个。嘉定人还有这个后继政权呢？
1: 有啊，
0: 哦，
1: 嘉定的有一个有子叫洪承畴，
0: 哦，
1: 啊，原来是个举人，
0: 哦，这个原来是举人了，
1: 还是举人，是个水村的举人，
0: 嗯嗯，
1: 这个还参加过公车壮士，
0: 哎呦，根本原来还是得先进性，
1: 这个就是讲这个人要变啊，要变人要变，就讲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现在不能说明将来，
0: 对对对，
1: 先称有子是称。
0: 就要称为有志，
1: 有志，有志嘛，就志愿了。
0: 志愿，
1: 哎，这就有这样意思。
0: 嗯，
1: 那白宫呢，让啥地方呢？让这个叫区药铺里向。
0: 哦，区药铺边。
1: 为啥说区药铺呢？这里向要补充一下。
0: 哎，我想家里原来有得员外们的嘛。
1: 哎，员外们让北山人我就走出了。
0: 哦哟，家庭故事，真实告实。这个员外们也是了清河路原来这个工人俱乐部当中，
1: 就现在是停车场，
0: 哎，
1: 就是讲现在叫个
0: 靠近这个茶油路，
1: 铁轨中心的门前头，
0: 还是靠近茶油路当中。
1: 老的哎对，老的图书馆的，
0: 老图书馆，
1: 哎，这个东面，
0: 对，
1: 也是现在是
0: 停车场。
1: 哎，那么一个辰光没清河路了，
0: 哎，
1: 一直这个啥员外们一直要到前头个灯笼广场，
0: 哦，
1: 就民族饭店灯笼广场这个区才是这个叫员外们。
0: 哦，这个区把了日本人飞机全部炸塌。
1: 伊是啥能个？我一个老师在故事，刚刚故事，
0: 伊
1: 亲眼看到伊在走个。
0: 哦哟，
1: 日本人飞得低得不得了。
0: 因为你当下没这个叫啥防空，
1: 没高炮，
0: 没高炮挡伊。
1: 伊是稳稳作作个在来开个来，口口清爽了再走。
0: 哈不哈个日本
1: 人？后头有人反击。
0: 哦哟，
1: 估计是日本个舰队吧，就是。
0: 后继，
1: 后继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辰光要了党了。
0: 哦，后头有的人会继个。
1: 有人会继。
0: 要命的。
1: 哎，那么伊要想征服侬这个地方，要拿侬个首脑机关走脱。
0: 哎呦。
1: 走脱喊侬心理上摧毁侬个心理啊！听你爷讲了，就讲从前日本人有一种这个神态啊，
0: 嗯，
1: 因为他握着啥个一根无

0: 一个方向，哎，敲了，据说这个山芋才是指路的，不就是？
1: 哦哟，贴了黑，说啥方向，啥地方？
0: 哎，日本人带一人来弄啥么子？一个市场上老浪就是讲抗日战争的前头啊，日本人已经老早来摸好地了。
1: 哦哟，
0: 哎，你看你像上场讲句通俗的，一个个。就比这点个日本武局啊，伊讲，侬屋里向自家几只上当，有上倒不当心，三只四只不弄不清爽，日本人现在从想好了，得讲人家有四只上当。
1: 哦哟，
0: 哎，哈哈，这
1: 伊希望长期的对，就讲中国有种野心，老早就派人来建立了啥稳了海的。
0: 伊直到现在，日本人对你中国人就某种程度还是超过中国人，一个家庭的地方是啥？就是讲，余中也是内部出版的了，内部出版嘛。伊讲书店里买不着，
1: 哎，
0: 现在会得透过朋友了啥了，现在就讲到市场上又在买。那讲起这个，伊不是不一定是建立不同了，但是伊说明侬都侬这个地方非常有研究。
1: 哦哟，
0: 哎，地方文献现在侪要买，原本买一本。
1: 哦哟，这个想想听上去应该汗毛淋漓。
0: 哎，你中国人自家，侬家庭人自家，家庭人来不晓得蛮多的。
1: 对对对，
0: 本土人啊，
1: 哎，
0: 这个土生土长家庭都自家不了解。
1: 对对对，
0: 要认识到。就讲你出这个日本人的差距，
1: 对对，
0: 这个就认识自家嘛，才还会强大。自家不认识，自家不认识，侬这个人朦朦胧胧，糊里糊涂的，不会，侬搁哪能会得强大？
1: 对，侬要知己知彼。
0: 只要知己比才能发百战百胜。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叫抽油的啊，回过来就讲，这两个情况等于轮椅了，轮椅以后呢，西乡也没得办。当时有一个叫中医，年轻的中医，就年纪岁了。叫吕炳奎吕炳奎呢，这个名字呢，耳熟能详啊。现在家庭人、交关人晓得的啊。外江就这个司令。当时的这个地方啊，伊出生的地方，实际上不叫外江，叫望山桥。
1: 望山桥，是个是个。
0: 现在这个地方呢，划到这个外江镇去了。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乡镇，叫望山桥乡。不是叫望山桥镇。
1: 是个。
0: 那么这个镇后头有个村，叫杨堤村。那这个名字也保证了，芒西也保证了，杨地平啥也保证了。
1: 到了省委办事处，人家就是讲芒西人啊，伊讲伊拉外婆曾经就是讲还帮助过这个吕炳奎。
0: 哦，
1: 哎，伊受伤之后救伊，
0: 也是芒西叫人。
1: 芒西叫人。
0: 哎，那么现在才叫外江人。
1: 哎，对对对。
0: 一个外江概念放大了。杨地呢，伊讲实际上这个是爱国主义的，这个地方呢，侬不要听上去杨地是与爱国主义色彩。这个前头呢，又推一个。伊讲抗金，清朝人讲就讲，宋末元初，一个抗金英雄叫
1: 杨志，
0: 杨志分不开，就是纪念杨志而叫杨地
1: 的。是的，我记得这个杨志这个遗立方台啊，这个是讲了一阵的两阵，还是侬来讲的？
0: 哦，是我来讲，
1: 还是侬来讲？杨地国，所以叫
0: 杨
1: 志。
0: 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嘛叫杨地，那么人家为啥么叫杨地国？
1: 好像当地还有杨家庙了噻，就是纪念。
0: 杨家庙就是杨王庙。
1: 哎，你们当地人家农村还有的那个这个风俗啊，小囡养出来一个上坡养不好啊，孤芳把人家，孤芳把这个杨家庙里。
0: 哎，孤芳呢就希望一个。保育了，
1: 保育
0: 仰望来保育了。
1: 等于讲，他开一棵树啊，
0: 就
1: 这个意思。
0: 是，这个小囡就讲雨热了，家庭要吃雨热啊，不强壮。
1: 我帮着过人家，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0: 侬的年龄也有仰望没有？
1: 哎，我帮着年纪大的人讲，我孤芳养啥人哪晓得？仰望没有？
0: 哎，这个仰望是啥人？讲不出。
1: 你讲不出。
0: 讲不出。
1: 哎哎。家庭故事，真实
0: 讲实。这个人叫杨志，
1: 杨志，
0: 杨志是意思哪能呢？是这个叫当时的前身了啥地方呢？就现在的秦岭外务一带，
1: 也
0: 是住了了外务这个地区。个外务北面已经是全部在
1: 荆州，
0: 荆个天下的。
1: 哦哟，
0: 我想个边疆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伊呢守这个地方呢，非常爱老百姓。特别爱老百姓哪能个事体呢？就讲精兵啊，派到后街，老让一所占领的地方啦，老让井里向投毒。
1: 哎哟。
0: 就是昨天把这一大概给士兵掉了，吃了晕了，就可能上面这个就死掉了。根本就晓得，伊叫这个一打军士还不要吃。侬曾经吃吕洞武士。
1: 哎，武帮士。
0: 吃武帮士，因为伊这个爱护老百姓的举动，人家那一碰着人命了，
1: 当伊神一样。
0: 当伊神一样。那么另外呢，伊就讲牺牲了谁谁，伊年纪蛮大的。年纪蛮大的，就讲挨了让抗金谁谁。那么。按照宋朝退休制度呢，伊也好退休的。但是因为这个国事责任紧张呢，伊就守了前头，不好退。讲，那国家现在责任紧张，跟我们跑出来，咱哪能没？这个原因还要顶上来了。
1: 对。
0: 人家今年还不如我。他 金兵长已经交警这个斗争多少年数了，
1: 嗯，
0: 那么我应该没问题的。有经验，我人个年纪大，我在指挥当上，那也是接受了这些，所以伤病等于落实出了这些。
1: 嗯嗯。
0: 所以呢，所以讲一个地方呢，就作为一个英雄祭拜也了。
1: 对对对。
0: 那么一间庙了是吧？那么地方嘛，一出生地呢就叫杨
1: 定。杨定，哎，这个地方有的这个爱国主义传统。
0: 哎，爱国是传统。
1: 一种反抗精神。
0: 哎，吕炳奎呢，从小就是讲听这个故事长大。
1: 嗯 嗯, 嗯。
0: 那么吕炳奎呢，就是讲浙江人家呢，让当地了，当时个思想是比较穷的。
1: 哦。
0: 因为主要是种丝稻。坚持一点棉花了，西乡来讲呢，地势呢比较低，
1: 搿
0: 能便于种丝稻哈。
1: 嗯嗯，
0: 哎，是稻区了，是稻区了，哎，稻区，稻区人呢，一个呢生活做得苦，第二个呢就是讲收入低
1: 啊。
0: 那么但是伊在屋里向呢比较殷实，就讲屋里向有点土地了，是吧？哎，属家庭了，中等以上。
1: 哦，蛮好的，所以
0: 蛮好。
1: 嗯，
0: 葛么小学辰光也读了点书，
1: 嗯，
0: 读了书后，伊到城市辰光呢，就有点爷娘了，伊讲侬这个吕炳奎啊，啊，伊屋里向应该是老大了，
1: 嗯嗯，
0: 啊，要有个出路，
1: 嗯，
0: 寻眼土地，怎么哎，托兄弟了嘛，分分了嘛，啊，当然也好过一些，
1: 嗯，
0: 葛么就一个普通农民，啊对，葛么伊讲啊，学个一技之长，
1: 哎，
0: 那么巧。从前讲这个就一个就好医好的，
1: 哎，
0: 做医生好的，
1: 做这个郎中，
0: 郎中呢，我不啥个啊，方言我不啥，手艺人了，
1: 哎，
0: 方言我不啥这个郎中了，这个，
1: 嗯嗯，
0: 那方言也要认三名呀，啊对，城市也要认三名，方言有啥？根本一讲，好个郎中嘛是一技之长，啊，也愿意做，一个做医生都蛮好的，做郎中，一个一小辰光呢，曾经也上过上病，
1: 哎，
0: 上过上病呢，一个郎走走访郎中，
1: 嗯，
0: 哎，腿口好的，
1: 哦，
0: 啊，腿口好以后呢，一。都这个郎中的这个，反正也叫郎中，实际上是中医了啊。
1: 中医，
0: 可是男，出于男性蛮崇敬的。
1: 嗯。
0: 那么叫伊做医生，伊也承认啊，承认。那么，那么伊讲，从前呢就讲中医呢也没学堂了，没有，就跟班，侪是跟师、跟老师。
1: 还对应了啥个？
0: 哎，大肚的就讲，大肚的，这种方法现在还保留了咯。啊。
1: 嗯。
0: 现在就讲中医呢，一个呢主张学堂里向，
1: 嗯，
0: 别，第二呢就讲两条腿走路啊，名师大肚。
1: 哎，
0: 两种方法现在是，就讲了，这个当时是后世啊，解放后来，
1: 嗯，
0: 是还是只能两条腿走路。
1: 嗯，
0: 那么一八位老啥老师呢？叫王志成。
1: 哦，
0: 是西门蛮有名的，
1: 蛮有名气。
0: 哎，嘉定城里蛮有名的中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人呢，他这个老先生呢，曾到云南亲戚关系。
1: 哎呦，
0: 哎，那么一老乡呢，就一个老家啊，这个王志成的老家呢，出生了，萧岗庙。
1: 嗯、
0: 一个地方好医生就蛮多的、
1: 哦、
0: 哎，那么一个王主任呢，也是屋里向是个弟子了，
1: 所以
0: 讲这个叫也是有农地，有土，有够土地啊。
1: 嗯，
0: 因为侬没土地，没文化，侬也不好当中医。中医这个国家水平要求是蛮高的。
1: 嗯，
0: 那么伊就拜伊为师，讲、
1: 哦、
0: 当然要出钞票啊，开头嘛要接礼的，哎呀，不爱动的啥么子，那么去拜师。那么这个老师，这个医生要看侬这个人啊聪明的，
1: 还
0: 是阿运五行。
1: 哎。
0: 看来，哎呀，这个人倒蛮聪明的，
1: 哦，
0: 啊，蛮聪明的。伊讲，你到口子中。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王主任呢就讲收了，
1: 嗯，
0: 所以嘛，这个关系打成事。
1: 我又笑了了。
0: 哎，笑了笑了成事。那么更好呢，过去好这个中医啊，要好几年的了。因为中医这个是博大精深，是一不是一年两年学得精的了。
1: 哎，
0: 侬跟着伊好也要几年。
1: 哦，跟着要几年。
0: 刚行啊，那么伊屋里向呢，老叫小刚刚刚过来，老小刚
1: 庙。小刚庙。
0: 咁么小刚庙人家有人就讲晓得伊是贾中贾医生嘛，啊，人家又跑到伊屋里去看下院。
1: 嗯嗯。
0: 那么伊一个诊所呢，主要是了让就讲为了人家看病方便嘛。
1: 嗯。
0: 伊还老神头有个。所谓诊所呢，像伊写给房子了，地面地面那个铺面了，
1: 嗯嗯，
0: 写个铺面嘛，还是人家来看病陪当了，
1: 嗯、
0: 哦，那去看房子啊，写在这个叫西门阿里一个门牌的西药，
1: 嗯，
0: 那就来是，
1: 哦，
0: 啊，那么就讲这个地方一直在改。
1: 哎，那么这个吕炳奎哪能就是讲学这个中医学法子呢？是一年到是跟牢伊这个出诊啊，还是跟牢伊复诊啥的？
0: 你反正就讲从这个中医了，
1: 嗯，
0: 就讲在那屋里。跑来门诊叫是
1: 上门来，
0: 上门来看，根本上也要看。
1: 哎，
0: 那么有的人才刚刚讲到这个叫
1: 西门的，
0: 西门在啥诊所？
1: 诊所哎，
0: 苏氏诊所就是一个
1: 小
0: 了
1: 些，
0: 一个门面了。
1: 哎哎，
0: 根本人家也晓得个。
1: 哎，
0: 到头上来也是来等门诊。
1: 哎，
0: 属上门诊叫。
1: 对对对。
0: 那么吕炳奎的反正 先生哪能呢？伊服侪是侬到啊，伊平常呢也小高棉，伊也住了，还有上铺的，住在棉的。因为带着皮鞋布搿出来，就跟着老师呢，就勿跑。

0: 不会去的，不像以前，不像以前那些个读书了就讲我年纪来也是鬼气不着人的。
1: 哦，
0: 那么从此又待了这个王城不里的，包括帮伊做他的空位量，帮伊做他的家务啊，
1: 侪要做
0: 啊。这个地里向做做么子，侪挑挑菜啦，帮伊的师母打打菜了，烧烧饭啊，伊也要侪要做。
1: 哦，
0: 这个等于像好多车，
1: 像好多。
0: 那么王城出来嘛，又像是没户籍的人嘛，帮伊画只小屋子的。
1: 哦，
0: 当时就一只，一只屋里向有只小个，你家庭叫胡子，胡
1: 子姐，
0: 一只蛮小个钱了。
1: 嗯，
0: 往这么一坐，葛么伊么就帮那伊画出来，葛么伊思想熟了不得了。
1: 哦，
0: 因为一个从前这个靠舞台边的私教，上面嘛就到诊所里向来。
1: 哦，
0: 葛么师徒两个人蛮好，老师们都一样蛮好啊。
1: 嗯，
0: 西门外头嘛，现在老师因为王子是有文化人，因为我太早去出国了，蛮长辰光了。我个同学是来听隔壁个同学讲了，一点在里边可以等一个。弟弟啊，这个地方呢，哪晓得？
1: 哦，
0: 高亭山路最最重要的地方。
1: 哦，
0: 啊哈，那么王振要先上去收了啦。
1: 哦，
0: 再前头石洞子也是的啦。
1: 哦，等于这个王志成不是光是搞伊这个中医，还搞伊这个。
0: 搞伊个爱国主义，推进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1: 传统文化的种，你像一种爱国主义一种精神。
0: 那精神，
1: 嗯，
0: 这个么他中医实际上也没相上个。
1: 对，
0: 像中医呢，讲句食品居然啊，吃品居然啊，有无济世啊。一个呢是讲大爱，抵抗侵略，爱护老百姓，是吧？爱国，这个精神也没相上。
1: 对。吕炳奎曾经跟随嘉定中医名家汪志成先生整整学了四年。说到古代经典医药典籍《古方汤药》，或者望闻问切，跟随先生茶汤出诊，诊脉草方子。从陈传巴师学中医，到十九岁满师，自家独立茶汤诊病。辣辣汪先生的教导下，吕炳奎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步成长为具备初步的爱国主义思想，懂得爱护家乡、尊重与爱护病人乡亲的进步青年。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猪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勿进家庭的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的朋友看来啊，真的是勿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迭能油法子哪能吃得下去啊？真的是老勿健康的。”但是啊，辣辣老早子，随便啥物事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噜噜、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了山土市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场上买肉，侪欢喜拣壮的买，壮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迭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像我迭个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勿止一趟的天勿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只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不大有荤腥的。妈那边去买汤肉，也侪是买搿种肉头厚、老壮的老壮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能的老壮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板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迭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5分钟，

0: 有时候慢慢叫个警察来了，有个香蜜桃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有个香蜜桃，邻舍隔壁才晓得啥人家辣辣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查迭家人家小囡了。背后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挖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迭个油粥冷下来，就挖起来朝嘴巴里送，可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还不止一趟了。猪油粥朝青菜或者是豆腐汤，这是不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粥刚刚熬出来，只需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当然，多数辰光嘛是侪要停了海烧小菜的，只舍得给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猪油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不是侬想吃才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也好吃到只有半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四八十个猪油慢慢嚼的，得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指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诠释，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2: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12集。宋词又招手叫过于月月，低声道：“对歌一事，宋延安已然没有嫌疑了。”月子是在说于庚有毒。于月月道：“我是真的怀疑于庚中有毒，可又不敢张扬，怕牵累无辜。”宋慈心道：“月月子说于庚中有毒，肯定是有所察觉，但若就此声张，以韩探视的狠手，封了楼，人人都难逃一死，不如暗中调查，等查明真相再说。”便将自己心意对未婚妻说了。于月月道：“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你和月珂先忙毒箭的案子吧。”取了一只小碗，盛了一碗一剂有毒的鱼羹，转身下楼去了。宋慈这才得闲勘验现场，一边检视一边贺报道：“共有小箭12支，其中一只自韩太师左肩取出，一只自陈丞相右肩取出，3支自燕歌行腰腹取出，另有一只钉在韩太师座椅靠左靠背上，2支钉在陈丞相座椅靠右靠背上，还有4支穿透了首席后的梅花纱屏，射入了东面墙板。”一旁连世荣运笔如风，一边记录一边叹道：“听小宋这般一描述，眼睛再瞎的人也能明白过来，这束涂了毒的小箭对准的是首席正中啊。”岳珂道：“不错，这束箭虽然是自竹竿上切入机关发出，位置

和角度却是精心计算过的，箭簇对准的是首席正中人物。然而韩太师力请陈丞相并排同坐，所以侍从将他的座位往北面挪了挪，另搬了一张椅子放在他的左手，两张椅子并在中央，箭簇对准的便是韩太师的左肩和丞相的右肩，由此未能射中要害。加上月月凑巧在此解毒及时，才挽救了中箭三人，这大概是行刺之人事先全然未能预料到的。宋慈点点头续道，箭上涂了毒药，虽还未经确认，根据月月解毒时效看来，应该是最普通的砒霜。用手帕包了一只小箭举起来，想了一想觉得有些不对头，转头道，月兄，你执掌军旗间已经有一年多了，称得上是武器方面的行家，你来看这小箭如何？月科道，不瞒你说，我自问并非孤陋寡闻之人，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制的箭。箭又称矢，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用弓或弩发射，是历史最悠久的攻击性武器，结构上分为箭簇、箭杆、箭羽三部分。箭簇及箭头通常由金属制成，又分薄柄式、三棱式、圆锥式、平头式四种。薄柄式类似匕首的锋部，簇中有戟，两侧分叶，外圆带刃，两刃向前聚成锋，并向后形成倒刺，中戟向下伸出。三棱式簇呈长条形，有三刃棱，上有尖锋，下出挺。圆锥式簇头短而体轻，上锐下圆，形似圆锥。平头式形如圆柱，簇头平而无锋，仅可撞击不能射杀，是专门用作习射时的制矢。经过长期的实战后，人们发现三棱式簇最实用，簇体坚固，平衡性好，方向性好，准确度高，簇锋锐利，穿透力强，因而到战国末年时，三棱簇已成为军用箭簇的主要形制。箭杆又称挺杆，一般用竹或木两种材料制作，箭羽则是鸟的羽毛做成。簇和羽都经蚕丝涂漆与箭杆相固定。箭的射击不仅与选材有关，箭簇形状、箭杆长度、箭羽多少以及各部分的尺寸、比例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射击质量。一般来说，箭簇愈尖愈锐，杀伤力越强，箭杆越长，箭的飞行越稳定，远距离命中率更高。弩机使用的箭矢箭身远远短于弓箭矢，在进行远距离射击和驱射时，命中率大大不如弓箭。这也是为什么弩箭虽然可以大批量装备军队，对射手箭术要求不高，却始终未能取代弓箭的原因。箭羽则与箭的飞行速度和准确性关系密切，箭羽太多会减慢箭的飞行速度，射程缩短，箭羽太少则飞行时箭身不平衡，影响准确度。通常军事用时都是带三根尾羽，尾羽以凋零最好，其次是角鹰羽、螭绡，最差是燕鹅羽，遇风易斜窜。弓箭荼毒始于东汉，当时东汉名将耿恭以弱势兵力对抗匈奴骑兵，命士兵事先在箭头上涂一种药物，然后对匈奴军喊话，汉军的箭是神箭，中箭者窗口会有怪异情况发生。后来匈奴兵中箭者伤口果然溃烂，军中大为恐惧，纷纷道，汉兵是神兵，太可怕了。匈奴军由此不战自溃。毒箭的诞生大大增加了伤者的致残致死率，从此在对战中广泛使用。三国时关羽率军攻打樊城，遭到曹仁带领的500名弓弩手的乱箭狙击，关羽右臂中一弩箭，伤虽不在致命处，
却因

箭头上有毒，毒利入骨髓，右臂轻肿，不能动弹，遂请神医华佗医治。华佗一检视伤口，编道：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投入骨，若不早治，此必无用矣。乌头是一种药用植物，学名附子，其茎叶根均有毒，遂为关羽刮骨疗毒，乌头从此也变成军中标准配置毒药。宋慈查验小箭，觉得它锻造的极为精致，应该是出自熟悉军事兵器的工匠之手，绝非民间所出。但毒药却是民间拿来药耗子的砒霜，未免有些不匹配，这才转而问岳珂意见。岳珂又道：这小箭外观类似军中弩机用的箭矢，但又有两点不同。军中箭矢箭簇是三棱式，尖锐异长，这支箭却是扁平型双棱状，箭头略宽一些。军中箭矢箭杆为木质，这支却是通体铁质，而且比常规要短一寸。这箭应该是专门打造，工匠也必是个行家，一定极有经验。宋慈道：可有办法从锻造工艺上追踪到制作的工匠？岳珂道：明日天亮后，我拿几支箭到官署派人打听一下。装配这般大小弩箭的弩机只能用于近距离射击，无法极远，生产极少，打听起来应该不难。宋慈道：那好，追踪小箭来历时就拜托岳兄了。又沉吟道：这十二支箭正好覆盖首席正中位置，没有一点偏差，非常精准，不会误伤及旁人。要做到这一点，事先需要大量周密的计算和反复实验。如果刺客不是封了楼的人，他也一定来这里勘察过多次。岳珂道：不错，刺客必定多次来过三楼，但封了楼本就是名胜之地，日日夜夜游客如云，哪怕是普通主顾，只要出得起钱，平日也可以登临三楼一览风光。只从这一点来寻找刺客踪迹，怕是极难。宋慈道：岳兄说的极是，但即使这一带游客如云，人多眼杂，刺客又是如何瞒天过海将竹竿机关埋在水中呢？岳珂听后深感这是目前最该着手追查的线索，便与宋慈、连世荣一道赶来楼下查看。宋慈想起封了楼采办韩继之的描述，顺道到厨房看了一眼，出来时正好在柜台处遇见如厕回来的宋义安。他犹豫了下，还是问道：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宋家娘子，傍晚时与湖上渔夫对歌的是娘子吗？宋义安大约已经被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爽快地应道：是。宋慈好奇道：听说娘子个性超脱，面对权贵也是淡然处之，如何会突然与那渔夫对歌呢？宋义安冷冷道：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也不会向任何人解释。宋公子，就算你让月月来问我，我的答案也是一样。宋慈碰了个软钉子，一时颇为难堪。岳珂冷不防地问道：娘子可认得独孤策？宋义安道：不认得。三位公子若是没别的事，我先告辞了。连世荣道：你觉得宋义安认识独孤策吗？岳珂道：他想都没想便断然否认，应该不认识。回头我看能不能想办法寻到独孤兄，向他确认这件事。不过适才宋义安的态度你们也看到了，我实在不能相信这样一个冷若冰川的女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莫名其妙地与陌生男子对歌。宋慈道：虽然奇怪，但他应该跟行刺一事无关，我刚才去看过，

厨房在东南角上，东面有窗，南面只有门，就算走到门口也全然看不见西湖湖面的情形。也许对歌只是宋以安一时兴起，他事后也觉得尴尬，所以不愿意再提起。来到一楼散席大厅，禁军卫士

些来头。三楼出了事儿，他们根本不明所以，却被强行扣留在这里，一时颇多怨言。又见到楼上陆续有官员下来，在卫士的指引下离去，愈发骚动起来，纷纷向卫士要求放人。领头卫士没好气地答道：是在赵知府在这里，要将这里的每个人带送临安府拷问，你们怎么没一个人敢出声？这会儿只是登记下姓名来历，就这么多废话，你们想尽快回家，我们还想回家呢。宋慈三人也不理睬厅中众人，穿过大堂来到西南回廊，西湖东岸靠近临安城，为预防水患，这一带堤岸都是巨型条石垒成，丰乐楼临水而建，西面一段回廊实际上建在堤坝之上，一楼回廊外即是湖水，但地基高出水面许多，人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够到水里的。再俯身下望，却见那根大竹子底部位于楼西大约一二丈处，笔挺的深插在水里，顶部还吊着一小节绳索。宋慈道：看样子是有人先将竹子深埋在前面水中，设法固定住，再将竹梢朝西拉到弯下水面，用绳索绑住，等时机到来，便自水中斩断绳索，竹竿弹起，径直撞上封了楼屋檐，竹竿受阻后，机关随即打开，发出箭簇，竹竿则自行弹了回去。连世荣听了呆了一呆，才忍不住赞叹道：这刺客行刺手段当真高明，像荆轲刺秦那种自杀式的贴身肉搏，与他一比简直是小儿科呀。宋慈道：各有利弊，这刺客计算精确，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却只能射杀坐在首席正中之人，情势一旦有变化，如今晚情形，他的计划便不能奏效。连世荣道：但不管怎样，只利用竹竿弹力行刺的方式巧妙无比，刺客自己还可以脱身，从容置身事外，堪称古往今来第一次啊。岳珂皱眉道：西湖湖水不浅，果真这样的话，得多长的一根竹子？起码得一二十丈吧。宋慈道：我家乡建阳号称临海竹乡，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竹子，从竹子粗细来看，似乎也不大可能，也许从中间接了一段。岳珂往上看了看道：瞧不出是两根竹子啊。连世荣笑道：哈哈，接竹子不一定要用绳子将两根竹子首尾绑在一起，高明的篾匠只需用竹刀将大竹子自底部掏空几段竹节，做成一个竹筒模样，再将另一根略小一圈的竹子敲入竹筒，就可以将两根竹子天衣无缝地接起来，那比绳索捆绑牢固多了。我们闽地的大竹筏，包括家常用的吹火筒，都是这么做的。岳珂再仔细仰望，果然发现二楼屋檐高度的竹身有一段由细变粗，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竹子也有这么多诀窍，又多学了一招。连世荣道：学了一招，难道岳兄还想将这接竹子的方法用在兵器制作中不成？岳珂道：正有此意。又道：要将这么长的竹子笔直立在水中，一定埋得相当深了，竹子也许能事先接好，可往水底打桩，水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时半刻能完成。他到底是如何避开众人耳目的呢？百思不得其解。连世荣道：也许是趁半夜无人时潜水做的。岳珂摇了摇头道：这应该不大可能，我来过丰乐楼几次，有一次还是和西子库的官员一起来的，听说丰乐楼虽然也在后半夜打烊，但进货卸货时间都安排在那个时候，通常忙完就已经天亮了。转头见宋慈凝视着

水面，一言不发，通常是有所发现时他才会露出这副沉思的表情，忙问道：可是有什么发现？宋慈道：我在想，那竹子为什么要立在楼西一丈之外？岳珂亦是聪明之人，立即想到了疑点，困惑道：对呀，按照常理应该将竹子贴着堤岸插入水中，如此更容易控制位置和方向。连世荣道：岳兄自己不也说过吗，封的楼人来人往，刺客要将这么长的竹竿贴着岸边插到西窗外水下，风险太大，隔个一丈远动静相对就小多了，还有可能避过旁人耳目。他随口一语却是点醒了梦中人。宋慈与岳珂异口同声的道：游船。那竹竿竖立在距离堤岸大概一丈处，一丈凑巧是一艘中等游船的宽度，若是有游船凑巧停在封了楼西面，挡住了楼里顾客西眺的视线，就不可能有人看到船西的情形。如果刺客利用游船做掩护，就可以避开众人耳目，处理竹竿埋入水中事宜。进来封了楼的游客成千上万，但敢将船停在封了楼正西面的游船应该不多。宋慈忙命人叫来采办韩启之，向他询问究竟。韩启之道：这个应该不大可能，封了楼正西是绝不允许停船的，因为会阻挡一楼大厅客人的视线，有的大船甚至会挡住二楼格子的窗户。为了解决停船问题，封了楼专门在楼后西南角建了一个码头，游船也好货船也好都只能停靠在那里。连世荣道：有没有可能是深更半夜客人离开酒楼后，有人潜到西湖水中偷偷埋下那根竹子呢？韩启之道：这也不大可能，称封了楼打烊后只是顾客离去，楼里却还有一拨人继续忙进货卸货之事，通常都得到第二天天亮。果然跟岳珂说的一样。连世荣道：既然封了楼通宵有人忙碌值守，楼匾为什么还会被我来也窃去？韩启知道：楼匾挂在封了楼北门门额上，前面还有迎宾大厅，其实是个死角，不走到中间院落是看不到楼匾的。酒楼打烊后都是后勤人员在码头和仓库忙碌，都在南面，谁顾得上北面中院和前院呢？这才被那我来也钻了空子。岳珂道：这么说起来，我来也一定熟悉封了楼的情形了。韩启之点点头道：他肯定来踩过点儿，可惜封了楼每日宾客如云，实在无从查起。顿了顿又道：不过小的有一点不明白，那我来也偷别的富户家的金银珠宝倒能马上变成现钱，却不知偷封了楼楼匾有什么用？虽然也算是名人墨宝，可那么一大块木板怎么能卖得出去？又有什么人敢买关酒库的楼匾？而且那楼匾块头不小，我来也带着他不可能再飞檐走壁。据小的推测，他一定是自院落悄悄入西湖，将楼匾浮在水中运走，楼匾已有许多年头，再被水一泡墨书全泡了汤，还有什么用呢？岳珂道：韩采办分析的有理，临安府查案的人怎么说？韩启之甚是沮丧，摇了摇头道：根本没人听进去小人的话。岳珂道：那么依韩采办来看，我来也为什么要盗窃这块没什么太大用的楼匾？韩启之很是意外道：岳官人是特意问小人的看法吗？岳珂道：是啊，你在封了楼工作了许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你适才的分析也极有道理，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韩启之道：其实啊，
小的早就

0: 这个问题。楼匾吗？是当年楼月、楼中社亲笔作书，也许是有仇家很不喜欢看到楼中社的字，所以顾青我来也偷走了楼匾。楼月亦是当世名士，曾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一度是天子近臣，后因为名儒朱熹辩护而忤逆了韩托胄，被罢官为民，已闲居在野多年。月科道，这楼匾在封了楼悬挂了许多年，楼中舍也离开京师多年，仇家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动手呢？韩弃之一时愣住，答不上来，半晌才问道，那么月官人以为呢？月科道，依我看，最大的可能是你们封了楼的竞争对手雇了我来也偷走了楼匾。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三集。临安酒楼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酒楼都归官酒库所有，如南宋点检所辖下13所官营酒楼，其中7所设有酒楼，最著名的当属西酒库辖下的太平楼和西子库辖下的丰乐楼。私营酒楼又分为脚店和拍户两类，同时经营酒水食物，不过是高低档之分。私营酒楼也有经营的极有声色的，如三元楼，但地段规模都无法与官酒楼相比，尤其是太平楼和丰乐楼各自位于西湖边上，沾了风景绝佳的光，是临安最红火的两座酒楼。虽同为官酒楼，却因为对外经营自负盈亏，不免要暗中互相竞争。丰乐楼花费重金品得宋义安烹制招牌菜宋嫂鱼羹，太平楼立即请到退休御厨制作御爱御冠肺，丰乐楼用一色英俊小生做酒保，太平楼则招年轻漂亮女子做跑堂，学昔日汴京樊楼俊曹的模样，个个挽着高髻，腰系青花手巾，两家你来我往争斗多年。但由于丰乐楼历史悠久，多有文人雅士诗文吟诵，加上地理位置更佳，太平楼始终落在了下风。韩弃之听岳科说很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我来也偷走了楼匾，不禁吐了吐舌头。他心中第一个念头当然是想到太平楼了，虽不大相信同为官酒楼的太平楼会与盗贼勾结，但也确实只有这种推测才最合情合理。不过这话他无论如何是不敢说出来的，好在岳科也并未指名道姓说出酒楼的名字。宋词

却又想起另外一个疑点，问道：今日是陈丞相生辰，虽则他早已包下封了楼三楼，但并未刻意张扬，外人其实并不知道，外面仍然有不少顾客来光顾封了楼，但为什么今日除了那唱歌的渔夫试图靠近外，没有其他渔船来到封了楼呢？连世荣也道：对呀，这一点很奇怪，封了楼湖面上并没有进军船只巡逻警戒，为什么一只船都没有看见呢？韩琦知道：几位官人有所不知，封了楼是官酒楼，多有达官贵人聚集于此，普通渔夫根本不敢靠近，而客船使用封了楼的码头要单独收取租金，价格不菲，游船画舫之类也不爱来此，只需将船停在风月门码头那里分文不取，到封了楼这里也不过是几步路的事，再加上客人乘船游览西湖都是在前湖门、清波门、风月门、钱塘门、余杭门五大码头登船，半个月前蒋楼长就已经派人在各大码头张贴了告示，称近日封了楼要疏通附近湖中淤泥，不能靠近，更不能停船。岳珂问道：这么说起来，近日封了楼请过专门疏浚湖水的船工了？韩启之有些腼腆起来，向后看了一眼，见无人留意，这才压低声音道：这其实只是个由头，蒋楼长想就此向顶头上司林安府要点钱。宋慈道：那么封了楼到底有没有真正请过船工？韩琦知道这件事儿不归小的管，官人还得问蒋楼长或是账房张瑞才能知道，不过就算是真的有船工来清理附近水域，应该也是在半夜酒楼打烊后，不然那些烂泥臭气熏天早将客人熏走了。宋慈道：如此便有劳韩采办去叫蒋楼长过来一趟。韩启之应道：遵命。走出几步又回转身禀道：小的突然想起来，其实还真有一艘停靠楼西的游船。宋慈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韩启之道：每晚都会发生。丰乐楼是西子库官营酒楼，每晚酒楼打烊后，西子库都会派来一艘官船，表面看起来是游船，其实是货船，一是往丰乐楼运酒，二是将当日现钱现银收入尽数收走，这是惯例。而之所以不停在码头直接靠在西面，是因为丰乐楼每日消耗的酒数量巨大，一坛一坛的搬运太过麻烦，封了楼专门在一楼大厅东南角回廊处装了一个天秤，类似打水的节高，上面是木杠，下面有网子，可以极方便地将楼西船上的酒吊进来，一次数坛省时又省力。至于往官船中输送现钱则更加简单，自回廊栏杆空处往船上搭一块木板，将钱装在木箱中，往木板上一推便自行滑下去了。宋慈特意去看了一眼天秤道：原来如此，这设计当真巧妙无比。又问道：封了楼由谁负责接应官船？韩启知道：管库蔡阳负责接酒，账房张瑞负责交钱，他二人负责官船之事。宋慈道：那好，烦请韩采办将这二位也叫过来。韩启之应了一声，施礼退下。正好卫士登记完一楼大厅顾客，拿过来交给宋慈。宋慈过了一遍，一个名字也不认识，更不要说什么发现，便又递给岳珂。岳珂道：有没有可能此刻今晚就在封了楼中，他精心布置了一切，

也许会想着要亲眼看到机关是否奏效。宋慈道，果真如此的话，他一定不会在一楼大厅，也不大可能在二楼格子中，更不可能是封了楼的人。最大的可能，他混在三楼宾客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此刻想看自己布局的结果，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足为奇。可事情一旦发生，官方会立即封锁封了楼，一楼和二楼的顾客都不在受邀名单中，而是自己想方设法地混进楼来，嫌疑最重。今晚若不是宋慈出面，案子继续由临安知府赵诗义负责的话，这些人都会被尽数逮捕，捆送临安府讯问，那么真的刺客也就难以脱身了。正如连世荣所言，利用竹竿制成机关行刺，既巧妙又高明，最重要的是游客可以从容置身事外，不受牵连，所以才有古往今来第一次一说。由此推测，刺客为人谨慎周密，他以普通宾客身份混进封了楼的可能性极小。岳珂也赞同宋慈的看法，便道，既然已经记下了姓名住址，不如先放他们离开。宋慈道，好，交代了卫士几句，卫士躬身领命，转身告知被扣押的客人道，好了，你们暂时可以离开了，不过近期内不得离开京师，有事自会有人来传唤你们。那些人嘟嘟囔囔，不情愿地答应了，忙不迭地起身离去。不少人离开时好奇打量宋慈几人，心中大约在猜测他是何方神圣，如何能向禁军下令放人。忽见于月月欢天喜地地奔了过来，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宋子子为韩太师准备的那碗鱼羹没毒。正如玉大哥所言，我适才有所反应，应该是因为之前为燕哥行吸毒，口中余毒未清。月珂道，月娘如何能这般肯定？于月月道，我盛了一碗鱼羹拿到外面给野狗吃，他吃了开心得很，还汪汪摇着尾巴朝我要呢。宋慈道，也可能是月月子太过劳累，毒物才趁虚而入，不如你先回家歇息，我们这里一时半刻完不了事儿，估计得到明天天亮。于月月也确实累了，道，那好吧。又问道，客人们都已经放了，什么时候才能放宋子子他们呢？其实这件事儿摆明跟封了楼无关，谁会在自己地盘行刺天下最有权势的大官？那不是比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还严重吗？他说的有趣，岳珂和连世荣都笑了起来。岳珂道，月娘说的有理，封了楼是官酒库，不比寻常酒楼，就算是酒保杂役，也许得有人做保才能进来做事，不如只留下首脑人物，先放其他人回家歇息，免得人心惶惶。宋慈道，既然岳兄这么说，那就这样办了，招手叫过一名卫士，命他对照名册放了封了楼的人。于月月登时欢天喜地道，正好我可以和宋子子一道回城。又叮嘱宋慈不要太过劳累，说明日一早会去太学为他请假，这才笑着去找宋义安。禁军统治罗日院也拿了一叠名单过来，禀告道，二楼已经全部登记完了，除了各位官人之外，还有他们各自的侍从车夫，以及请来修酒的当红行首，出门时也一一清点了人数。又道，吴太尉调派了更多全副武装的禁军来封了楼，需要下官立即派人乘船往湖面搜索吗？宋慈道，暂时不需要，不过请将军设法找两名水性好的人，等天亮时请他们潜入水下，看一下这竹竿是如何立在水中的。罗日愿道，遵命。岳珂大致一番名单，

看到了司农四成张姿的名字，不由得一愣，问道：张姿，张公今日也到场了吗？为何我在三楼没有见到他？罗日怨道：张四成嘛，他原先在二楼一间格子中，变故起后我也是不认得他，将他当作普通客人驱逐到了一楼大厅看管，他自己也未表露身份，但韩太师离开时认出了他，所以叫上他一起走了。月珂道：张四成是一个人吗？罗日怨道：有两名侍从跟他一起走了。月珂道：我知道了，多谢将军。罗日怨点点头，抱拳辞去。连世荣道：这个张四成是不是就是225号格子的老者？我们让出大格子后，九宝不知道隔壁225号格子有人，带我和宋思二人进去，那两名侍从急忙上来拦住，样子气急败坏的，好像格子里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生怕被我们看见。宋慈道：嗯，我有印象。他不但有印象，而且印象深刻，只因那225号格子里的老者一直站在西窗前，始终没有回过头来，要么是正集中精力思考着什么大事，要么是刻意如此，不愿意外人看到其真实面容。宋慈尚且来不及将这处重大疑点说出来，便听见月珂道：这可真是奇怪。宋慈闻听不明所以，忙问道：有什么奇怪的？月珂道：张姿家有南湖园，是天下最有名的私家园林，号称赛西湖，他本人性情豪阔，最喜热闹，今日却独自来到封了楼，不奇怪吗？张姿字时可，号约斋，因仰慕北宋名士郭公甫，又改字公甫。他出身华贵，是寻王张俊曾孙，本人亦才华横溢，能诗善词，又善画竹石古木，曾向大诗人陆游学诗，跟尤包、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诗词大家多有交游。然张姿之扬名京师，并非其文章才华，而是其原驰生计服玩之力，有甲天下之称。他在临安艮山门内白杨池畔建有一处园林，名南湖园，占地百亩，构筑时间长达15年之久，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名士姜夔曾作《洗迁英曼》，庆贺张姿新地落成，词云：玉科诸祖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户新城青红油润，双燕为君须臾，秦淮贵人宅地，问谁记六朝歌舞，总赋予在柳桥花馆玲珑深处，居士闲寄曲，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密聚堂身写经窗镜，他日任听风雨，列仙更叫谁坐，一愿双城愁侣，世间住且休将鸡犬云中飞去。时人称南湖园降生于心，只随景变，足见园中景点之多，规模之巨。园区分为东四、西宅、南湖、北园四大片，东寺为光宗皇帝赐额广寿会云禅寺，俗称张家寺，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林泉花卉钟翠，最为秀美精致，专供鱼宴宾亲之用。此外还有义安、约斋供晨居昼读，又有众庙峰山供畅怀林泉登赏吟啸，整处园林悠当北国之林，秀聚南湖之上，虽混京城而有山林

之去，虽在人境而无车马之喧，宛如人间仙境。南宋名臣史浩年高志士时曾到南湖园一游，赞不绝口，之称乃神仙宅邸。自从南湖园建成，其风头毫不逊于西湖，成为京城中文人雅集的另一处中心。名流如云，如朱熹、辛弃疾等均到过南湖园。绍熙五年三月，张咨邀请中书舍人娄岳、陈富良以及戴稚、黄常、起居舍人彭圭年、匠作监黄游、著作郎沈有开等人齐聚南湖园，欣赏满园春光，极其惆怅。张咨作木兰花漫词曰：清明初过后，正空翠矮晴仙，念水际楼台成于花柳，春意无边。青石自多霞日，叹连标飞盖拥群贤。朱棣横经满座，紫薇渊丝如泉。高情哪更属云天，雨笑杂歌弦。象啼鹅声中，落荒影里忍复方年。浮生转头是梦，恐他时高会却难全。快意琳琅最末，要令海内宣传。又有诸多美妓名妓以歌舞修酒助兴，富贵之余，宴游高会，湖山歌舞，极以奢华。宋慈听说张咨豪阔无比，沉吟道：是有些古怪，不过既是韩太师亲自叫走了张咨，想来对其十分信任。岳珂道：张咨与韩太师关系不错，时常邀他到南湖园宴游，与唐丽史达祖更是交情匪浅，曾专门为史氏的梅西词作序。顿了顿又道：这也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张咨与韩太师、陈丞相关系都不错，他肯定收到了邀请帖子，不去三楼凑热闹，却独自待在二楼阁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连世荣笑道：收到了陈丞相寿筵的邀请帖子，却又托辞不去，还悄悄来到封了楼，躲在二楼阁子中饮酒的可不止张咨一人，巨马爷你不也是吗？岳珂一时语塞，居然无话可答。连世荣忙道：哎，岳兄不要在意，小弟只是开个玩笑，关键是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刺客的目标人物到底是谁，如果刺客要杀的是韩太师，张咨当然没有嫌疑，他今日出现在封了楼中或许只是巧合，但如果刺客的行刺对象当真是荣王，这个就很难说了。宋慈道：听起来张咨是个风流浪荡的人物，一向对朝政毫不关心，他为什么会来封了楼，我们虽不清楚，但我觉得回头可以从韩太师那里得到答案。既然韩太师信任他，便暂时可以将他排除在嫌疑之外。至于行刺对象到底是韩太师还是荣王，从目前的证物来看，实在难以明确判断。我们只能利用仅有的线索，从刺客是如何安置机关来着手追查。他虽年纪最小，阅历经验远远不及岳珂丰富，却总能从千丝万缕纷繁复杂的头绪中拎出一根最重要的主线来，这便是旁人最佩服他的地方。岳珂点点头道：嗯，正该如此。封了楼采办韩弃之早领着楼长蒋进、管库蔡阳、库房张瑞厚到来，见宋慈三人低声商议事情，也不敢惊扰，只静静候在一旁。宋慈转头看到，忙张了招手叫几人过来，又见除韩弃之外其余三人

0: 皆惴惴不安，便安慰道：各位不必惊慌，我只是有些问题想问贾楼长，你最近有否请过船工来疏浚封了楼附近水域？蒋进结结巴巴地道：有，这是临安府赵知府亲自签字批准了的。连世荣道：蒋楼长向临安府递了文书，申请了经费，赵知府也批给了你，这我们知道。我们问的是你有没有真的请船工来疏浚湖水？蒋进道：有。连世荣见他满头大汗，不免半信半疑，又问道：真的有吗？蒋进吃了。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0: 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室主动迈出信号，
8: 加强听测。
7: 是，加强听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警报。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8: 哎，可以。
1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8: 哎，可以可以。
2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8: 没事，可以。
2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9: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0: 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6: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四集。弄潮儿是指娴熙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杭州东有钱塘江，钱塘之潮天下为观，每年八月十六至十八日最盛。苏轼曾有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潮水从远处奔来，刚出海门时仅是一条银线，往近来时酷似千万匹白色骏马奔腾咆哮，瞬间到达眼前，变成了一堵立在滔滔江面上的高墙，吞天卧日，浪花飞溅，玉成雪岭，震撼激射，声大如雷，是极雄豪。自汉代以来，当地民众便有钱塘江观潮的风俗，每每八月涨潮之时，有善泳者手持大彩旗，踩水于江潮中，溯迎潮水而上，以迎海神伍子胥。有绝顶高手号称弄潮儿，能做弄潮之戏，出入于惊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表演各种技巧，而其尾一点也不沾湿。此即北宋名士潘浪弄潮而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诗句所描述情形。到南宋时，观潮成为京师一大盛事，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文人百姓，无不倾城而出，争睹钱塘江潮水风采。江岸上下十余里间，车马色途，珠翠罗绮挤满两岸，饮食百倍于往时。而弄潮儿因以生命为戏，被视为英雄人物，受到市民的狂热崇拜。有人作《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展展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古月营。顿住便是近年来风头最近的弄潮儿，其戏水技术无人能及， 闲暇之余。

鱼，他也兼营些水上水下打捞之类的营生，但由于他的名头极大，酬金自然也比旁人贵出许多。自从一个多月前宰相陈自强临时决定要在丰乐楼举办寿筵后，楼长蒋进便想从中捞上一笔，他特意向上级官署西子库、点检所和临安府递交了文书，申请一笔疏浚丰乐楼附近水面的经费。临安府心中也有小算盘，欣然同意，还火速向朝廷请批了一大笔钱。最初蒋进递交的申请文书上拟定的疏浚船工便是顿住，经费当然也是比照弄茬的酬金申请。但是款子拨下来后，蒋进并没有如文书上所言去请顿住，而是另找了一名极便宜的船工任慧。本来预定工期半个月，蒋进也只给了任慧3天工期和工钱，不过是勉强做了个样子而已。如此省下的大笔钱便可以中饱私囊了。宋慈弄清楚经过，这才明白为什么楼长蒋进一直如此紧张，想来他已见到毒箭自水中而起时，便已猜到事情可能与之前聘请的船工任慧有关，他贪污公款一事也将因此暴露。只是也一时顾不上追究楼长蒋进贪污之事，问道，这任慧是什么时候来疏浚水域的？张瑞道，就是前几天。连世荣道，一定是晚上开工的吧？张瑞道，是，因为白天客人太多，所以只能让船工在酒楼打烊后干活。任慧既是丰乐楼专门请来的船工，他入水办事，即使旁人看见也不能说什么，如此他可以从容来安排水中的机关，在目下的情况下正是头号嫌疑人。宋慈与岳珂商议几句，忙请罗日院派人去找船工任慧，又命卫士扣下丰乐楼楼长蒋进、管库蔡阳、账房张瑞等丰乐楼首脑人物，将个人分开关押起来，以免他们互相串供，只放了韩启之一人。韩启之却不肯走，道，小的在丰乐楼做了20年，这里就是小人的家，而今丰乐楼有事，小的不能就此撒手离去。患难时刻见真情，旁人见他以楼为家，不愿意在丰乐楼落难之时袖手做壁上观，均很受感动。宋慈道，如此也好，丰乐楼是临安第一大酒楼，即使歇业也要有人打理，便暂且由韩采办代理楼长一职。丰乐楼事宜具体要如何处置，等明日我禀报过韩太师后再做定夺。韩气之道，是。忽有卫士来禀报道，弄潮儿顿住求见。岳珂道，弄潮儿顿住？卫士道，正是，他人就候在门外。众人意外之极，宋慈忙道，快些请进。片刻后卫士引着顿住进来，他大约20-30岁的样子，中等个子，却是瘦削强健，面皮黑瘦，穿着也甚是朴素，布衣短衫长裤与田间劳作的农夫并无二样，就连最普通的临安市民的服饰也比他要华丽。他如此声名却是貌不惊人，众人一见均是一愣。顿住被卫士引荐给宋慈等人，他见对方均是年纪轻轻，居然也很惊讶，问道，哪位官人是负责案子的？连世荣忙道，宋慈，这位就是。顿住上下打量宋慈一番，狐疑问道，宋官人是韩太师什么人？旁人见他憨直的可爱，一齐笑了起来。宋慈忙介绍己方三人，又道，我们跟韩太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凑巧赶上了，才临时被指派负责这件案子。顿住听了不免半信半疑道，凑巧赶上？天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又朝岳珂打量一番道，不过俺倒是听过岳官人大名，
你是岳飞将军的孙子。岳珂道，顿君有第一弄潮儿美名，在临安城中闻名遐迩，今日当真是幸会，却不知道顿君来见宋慈有何要事。他见顿柱年纪甚轻，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便干脆尊称为君子。顿柱道，什么顿君顿君的，怪别扭的，俺虚长你几岁，越官人不嫌弃，就称俺一声兄好了。这才说起了正事，道，俺在太平楼饮酒，听说封了楼出了大事，是才回家路过这里时，正好见到门前的卫士是相熟的人，便向他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了一大通，俺虽然没有听得太明白，但似乎是有什么竹竿从水中弹出，机关发射出的弩箭射中的韩太师，对吗？宋慈道，不错，大概情形就是这样，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关，要等天明具体查验过才能知道。顿柱也是个爽快性子，直截了当的道，不瞒各位官人，半个月前封了楼出前，请俺在楼西水下打了两个铁桩，俺刚才听到卫士说起机关后，怀疑那件事跟今晚的形似有些干系，明人不做暗事，俺听说韩太师指定负责案子的人还在楼里，便想进来告知，这该算是主动报官了。宋慈几人本来刚刚怀疑到船工任慧头上，却没想到弄潮儿顿柱主动寻上门来，还承认是他往水底打了桩，这多半就是用来固住竹竿的了，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宋慈忙道，多谢顿兄坦诚相告，还请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一遍。顿柱便说了大概原委，大半个月前封了楼有人找到他，请他在指定位置打两个铁桩，酬金是50斤，先付一半，完成后再付另外一半。临安普通人家一年收入不超过20贯铜钱，50斤相当于500贯钱，算是一大笔钱。顿柱又刚好需要一笔钱来买条新船，当即心动，便答应了下来。来人遂取出两个桩子，一个是一枚粗长的铁管，另一个则是一个巨大的铁钩，均是沉重之物。铁管一半和铁钩1/3处各带有长长的翼耳，显示考虑到水下泥沙松软，以重石砌上翼耳便可加固。来人又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要秘密进行，不能让旁人知道，因为铁桩是封了楼楼长蒋进用来给宰相陈自强贺寿用的，要的就是到时有意外惊喜的效果。第二是两个铁桩必须准确地打在指定的位置，铁管打在离楼西正中1丈远的地方，铁钩则打在离楼西正中10丈之处，偏一分都不行。铁桩入泥沙后要打到桩上的标记处，即一耳部，少一分都不行。顿柱慨然道，俺既答应了你，一定做得到，十日内等俺好消息。他自以为能到惊涛骇浪中立于潮头，手中的红旗一点不失，在西湖湖底打两个铁桩，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次日一早，顿柱将船摇到封了楼附近，命徒弟看好船，自己口中含了独门制作的软管跳入水中。那软管用动物肠子接成，长达数丈，一端套在一节竹管上，竹管上缠有数枚鱼标，可以浮在水面，带动竹朝上露出开口，这样他潜水时照常可以呼吸，是他替人打捞水底物品时的专用工具。一路求渡到封了楼西面水域后，查看水下情形。本来西湖湖水不浅，水下浮力太强，人体难以沉到水底，但他天赋异禀，会一种奇特的呼吸之法，只要吐尽胸腹之气后暂时闭住呼吸，就能径直沉到湖底。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长线量好位置，
做下标记，

这才从容离开。当晚，顿柱再次乘船来到疯了楼，将铁管和打桩用的锤子、打桩塞丢进了楼西的水中，又将铁钩和另一副铁锤丢到十丈远的地方。他的私船看起来跟普通货船一样，旁人即便看见，也以为他是来疯。

朋共游西湖，大概的次序是：早晨先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饭后再让每位客人领着几名妓女各挑乘一只船随便游览，午后以锣声召集众船重新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才点着烛火回城。参与游船的妓女人数多达千人，归还回城时，各个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引得人们夹道观看，遂成盛景。后来的游船会再无地方长官出面组织，却成为权贵富家子弟争相炫耀比拼的传统盛会。呼朋唤友，各携美妓，游船画舫齐齐出动。每到这一天，西湖水面上船只往来如梭，锣鼓喧天，顿住一些的徒弟驾船混杂在其中，趁船多聒噪之时跳入水中，仍然用软管求渡，先到了封了楼梯，沉到水底捡了铁管和铁锤。这次有了铁锤的负重，他便可以蹲在水底照常用软管呼吸，也不会被水力浮上去。打完铁管，他回到船上休息了一会儿，再接着下水打铁钩。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打桩也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但这活计比起在风间浪间弄潮要容易多了。在他看来，远远达不到惊险刺激的程度，而封了楼客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全在远处竞渡的游船上，丝毫没有留意有人在眼皮底下做手脚，还以为那咚咚是岸边助威的鼓声。打桩仪式办妥后，隔了三日，封了楼来了人，称已经派人下水看过，楼长蒋进非常满意，将剩下的25斤尾款结清，又特意叮嘱顿柱一定不要事先泄露。顿柱道：俺跟太平楼楼长交好，而今为了银子替他的对头封了楼打桩，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还告诉旁人作甚？果然绝口不提这件事，直到适才意外得知封了楼事故，他才想到那两枚铁桩很可能跟行刺机关有关。宋慈听顿柱讲述了经过，大概测算了一下距离长度，封了楼一层楼高2丈半，二楼和三楼各高2丈，加上地基高于西湖湖面1丈，算出来三楼屋檐距离水面距离大约7丈半，楼西水域稍浅，大约有1-2丈深，那铁桩距离封了楼1丈远，铁钩距离10丈远，铁桩和铁钩之间的距离是9丈，竹竿长度应该不低于这个数，超过10丈更为保险。如果将竹竿一端插入空心的铁桩，另一端弯下后用绳索牵在铁钩上，斩断绳索，10余丈的竹竿弹跳起来，差不多正好可以撞到封了楼三楼的屋檐。眼下有了顿柱的证词，可以肯定地说，那花费重金请顿柱打桩的人就是刺客。岳珂问道：顿兄接下这生意时没有想过铁桩是用来做什么的吗？顿柱道：空心铁桩能做什么用？不是用来插彩旗，就是用来装填火药、发射爆竹、烟花之类的。至于铁钩，俺一时想不到用处，不过俺接过比这单古怪的多的生意，也没有感到特别奇怪。宋慈道：来找顿兄的人是谁？顿柱道：封了楼的蒋平啊，听说是楼长蒋进的侄子。宋慈忙命卫士立即赶去蒋家逮捕蒋平，又让人带进蒋进，将顿柱的话说了一遍。蒋进颤声道：不，这不可能。岳珂道：蒋楼长，你也算是识官家俸禄的人，见过世面，该知道在目下这种情况下，你自保尚且极难，更不要说

0: 庇护你侄子了。蒋进道：“
1: 小的知道，小的该死，可这真的不可能。”
0: 宋慈道：“蒋楼长的意思是，不是你派令侄蒋平去找顿住的？”蒋进道：“
1: 不是，当然不是。”
0: 他忧惧到极致，反而镇静下来，定了定神道：“
1: 而且，也不会是小人侄子，他哪里去弄500贯现钱？”
0: 连世荣道：“临安府批了2000贯钱供你疏浚水域用，绝大部分不是都被你中饱私囊了吗？”
1: 蒋进道：“不，不是，那2000贯钱。”
0: 他见事已至此，再也难以隐瞒，便交代了实话。原来临安府批了2000贯钱拨到封了楼的现银，其实只有1000贯，另外1000贯是封了楼给临安知府赵师义的孝敬，赵师义直接扣下了。这1000贯钱，蒋进又取了400贯孝敬顶头上司、西子库和点检所，再取了400贯孝敬相关上级官署，最后剩下的200贯则由楼里的几位首脑人物平分，包括他、管库蔡阳、账房张瑞厚，再加上挂名的蒋平、苏汉，每人到手才40贯。付给船工任慧的3贯工钱，实际上从封了楼账面另外支出。旁人只听得目瞪口呆，饶是宋慈绝顶聪明，也想不到官库中出来的2000贯银子疏浚费，到了真正干活的船工手里已是不胜分文，3贯工钱还得东挪西借才能解决。这2000贯现钱可抵得上临安1000余普通民户一年的收入，就这样被层层瓜分，一文不剩。丰乐楼不过是一座自负盈亏的官营酒楼，已是如此腐败，朝廷官署更是可想而知，一时间心凉透顶。岳珂到底久在官场，不似宋慈那般感慨惆怅，忙问道：“敦兄肯定来找你的人是蒋楼长的侄子蒋平吗？”他倒不是相信蒋进，而是这一群蛀虫只知道贪污官库、中饱私囊，连3贯铜钱都舍不得，又怎肯拿出来500贯来做行刺重臣的冒险勾当。顿住道：“
1: 来人自称是蒋平啊，俺只听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封了楼楼长的侄子，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并不是真的认得他。”
0: 岳珂道：“这么说也有可能是人冒名顶替了。”忙命卫士连夜赶去临安府去找善画人像的画工来，又道：“麻烦顿兄再多留一些时辰，天亮后自有画工到来，会根据顿兄的描述画下那蒋平的相貌，再与蒋平真人对比，便可知真伪。”顿住道：“
1: 好，正好俺明日也没什么事儿。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俺多少有些责任，几位官人不是也在等天亮查验机关吗？俺倒是可以效劳。”
0: 岳珂大喜过望道：“如此实在太好了。”又问道：“顿兄下水需要些什么物事？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1: 顿住道：“那根竹竿还立在水中，俺上下可以借助竿身，不需要特别之物。”
0: 想了想又道：“
1: 还是准备一根长绳吧，俺的铁锤、打桩塞都还沉在水中，正好可以一并捡回来。”
0: 岳珂应道：“是啊。”又特意为顿住安排了一间格子休息，请采办韩启之取了一些酒水来招待。连世荣是个旱鸭子，对顿住初入海潮湖水如履平地水迹十分佩服，自愿作陪，要向这位名动京师的弄潮儿请教游泳之术。
1: 顿住摇头道：“不是俺想藏私，俺还真没什么可教你的，游水弄潮这些俺天生就会，不过人各有所长，你是太学生，会写文章，这些俺就不会。”

0: 连世荣忙道，我可不是天生就会写文章，也是自小勤学苦读，为此没少挨长辈的骂。不如这样，我也不学什么水记了，顿兄谈谈你的弄潮经历，或许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文章，他日若能流传，后世也可知你弄潮儿顿住的美名啊。顿住道，俺风里来浪里去，不定哪天就跟着海神走了，还要什么名声做什么。他虽质朴醇厚，不过人终有虚荣之心，还是乐于谈论生平得意之事，当即挑了一件事谈了起来。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五集，岳珂见顿柱、连世荣二人似是颇为投缘，倒也难得，微微一笑，自下楼来，却见宋慈独立西窗扶栏而站，目光深沉，凝视着湖水，忙走过去问道，怎么了？宋慈叹道，哎，我现在才明白曾祖父当年弃官不做的心情。宋慈曾祖宋祥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中进士，曾为名将张俊参议官，后因见朝政腐败，有志之士难有作为，便主动辞官归隐。岳珂料想宋慈是因临安知府赵失意等人贪污公款一事而失望，便道，官场总是有正邪对立的两方存在，自古便是如此，若正义之士总是因为失望等原因而隐忍退让，那么邪恶一方的势力便会越来越大。你心中早明白这个道理，不然也不会答应韩太师接下这桩案子。宋慈叹道，哎，我当然不会退让，只是有时候心中忍不住难过。忽有夜鸟自封了楼俯冲而下，张翅掠过水面，猝不及防吓了二人一跳。岳珂心有所感，随口吟诵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得几时，不见而今汾河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又见宋慈抬头观月，生怕引起他伤怀，忙自我解嘲道，而今春光正媚，花不尽，月无穷，你瞧这句诗太不应景了。宋慈却丝毫没有留意花前月下之类，道，岳兄，我想到一件事，那竹竿不会自动弹起，必定是有人触发，对不对？岳珂道，当然，只有如此

才能准确把握时机，这个不难做到，只需一名善勇之人游到铁钩上方，斩断绑住竹竿的绳索。由于在10丈开外，距离风乐楼甚远，又是夜晚，对方不但不会被人发现，还能从容逃走。蓦然想到宋慈言外之意，失声道：要把握准确时机，必须得有人在楼上向湖中人发出信号。宋慈道：正是如此。叹了口气道：哎，我事先未曾想到这一点，处置不当，居然已经亲手将刺客内奸放走了。岳珂道：我也没有想到，若是明日韩太师怪罪下来，我与你同当责任。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看来，张姿反倒没有嫌疑了。旗杆上的剑瞄准的首席正中的做客，若不是目标人不到，或者人到了又没有坐在首席，一切苦心便白费了。所以一定有内奸在三楼，亲眼看到目标人物坐在首席后，这才向湖中同伙发出信号。如此推测，便能肯定刺客的目标一定是韩陀胄了。无论在朝在野，是官是民，都能想到这样的场合一定是韩陀胄坐在首席，荣王到来只是个意外。大概刺客之前也未料到，还好荣王赵岩虽是皇子身份，却也不敢与本朝太师争座，这大概与他究竟并非宁宗皇帝亲子有关。而韩陀胄之所以大难不死，全在他尚有一点尊重恩师之心，拉了宰相陈子强并排同坐。原先正中的座位被往北挪了2尺，由此才避免了毒箭直入胸腹的命运。而司农四丞张姿固然有种种可疑之处，但他人在二楼格子中，对三楼的情形一无所知，也无从向湖中人发出信号，断然与行刺事件无干了。韩陀胄邀请恩师并排同坐，三楼的内奸亲眼看到，但仍然向湖中同伙发出了信号。原是这行刺方案事先筹备多时，花费了无数金钱力气，甚至请到了顿柱这样的弄潮儿人物，方能安置妥当。若是就此放弃，岂不太过可惜？而内奸亦知道小箭上涂了毒药，只要射中目标，即使不在要害之处，也会毒发身亡，所以才冒险一试，按预定计划发了信号。岳珂道：可三楼宾客如云，除了官员外，还有警戒的禁军卫士，服侍上菜的酒保，祝酒的当红妓女，夜市一类的文人雅士，甚至还有假夜市这样不请自来的人物，算起来不下100人。我这里的名单，第一份登记的三楼宾客及侍从，第二份登记的一楼大厅和二楼格子的客人，第三份则是封了楼公职人员。但事实上，第一份和第三份名单上的人当时都可能在三楼，也都有可能是刺客的内奸，这要如何查起啊？宋慈道：机关装在湖西，湖中人也是在楼西10丈之处，要发出信号必须得走到西面围栏，这样有些人是可以排除掉的，譬如燕歌行，他当时正站在韩太师身后，不可能走到围栏去发信号。我只是打个比方，燕歌行自己也中了箭，受伤最重，当然绝无可能是内奸。岳珂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竹竿弹起时，陈丞相正要说祝酒词，因而大多数客人是各就各位的，比如荣王坐在韩太师右手，谢丞相坐在陈丞相左手。宋慈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这些官员可以直接排除掉，寿筵祭已开始，个人已就坐，再走去围栏观赏月色风光，便会显得十分奇怪。还有一点，

0: 内尖到西面围栏，向湖中同伙发出斩断绳索的信号。这信号到底是什么呢？是事先约好的手势，还是灯火烛光之类？无论是什么，肯定会显出异样来。当时三楼在场那么多人，总有人会留意到这些怪异之处。岳科道，有了头绪就好办了，我们只需按照名单一一向当时在三楼现场的人问话，逐一取证排查，再比照个人证词，迟早可以筛选出内奸来。宋慈道，但取证得暗中进行，一旦被旁人知道我们问话的目的，内奸多半会因此编出谎话来。第一份名单怕是要由岳兄你亲自出面，你是朝廷官员，与他们是同僚，问上几句表示关切，他们也不会疑心。岳科道，我还可以请德武兄来帮手，他是陈丞相的侄子，身份比我更有利，与这些官员议论封了楼发生的事，旁人更不会疑心了。宋慈道，嗯，这第三份名单就由我来负责吧。岳科道，你尚有许多事要忙，何不请韩启之帮手，他为人重情重义，又有担当，当年还不远千里到建阳王室一铺求医，跟你也算得上有缘，也可以叫上月娘，她本性开朗，还为宋义安治过病。眼下大伙儿都知道你是韩太师指定的专门负责调查刑刺案的人，寻常人都不敢正眼看你，月娘出面可比你方便多了。我知道你不愿意他卷入这些事，但你人在这里，他就放心得下吗？宋慈想了想道，也好。由此及彼，一想到月月，岳科忽然想到远在江州的妻子赵诗莹来。自从他与赵诗莹成亲，便是聚少离多，他人在外奔波，赵诗莹则一直留在江州老宅。他来京师上任，本也想接妻子前来同住，但想到赵诗莹是堂堂郡主身份，自小养尊处优，奴仆成群，而自己为官清贫，在京师还是临时租住的住处，他跟着自己只会吃苦，不如留在老家，尚有亲人可以互相照应。宋慈见岳科忽然出神不语，料想他正怀念江州的妻子，心中居然怅然起来。身边的这些朋友，陈直娶了月英，陈成富娶了心仪，岳科娶了赵诗莹，而他也将要娶于月月。他们这几对人人称羡的才子佳人，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吗？诗莹，她远在他乡还好吗？夜凉如水，思绪渺然，情感似乎重新抬了头，他好像又重新变回了几年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他仍然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清风缓缓拂过湖面，吹动沉寂，在深深的夜里传播开来。月色多么美好，却不一定为世人所钟情，千里婵娟，离别愁苦，在黑夜的粉饰下便是一份煎熬。可此时的月夜宁静祥和，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抚慰。但抚慰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心还是他的心？天光微明时，赶来逮捕船工任慧的卫士先折返回来，称根本找不到任慧这个人。任慧与封了楼签有契约，上面登记有住处，卫士按照地址寻去，却是城北一座荒废了许多年的宅子，人称断肠宅。岳科闻言心中一动，忙问道，断肠宅莫不是女词人朱淑珍的旧址？卫士道，是曾住过一个姓朱的女子，后来投水自杀了。朱淑珍号幽栖居士，杭州钱塘人士，宋孝宗时期在世。他出身于官宦家庭， 小时候家境富足，受过良好的教育，通音律，能诗善画，加上天生丽质，是名动一方的美女，被誉为文章幽艳，才色清丽。少女时，她爱上了寄居在朱家读书的一名世子，然终迫于父母之命，嫁给一名文法官吏为妻。官吏不通文学，夫妻因志趣不合而不睦。朱淑珍失望之余，将一腔幽怨诉诸笔下，抱怨道：欧陆远洋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依，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修生连理之。他终日郁郁寡欢，寒思凄婉，只能吟诗作词打发时日。又有诗云：朱粉拥条倦里妆，知音难遇有情郎，可怜一片西湖月，只向深闺照断肠。后来丈夫纳妾，朱淑珍便与他分居，自行回到娘家居住。寂寞之余，曾作《生查子》云：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记录的便是朱淑珍为少女时与情人的约会，最终她又与昔日恋人旧情复燃，重新好上。然人言可畏，情人承受不了风言风语的压力，还是与朱淑珍分手。她遂意意抱恨，投西湖自尽，其墓在杭州青之坞。尤为可惜的是，朱淑珍过世后，父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直到20年前，世子魏仲弓辑录朱淑珍的残作，刻印出版，取名《断肠词》。朱淑珍死后，父母迁居他处，旧宅日久荒废，被人称为《断肠宅》。聂科跟随辛弃疾学习文学时，亦曾读过朱氏《断肠词》，虽是女流之辈所作，却是清新婉丽，一唱三叹，叙思含情，能到人意中事，堪比女词家李清照。他虽来京师日久，却时时困于公务，不及游览诸多名胜。忽听卫士呈报，任惠的居处便是朱淑珍旧地断肠宅，不免意外之极。宋词道：分明是个假地址了，这封了楼签订契约的人实在糊涂，居然没有看出端倪来。忙上来二楼格子叫醒顿柱询问。顿柱道：临安的船工没晚不知道的，从来没有听过任惠这个人。宋词道：任惠自称从前是跑船运的，也就是最近来到临安落脚。顿柱道：俺几乎日日在码头厮混，船工也好，船运也好，都没有听说过任惠。宋慈又命卫士带来楼长蒋进，问他是如何找到任惠这个人的。蒋进哭丧着脸答道：是小人侄子蒋平找来的，说他做活好，工钱便宜。正好卫士捕来蒋进的侄子蒋平，宋慈命人将他带到顿柱面前，问道：请顿兄打桩的人是他吗？顿柱道：不是，那个人比他矮，看起来比他结实多了。宋慈遂与岳科找了间空格子，命卫士带蒋平进来，又请连世荣从旁记录。蒋平人在城中，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到封了楼，只见内外禁军密布，这才意识到出了大事。被带来二楼格子时，见叔叔蒋进一苦着脸被卫士压在一旁，还以为之前贪污事发，一进来格子便慌忙跪下磕头求饶。宋慈道：你先起来，我问你，你是如何找到任惠的？蒋平道：
1: 任惠。
0: 岳科道：就是你寻来疏浚水域的船工任惠。蒋平见这两位官人虽不苟言笑， 态度还算和蔼可

0: 也让自己站起来说话，忙道：
1: 小的愿意说实话，愿意将功赎罪，这次的事儿全是任慧起的头。
0: 原来蒋平喜欢喝花酒，时常流连中娃子一带的妓馆，但他毕竟不是挥金如土的豪门公子，因此欠下了不少债务。前些日子他在丽春院认识了一名男子，名叫任慧，二人一见如故，任慧甚是大方，主动替蒋平还了酒债。蒋平心中感激，与任慧称兄道弟，又问起对方来历。任慧自称刚来临安，手下有几艘船，原先是专替人运货的，现在想在京师安顿下来，但临安人极其排外，他深感难以立足。蒋平拍着胸脯道：
2: 我叔叔是封了楼楼长，认识的官员不计其数，下个月陈丞相的生日寿宴还要在封了楼举办呢，有机会的话，我叫我叔叔把你引荐给某位权贵。
0: 任慧连声称谢，称蒋平是生命中的贵人，奉承的他心花怒放，又问道：听说每年朝廷要拨一笔款子疏浚西湖，哥哥可能帮小弟接到这个活计？蒋平为难的道：
2: 疏浚西湖是临安府的事儿，我们封了楼一点插不上手啊。
0: 左右望了一眼，低声道：哥哥告诉你实话吧，朝廷确实有款子拨给临安府，临安府却从来不找专业船工，而是征发民间义夫，只给极少的工钱，大部分钱全落到临安知府自己腰包了，而且就算能托人接到这差事，钱又少，活又苦，哥哥不缺钱花，何必出头揽这事儿啊？
2: 任慧笑道：呵呵，赚不赚的钱还在其次，那名声可就大了，不是正好可以跟临安知府攀上线吗？
0: 我林某人从此也能在临安有一席之地呀。
2: 蒋平恍然大悟道：哦，原来贤弟深谋远虑，倒是哥哥我比不上了。
0: 任慧道：小弟倒有个主意，哥哥不是说陈丞相下个月要在封了楼办寿筵吗？何不让封了楼出面向临安府请一笔款子，专门用来疏浚封了楼附近水域，好为陈丞相寿筵做准备。
2: 临安府拨下的钱小弟一文不要，只求哥哥能将这差事让给我，好让我有个扬名立万的机会，哥哥得了实惠，小弟则得了名头，一举两得呀。
0: 蒋平细细一想，觉得这主意极好，有赚无赔，何乐而不为呢？便立即来封了楼找叔叔商议。楼长蒋进也是敛财独货之辈，不但飞快地按照任慧的建议往临安府递交了申请款子的文书，还特意强调为慎重起见，预备请弄潮儿顿柱来主持疏浚之事。当然了，他亲自去递交文书时亦求见了临安知府赵师义，说明疏浚的必要性。赵师义心领神会，不几日就批下了款子，相关人等分了钱，疏浚活儿自然就装模作样地交给任慧。蒋平还特意与任慧立了契约，写明工钱2000贯，其实实付只有3贯。一旁记录的连世荣听得勃然大怒，将笔往桌案上重重一顿，怒道：
3: 你们这些人当真是贪心不足，整整2000贯现钱居然能贪得一文不剩。
1: 蒋平连忙跪下，连声道：小的有罪，小的该死。
2: 又咬牙切齿的道：这权贯的任慧有心引诱小人贪污，他才是罪魁祸首。
0: 岳珂问道：你可知道如何能找到任慧？
1: 蒋平道：小的没去过他住处，我们平日都是在丽春院碰头的。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啊，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

0: 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0: 好好，哎呦闺女啊、
9: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0: 哦，我是想说你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9: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0: 好好，
9: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2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六集。宋慈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卫士带蒋平出去单独关押起来，等画工来了画出仁惠的相貌再做处置。岳珂道，看来一切都是这个叫仁惠的人的精心布置，有意亲近蒋平，又用极为牵强的理由说服他申请疏浚款子，其实一切都是在为他自己创造安装机关的机会。宋慈道，其实任辉的计划漏洞甚多，只要稍微警觉一点就能发现，可惜蒋平不但听进去了，居然连蒋楼长也完全照办。岳珂叹道，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时，人便极容易被蒙蔽住眼睛。所谓利欲熏心，即是这个道理啊。连世荣道：“仁惠这个人也不简单，谋划周密不说，还能花大价钱请动顿铸大庄，财力一定非同小可。”岳珂道：“这个人不光是财力雄厚这么简单，竹竿上机关用的弩箭是专门定制的，工艺上乘，堪比军器间最好的箭矢，这是专业工匠的手艺，非一般铁匠可比。我大宋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仁惠能请动军将为他冒险，一定大有来头。”顿了顿又道，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既然仁惠这般能耐能请人制作出工艺精良的箭矢，为何箭头上抹的毒却是普通的砒霜呢？砒霜号称阳精大毒之物，民间常用其来药耗子，人中砒霜毒后一般不会立即死去，而先是感到口渴恶心，接着出现剧烈腹痛与呕吐，再不及时解救的话，一个时辰后就会虚脱昏迷，直至死亡。因为砒霜最为常见，民间解毒之法颇多，如萝卜须、防风、白矾、甘草等，调制服用得当的话，均能解砒霜之毒。而军中武器装备，乌头为标准配置毒药，中毒者会立即眩晕、肢体麻木、丧失活动能力，比砒霜毒性更强，发毒更快，也更难解。昔日三国名将关公中乌头毒，神医华佗亦无药可解， 只能采取开刀刮骨疗毒的方式。仁惠费尽心思安排下如此周密的计划，一定跟

跟韩托胄有深仇大恨，非要他死不可。然而世上的毒药千种万种，为何不用更厉害的中毒力死的毒药，一定要用最常见的砒霜呢？连世荣道：也许人会料想韩太师一定会独自坐在首席，这十二支箭对准了他的胸口要害，绝不会落空。毒药从一开始就只是后备计划。岳珂道：这次行刺事件从安排到实行前后有一个月时间，但任慧起码为此谋划了好几个月，他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一定事先考虑过种种可能性。即使毒药只是后备计划，也该选用更为致命的毒药，至少不该是砒霜。试想一下，如果小箭上涂的是乌头，中箭的三人还能活到现在吗？宋慈道：韩太师三人能被及时施救，当场缓解了过来，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他们中的毒剂量并不大，那机关绑在竹竿上深埋于水中，而砒霜是可溶于水的，即使机关外裹了油脂，但水无孔不入，那箭上的砒毒还是会慢慢淡去。如果是乌头就另当别论了，此毒不能溶于水，所以才被选作军用，风雨中战斗时也能使用。岳珂道：正因为弩箭很像是出自军将之手，我才觉得箭头涂上乌头更为合理。宋慈道：如果箭上真的涂的是乌头，燕歌行中箭最多，中毒也最多，必死无疑。就算月月及时上来开刀抢救，也只能在韩太师和陈丞相中选一人，另一人很快也会死去，而被救的人也未必能活，这全要看运气了。连世荣道：但不管怎样，箭头上涂的确实只是砒霜啊，这是事实。也许你们两个都高估了任慧，他自认为计划万无一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用毒药杀人。岳珂道：世上的确有一些人是不屑于用毒的，像我们昨日在封了楼门前遇到的毕在玉毕叔叔，他生平最反感使用毒箭，认为军人就该真刀明枪，以武力一决胜负。连世荣道：有没有可能任慧也是毕将军这种人，他只是定做了机关箭矢，但他手下人觉得不保险，临时买来一包砒霜涂在了箭头上，又或者任慧本来选了一种遇血即死的毒药，却被什么人用砒霜掉了包。岳珂笑道：这些啊都是我们凭空猜测，不过我不得不说，我们三人中以你想象力最为丰富。连世荣道：多谢骏马爷褒奖。岳珂道：好在蒋平见过任慧多次，可以请画工根据描述画出面貌来，再设法追捕。转头见宋慈又开始出神，忙问道：你可是又想到了什么？宋慈道：岳兄适才说任慧起码为行刺这件事儿谋划了好几个月，我在想这整件事中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呢？连世荣道：最难的当然是安装机关了，尤其是打桩，那可是水底打桩，而且还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如果任慧不是花重金请出顿助，恐怕世上再无第二人能够做到了。宋慈道：安装机关固然极难，但却不是最难之处。如果陈丞相没有将寿宴安排在封了楼，任慧的这一切心思不是都白费了吗？岳珂蓦然醒悟道：你的意思是任慧也跟说服蒋平一样，出面游说过陈丞相或是他身边的人，建议将寿宴安排在封了楼。宋慈道：陈丞相

0: 虽住在官宅，但想来宰相府的园林应该也不小，他为何一定要将寿筵选办在丰乐楼呢？丰乐楼固然风光秀丽，堪称杭州之冠，但包括太师、宰相在内的众多官员栖居在城外本身就是大忌，安全敬畏都难免会有疏漏。岳科道，丰乐楼是观酒楼，算是临安府下辖的机构，或许只是临安知府赵师义为讨好韩太师和陈丞相而主动提出来的建议。陈丞相贪财是众所周知的事，他在自己家里操办寿筵，一切花费都得自掏腰包，若是改在丰乐楼办，花销很可能就由丰乐楼，也就等于是官阔出了，如此能省下一笔钱，还能收取价值不菲的贺礼，何乐而不为呢？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他命卫士带来楼长蒋金，一问果是如此。此次寿筵由临安知府赵师义交办下来，开销全是丰乐楼殿前，先行记账，寿星陈自强没掏一文钱。连世荣连声赞叹道：“
1: 骏马爷了不得，你到底是官场上的人，这么精神的门道你瞬间便能猜到。”
0: 岳科道：“但宋慈提醒的对，为保万全，仁惠一定还是会游说赵师义或是陈丞相，当然他是不会自己出面的，多半也收买了什么人，要想更快地查出三楼的内奸是谁，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宋慈道：“如此就必须得请德武兄帮忙了。”连世荣见左右并无外人，低声道：“有一句话虽然明知道不该问，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们当真要帮那位太师去捉仁惠吗？”自韩托胄当权以来，把持朝政十余年，信用私人，任意卖官，导致吏治混乱，满朝小人。也就是最近他有意兴兵北伐，才开始松弛党禁，笼络天下士子，又着用如辛弃疾之类的力主恢复之事，但朝政腐败依旧，天下人叛其倒台的不计其数，偏偏宁宗皇帝极信任他，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韩托胄一知道朝野之间非议他的人极多，干脆学起昔日奸相秦桧，下令民间进修私史，又让心腹主修国史，想通过篡改历史来掩饰自己的政绩。宋慈家乡建阳以刻书闻名，建本名扬四海，韩托胄一道禁修令下，许多书房因被官府查抄罚款而破产，天下爱书人无不恨韩入骨。连世荣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像韩托胄这类奸臣早该早日倒台才对，仁惠行刺他即使是出于私仇，其实也是在为民除害，如果仁惠被捕，势必遭受最残酷的刑罚，最终被判折刑，下场凄惨无比，这可不是许多正义之士希望看到的。宋慈一时无语，还是岳科道：“大宋天下有律法，仁惠行刺现任朝廷命官，触犯了律法，理该受有司之裁，我们如果放他一马，等于也触犯法律，自己受罚还在其次，韩太师必然还会另外派人追查这件案子，若换作临安知府赵师义来接手。”连世荣极反感这位狗叫知府，忙道：“快别提这个赵师义了，2000贯钱他都能贪污一半，再让他来接管这件案子，他肯定要将所有相关甚至不相关的人直接抓进临安府拷问，给得起钱的就放人，给不起钱的就冠上个与刺客通谋的罪名，不知道多少人家该家破人亡了。算了，刚才的话当我没说，我们啊还是努力去捉这个仁惠吧。”宋慈道：“别的不说，我既答应了韩太师，必当竭尽全力查清楚这件案子真相。”连世荣

领导。不过这赵师爷贪污疏浚公款一事证据确凿，如果我们告诉韩太师，他应该当不了临安知府了吧。岳科道，你人不在官场，不熟悉官场上的那一套，你到那一千贯钱全落在赵师爷自己腰包了吗？

0: 连世荣道：“这么说，其实我们有了证人证据，去向韩太师告发赵十一，他也不会有事儿。”岳可道：“当然了，你用贪污公款这件事去告发赵十一，那是绝对扳不倒他的。但如果去跟韩太师说，是赵十一主动提议在封的楼举办寿筵，其人居心叵测，这里的话，倒可以令他迅速去职。”连世荣道：“太好了，回头韩太师再询问案情，我们就如此叙述一番，让这位狗吠再也做不了知府。”岳珂见他当了真，道：“呵，我只是开个玩笑，事实上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也要使用无良为娼的手段，跟那些小人又有什么分别？”连世荣道：“那照你说该怎么办呢？”岳珂道：“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置吧。”连世荣道：“你夫人施莹是朝廷郡主，跟赵十一同辈，论起来你和他沾亲带故，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可千万不要徇私啊。”岳珂道：“这个你大可放心，贪污这件事不足以扳倒赵十一，但用他来做文章救人总是可以的。”连世荣一愣，正要问他想救谁，忽有卫士来禀报道：“杜员外已经下水了，罗统治命小的请几位官人下去。”三人闻言急忙赶来一楼散席大厅。天已经大亮，东方曙光一露，尽是红灿灿的朝霞，看样子今日会是个艳阳天。顿住当真是水性奇好，动作又快，送此几人到回廊时，卫士正用绳索将他自水下捡到的铁锤拉上来，却见水面上空空如也，丝毫不见人影。等了一会儿，忽见顿柱从竹竿处冒出头来，大声道：“
1: 前面铁钩处俺已经查看过了，这是铁钩上绑着的残余绳索。”
0: 一面说着，一面举起绳索抛将过来，旋即潜下水面。卫士急忙取钩挠将绳索打捞起来，搭在栏杆上滤水。又隔了一会儿，顿柱重新冒出头来道：“
1: 竹竿底端大小正好与铁桩内环差不多，在上面一短节一短节的竹子互相套接起来，套得很紧，人力难以拔出。岳官人，借你腰间宝刀给俺一用。”
0: 岳珂便摘下长刀抛了过去，顿柱举手抄起，再度潜入水中。片刻后，只听竹竿嘎嘎响了两声，略微摇曳了几下，便朝西倒了下去。顿柱冒出水面，拖着竹竿来到岸边，早有卫士守在码头，七手八脚将竹竿拉上岸来。岳珂早已命人准备了一套干净衣衫，忙亲自捧了毛巾和衣服去迎接顿柱，又道：“化工已经到了，还要麻烦顿兄再多坐一会儿。”顿柱道：“无妨。”将长刀还给岳珂，又道：“俺已从底部将竹竿斩断，但那铁桩打得极深，四周又有好几层条石压死了一耳，凭我个人之力断然是取不出来了。”岳珂道：“现下已然不碍事，船只可以照常来往，铁桩就暂时留在水底吧。”他命卫士引了顿柱去见化工，自己则到岸边来查看那绑在竹竿上的鸡弩。那弩臂比寻常的军弩要小，用销子卡在竹身上，弩弓上有个封闭的铁盒，内有上中下三排共12个卡槽，用来安装弩箭。奇异的是，边上三排卡槽各向左右微偏，显示要覆盖更大的射击范围，弓弦竟是钢丝，弩机则用极细的钢丝牵引到竹竿顶部，当竹竿撞上封了楼边缘，钢丝受力收紧，便会打开铁盒牵发弩机，射出弩箭。连世荣道：“岳兄啊，你掌管军器间算是军器行家，依你看这弩也是定做的吗？”岳珂

0: 点点头道，嗯，这种弓弩射击我从来没有见过，非但是行家，还是大行家所为，即使我辖下的一流工匠也没有这等水平。我若知道设计这弓弩的人是谁，一定要请他来军旗间做事，只为刺客设计机关，实在太浪费了他的才华。又来看绳索，也是藤丝所织，既轻且韧，也不是寻常集市上所能买到的物品。这人会谋划着一切，不可谓不殚精竭虑。他在施行的种种谋略后，终于促使宰相陈子强同意将寿宴安排在丰德楼，又调动了天下水性最好的弄潮儿顿柱，动用了最高明的工匠设计机关，在丰德楼发动惊天一击，却最终功亏一篑。回想之前林林总总的心血瞬间付诸流水，颇令人遗憾，也令人感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再周密精确的计划也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人算究竟不如天算呢。再回来大厅，那一大早被从被子里强拉出来的画工是临安府专职画师，极有经验，很快根据顿柱描述画出了假蒋平，又根据蒋平描述画出了任慧的相貌，比照一看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宋慈心道，接近蒋平的任慧和去找顿柱的假蒋平都是口才极佳之事，具有相当说服力，应该就是同一人，可偏偏画工画出来两张完全不同的画像。嗯，蒋平麻烦缠身，恨不得要立即抓住任慧，他是绝对不会撒谎的。顿柱是有名的弄潮儿，官府也曾慕名请他去教习水军水技，却被他谢绝。他虽为人憨厚，却知道官场黑暗，是非极多，很有可能对那行刺韩托州的刺客生出同情之心，故意对画工乱说，画出另外一个完全不像的人来。心如明镜，口上却不道破，转头去看顿柱，正好与他目光对上，他眼睛闪出一丝异样，迅即扭转了头，拱手告辞。岳珂忙谢了顿柱，亲自送他出门。连世荣道，虽然顿柱事先并不知情，可究竟是他帮刺客打了铁桩，算是帮凶，韩太师知道后必然不会放过他，岳兄有没有提醒他让他先暂时躲起来？岳珂道，顿柱打桩一事只有他自己和那假蒋平知道，他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以他弄潮儿的盛名也绝计没有人怀疑到他身上，他却主动来告知真相，令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算是自首。况且他还下水助我们取回竹竿等证物，足以将功赎罪。连世荣道，但听闻韩太师那个人睚眦必报，当年太学生敖陶孙仅因醉酒后题诗讽刺了他，便被他派兵千里追捕，另一位画月因上书忤逆了他，更是差点被他整死，至今还关押在建宁府园狱中。昨天的事儿非同小可，他几近丧命，没有立即狂性大发搅动全城搜捕凶手，全是因为宋慈出面制止了他，可他心中愠怒未平，绝不会轻易放过涉入刑刺一案的人。岳珂道，顿住处境的确不妙，韩太师是要重罚他还是轻松放过，就要看我们如何向他禀报了。依我看来，韩太师那个人极好面子，当年太学生敖陶孙便是利用了这一点才免受刑罚，目下韩太师正急于提高声望，只要强调顿柱自首有功，又是京师第一弄潮儿，赦免他可以舒展人心，韩太师应该会一笑带过。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兼相韩托胄。

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七集。昔日太学生敖陶孙在三元楼饮酒，酒酣之时封上题诗，大力嘲讽韩托胄。敖陶孙酒醒后知道大祸即将临头，逃出临安，一路逃奔回福建家乡，最终还是被追兵追上，押回临安受审。敖陶孙连称三元楼屏风上的诗非他本人所作，又大力吹捧韩托胄如何如何。韩托胄遂展颜一笑，不但放了敖陶孙，还准他重回太学。而今敖陶孙早已中进士，步入仕途为官。连世荣嘟囔道，怎么能将顿柱与敖陶孙的软骨头相提并论？但目下顿柱深陷困境，要想救他也只能采纳岳珂的办法了。宋慈也道，我会特别向韩太师说明这件事，请求他对顿柱从宽发落，免于追究。岳珂道，即使现在有了任慧和贾蒋平的图像，发出通缉告示捕人要紧，我先和罗同志将证人证物移交去临安府，再回来这里与你们会合。宋慈道，好，我留在丰乐楼与连兄一道整理一下笔录文书，再到四周看看，也许还会有什么发现。岳珂刚将楼长蒋进、蒋平等一行人押走，采办韩弃之便慌里慌张从楼上下来，叫道，宋官人，你快到三楼看看。宋慈见他脸色诡异，料想出了大事，即提一口气奔上三楼一看，一只大花猫侧躺在首席桌案上，已然死去。他的脑袋正对着那波最大的桂鱼鱼羹，唇边胡须上又有鱼羹残迹。韩弃之颤声道，鱼羹，韩太师的这碗鱼羹有毒，这下我们封了楼谁也脱不了干系了。宋慈走到桌案边，一摸花猫，身子已然僵硬，死去至少已有两个时辰，应该是昨晚所有人下楼后，那花猫闻见鱼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偷吃鱼羹后中毒而死。可那瓷钵上沿的一圈银线并没有变色，表示钵中的鱼羹无毒。当然世上也有一些无色无味的麻痹一类的毒药能躲过银线的检验，然而那都是极为难得的奇药，普通人是绝技弄不到的。如果真有人将银线不能验出的毒药下到了鱼羹当中，想要对付的应该就是韩托胄。可惜的是，昨晚寿筵之时，韩托胄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波鱼羹，西湖水中机关便已发出，寿筵一惊而散。而这波所谓专门为韩太师精心烹调的桂鱼鱼羹，实际上只有于月月一人尝过，当时他立即有所反应，声称中了毒，
但旋即采取措施自我催吐，将吃下去的鱼羹呕吐了出来。因为汤钵上的银线并没有变色，岳珂怀疑于月月有中毒反应是因为之前吸毒后余毒未清所致。虽然于月月仍有疑虑之色，但也表示同意岳珂的看法，大概他不希望看到在有真凭实据之前给疯了楼的宋义安等人带来灾祸。她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孩子，刀子嘴豆腐心。但最终证明鱼羹无辜，还是鱼月月盛了一碗拿下楼去喂野狗，而狗吃后并没有事。难道是月月撒谎了吗？这当然不可能。难道是昨晚宴会散后，有人趁三楼无人之时有意往鱼羹中下了毒，再放猫上楼，想以此证明鱼羹有毒，然后嫁祸给什么人？鱼羹有毒，首先受怀疑的当然就是宋义安，由他延展至疯了楼其他人。然而他虽然厨艺高超，名闻京师，究竟只是个厨娘，什么人会有能避开银线检验的难得奇药来陷害他呢？宋慈一时难以想通，他昨晚离开三楼时曾留下一名卫士把守，预备等天亮后再过一遍现场，以免遗漏线索。忙招手叫过负责留守的卫士，问昨晚他和岳珂几人下楼后可有人来过这里。卫士道，韩彩办半夜来过一次，问可要收拾一下三楼的残羹冷炙，小的说宋官人特别交代过，三楼的一切物事都不能动。韩气知道，可小的昨晚上来时还没这只死猫啊。他本一直不敢看那只死猫，此时雨急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立即全身一抖，慌忙转过头去，神态仓皇之极。封了楼出事后，上下人等自知难逃责罚，无不惊慌失措，唯有他临危不乱，处事冷静，还帮了宋慈不少忙。此时他却如此畏惧一只死猫，旁人看到不免奇怪。连世荣问道，韩彩办，你到底是怕这只猫，还是因为鱼羹中有毒怕担责任呢？韩气知道，不怕官人见笑，小的自小就怕见到猫。他身为男子，却肯公然承认怕猫这等丢脸的事，也足见为人坦荡。连世荣忙安慰道，没事儿，人人都有怕见的物事，我最怕鬼了。韩气之勉强一笑，定了定神，才道，昨晚宋官人命小的暂时代理封了楼事务后，小的又四下收拾了一下，后来又到三楼问需不需要打扫一下，卫士说了宋官人的交代，小的也就算了。不过小的也没有立即离去，因心中好奇，特意走到围栏处，想看看那竹竿上到底是什么机关，看了一会儿后就直接下楼了。小的离开时真的还没有死猫出现。卫士也道，当时小的也在场，可以证明韩彩办说的是实话。顿了顿又道，不过半夜时楼上曾有过声响。他奉命留在三楼保护现场，因为三楼再没有旁人，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大厅，又是狼藉一片，很有些异样的感觉。他便下了半层楼梯，坐在楼梯口，到半夜时忽然听到三楼有声音，急忙赶上来，却是一只夜鸟展翅掠了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宋慈沉吟道，夜鸟惊飞时我和月兄正在一楼围栏处，也有留意到花猫应该是那个时候爬了上来。韩气知道，既然再无旁人上来，会不会早有人往鱼羹中下了药？一语既出，他又摇头否认了自己的猜测，道，这不可能啊，就连宋嫂本人都没有下毒的机会，旁人怎么可能下毒呢？宋嫂鱼羹是疯了楼的招牌菜，
宋义安则

0: 虽然也是风乐楼的头牌厨娘，她有六个专门供她专用的杂役，烹制时总是候在她左右，随时为她递上所需的佐料。宋义安以女子之身能在酒楼有如此地位，自非浪得虚名之辈。她本人也是精益求精，每锅鱼羹入汤钵后，她都要自己先品尝一口，以示火候和口味如何。昨晚的桂鱼鱼羹也好，桂鱼鱼羹也好，他都一一亲自品尝过，厨房几十号人亲眼所见，之后便带领酒保端鱼羹上楼。这期间连路上多停一刻的机会都没有，楼长蒋进更是要求宋野安亲自捧上桂鱼鱼羹，好借他的名头奉承韩托胄，没有任何人有下毒的机会啊。连世荣却蓦然想到一事，失声道：不对，有人有机会。一时心中起伏不定。他想到的有机会下毒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临安名妓燕歌行。他虽然人不在寿筵现场，却在行刺案发后负责笔录，他也趁机向卫士多方打听燕歌行在寿筵上的言行表现，虽是出于私心，却对各种细节知道的远比旁人清楚。宋嫂鱼羹上桌后，疯了楼楼长蒋进说了一番话，韩托胄便令众人趁热品尝宋嫂鱼羹，还亲自动手为宰相陈自强盛了一碗。正当陈自强举勺时，燕歌行上前阻拦，称要先为寿星敬酒。于是陈自强放下碗勺，举酒站了起来。恰在此时，西湖水中机关发起，最终打断了寿筵。此时仔细回想这一经过，燕歌行上前阻止陈自强品尝鱼羹，未免太过凑巧。或许是他知道鱼羹中有毒，若是陈自强先行品尝，便会立即毒发身亡，而真正的目标人物韩托胄断然会立即离去，事先的计划全泡了汤。他既知鱼羹中有毒，很可能就是那个下毒者。自从宋以安将鱼羹摆上酒席，靠近过专案者只有他和韩托胄、陈自强三人，可他是京师当红妓女，历来靠侍奉权贵生活，为什么要谋害时下大宋最有权势的韩太师呢？外人盛传他背后有极厉害的贵人，莫非是他背后的所谓贵人要与韩托胄争夺朝政大权，所以派他出面毒害对手？韩弃之忙问道：谁有机会？连世荣踌躇道：这个其实我也是瞎猜。他毕竟还是爱慕燕歌行的美色，不愿意就此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一旦说了出来，即使他仅仅是涉嫌，也会被立即逮捕下狱拷问。美人受此荼毒，就算劫后余生，怕再也不是什么美人了。韩弃之却不肯罢休，追问道：到底是谁？是寿筵上的人吗？宋慈却道：不会是寿筵上的人下了毒。昨晚我未婚妻子还在这里时，也偷尝了一口鱼羹，并没有什么事，而且之后为了进一步证明，他还特意盛了一碗鱼羹拿下去喂狗，狗也没事。连世荣忙道：对对对，是我想错了，我倒是将这一层给忘了。宋慈道：如果真有人下毒，一定是在我们所有人离开三楼之后。卫士道：可小的一直守在楼梯口，除了韩彩办外，没有旁人上来过呀。众人一时猜不到其中关窍，陷于苦思沉默中。韩弃之呼道：小的想到一个人，那个人能做到，我来也。 又特意补充道：“我来也能无声无息地窃走疯了楼的楼匾，迄今逍遥法外，这等本领怕是天下没几个人能做到。比起偷楼匾，趁无人时潜上疯了楼往鱼羹中下毒，不过是小菜一碟。”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应天府南京，不久即在金兵的追击下放弃登基之地南渡，驻跸扬州，在那里设置行宫。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时，宋高宗又弃扬州逃到杭州。杭州号武林，又称钱塘，四称虚山，武林又作虎林，原是杭州之西灵隐山的称谓。钱塘得名于钱塘江，是一直沿用的古县名。虚山即指吴山，是内城南山脉的总称。三种代称均得自山水，形象地描述出了杭州地以山林环抱江湖的天然地理面貌。杭州州城在隋代便初具规模，大运河开通后，因是大运河的南中端，一跃成为交通枢纽，到唐代时已跻身大城市之列，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五代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首府。大宋得天下后，吴越王钱俶又主动向大宋纳土称臣，因而杭州未受中原战乱影响，一时成为南方乐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号称东南行省第一州。宋初名士潘浪有《酒泉子》赞道：“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一花西际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随流几经秋，何日得重游。”稍晚于潘浪的词人张先则有《破阵乐》道：“四堂互映，双门并立，龙阁开府，俊美东南第一，望故院，楼台飞雾，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凉夜，簇簇繁星灯烛，长渠如昼，明色韶光，几许粉面，飞往朱户，何须燕齿桥红，群腰草绿，云髻似林下露。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尽朋友同民乐，芳菲有主。自此归从泥沼，去至沙堤，南平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奇行春，画图写曲。”与张先齐名的大词人刘永更有《望海潮》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三位词人笔下均极尽灿烂华丽之状，可见北宋年间的杭州已是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传说刘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远播四方，为金主完颜亮所闻，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他每次派使节出使宋朝时，都要暗中安排派画工混在其中，目的即是观摩宋京师临安山水。画工归国后，便将所见描摹成画，制作成屏风。完颜亮还派人在巫山绝顶上画了自己的像，并在上面题诗，其中有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之句，表明他要灭亡南宋的勃勃雄心。可惜他最终身死名裂，既未能虏获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宋高宗妃子刘氏，亦未能亲眼得见杭州的繁华。宋高宗赵构逃到杭州后，亲眼见到杭州烟柳画桥楼台飞物，不是人寰是天上，已有定都于此的心意。然而当时宋金尚未议和，朝堂上仍然是主战派占据上风，为了恢复中原需要，大臣们大多强烈建议将京师定在江宁府建康，如吉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魏夫敏道：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为前世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寻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驾将巡于东野，臣故常三次以健康为请，盖以山代河，使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险阻，以见不拔之机。狄公郎张绍也上书说：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恐今人闻之，为我弃江淮而退，诚非持久之变。当时一些领兵大将也赞成定都健康，宋高宗亦是有所顾忌，不得不妥协，下诏道：钱塘非可久留之地，便当移避江宁府。然而很快南宋朝廷再度被金兀术军队追得望风而逃，宋高宗感到所谓的健康显实天设，可控扼险阻等不过是句空话，比起莅临前线的健康，杭州显然要安全得多，比起收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保住自己的性命显然更为重要。高宗皇帝最终下定决心升杭州为临安府，宣布以临安府为行在所，相当于正式定都于此了。明儒朱熹曾对此评价道：东南论都，所以必要都健康者，以健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室外面书不相应。他认为宋高宗最终定都于偏居一隅的临安是重大失策，由此失去了恢复北方的机会，深为惋惜。由于临安无险可施，许多仁人志士都跟朱熹看法一样，认为南宋朝廷选择他做都城并非万全之策，甚至在宋高宗退位、宋孝宗即位后，仍有人上书极言迁都，如名士陈亮以临安地势低于西湖，容易引发湖水倒灌为由，主张移都健康，并在武昌设立行宫，连控江淮京湘，实现北伐恢复大计。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 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Hey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啊，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9: 我是太阳专属。

0: 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4: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5: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9月3号，在周四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受到海上热带气统的外围影响啊，今天夜间云系会比较多，偶尔局部地区呢会有短时的阵雨，体感上是比较的闷热。周五到周日天气都和今天比较的类似，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偶尔有短时的阵雨，气温也是比较平稳。4号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26到31摄氏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在这个时间段主要的拥堵节点呢，是出现在了塔城路双向的红色拥堵靠近沪宜公路的位置。另外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也是有小段的红色拥堵。沪嘉高速今天靠近城区双向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由西向东有比较长的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在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9，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蔚来 ES9、ES8 车主呢，以车为笔，以夜为纸，用大灯在墙面上投射祝福语的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刷屏。那这一功能上线仅20天，用户使用的次数呢，便突破了20万次。单日的创作峰值达到了23000次。那据悉呢，主导研发这项功能的是今年研究生毕业的王珍妮。接手项目的时候呢，他是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产品设计研发部门的实习生。而这项功能从立项到落地的诞生过程呢，全都发生在嘉定。王珍妮学的是数字产品设计，2024年研一的时候呢，来到蔚来实习，加入了灯光与外饰体验团队。当时他对智能汽车的人机交互很感兴趣，而灯光设计恰好是用户最能直接感知的触点之一。他希望呢，能在这个方向上做些有实感的事情。从 ET9 首批灯光秀到 ES8 迎宾灯效，再到这次全域自定义灯光秀呢，他已经参与了3款车型的一个灯光的体验项目。回溯早期，灯光秀更像是一段预设好的演示动画，内容是固定的，用户只能看不能写，新鲜感很快就耗尽了。用户刚提车的时候呢，会秀给朋友看，但时间长了，开启率就会下降。王珍妮说呢，他们想做的是把创作权交给用户，让每一束光都带上个人印记，

从固定内容到用户共创，这种基于用户体验的思考催生了全域自定义灯光秀的雏形。看起来只是写几个字亮一道光的小功能呢，背后花的功夫却不少。用户手写时笔记容易抖，线条不规整，直接投射出来效果常和想象的不太一样。王珍妮想到自己开会使用鼠标或触控板在投屏文档里做标注，系统会帮助把笔记顺一下，那么他会把思路带到灯光秀当中，但优化尺度不好拿捏，太强手写的感觉没了，太弱又看不出区别。团队一点点试，一点点调，前后花了四五个月，最后磨出了一套五级笔触优化 AI 算法，根据不同书写速度和压力动态平滑轨迹，既保留了每个人的书写个性，又让投射画面足够的清晰流畅。为了判断准确呢灯光的效果啊，王珍妮和团队在嘉定的新苗经路附近找到了一处偏僻的空地作为测试点。这里既没有路灯，鲜有行人，既有真实夜间的路况，又不会受其他光线的干扰。大家一遍遍写，一遍遍调，反复校准笔记的每一处细节。他回忆到呢，夜风吹着，蚊虫陪着，但每次看到笔记变得顺滑一些，就觉得值。功能的成熟靠的不仅是王珍妮和团队的较真，更是未来长期积累的全站技术体系。在硬件层面， ES9 搭载的 HDPL 投影大灯具备像素级的精准控光能力，每个像素独立调节，为写什么就投什么提供的物理基础。软件层面呢，自研的 SkyOS 天区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呢，将通信时延压缩至10毫秒以内，实现书写、投影、音响的毫秒级同步。所见即所现，所现即所感，这种体验呢，只有全站自研架构才能够做到。在汽车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单点创新已难成壁垒，真正的较量在于全体系能力。从底层操作系统、芯片适配、算法优化，到每一个用户触点的体验闭环，缺一不可。灯光秀的200,000次使用数据，正是这套体系能力的鲜活注脚。体系化优势最终转化为市场实际。2026年上半年，40万元以上高端新能源市场同比增长46%，自主品牌拿下近60%份额。其共同逻辑并非低价内卷，而是靠技术、智能与品牌实现价值突围。未来正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以上海市场呢为例 ，ES9 自5月28号开启交付之后啊，6月份和7月份连续两个月夺得上海50万元以上市场销量第一。那刚刚过去的8月份啊，蔚来公司交付了新车35,836辆，同比增长14.5%。今年前8个月，蔚来公司累计交付了262,893辆，同比增长57.9%。正式入职后呢，王珍妮依然出现在嘉定的创新港和安小路实验室，这里早已是蔚来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多个试验中心为整车与核心技术的研发测试提供支撑。而对无数个像王珍妮一样的年轻工程师而说呢，嘉定不仅是地图上的坐标，更是一个让汽车梦从草图走向现实的地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最新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捷豹路虎首款纯电揽胜正式发布，新车对揽胜品牌至关重要，不过并非为了彻底改变揽胜而生，而是让外观、豪华质感和驾驶体验都延续到传统揽胜的特点。新车计划明年上市，那么起售价是154,070英镑，约合140.3万元人民币。新车沿用是现款揽胜的混合金属模块化纵置架构，搭载了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和120千瓦电池包。最大的功率呢是542马力，峰值扭矩850牛，WLTP 续航约599公里。接下来关注的是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了，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提供纯电插混两种动力选择。该车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纯电版呢是单电机的低功率版320千瓦，高功率版370千瓦，双电机版的峰值功率呢是前215千瓦后370千瓦，插混版搭载的是1.5升发动机，前后电机峰值功率均为200千瓦，纯电版最高续航900公里，插混版 CLTC 纯电续航40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650公里。地平线官方宣布，征程 6M 迎来大规模量产上车关键里程碑。截至2026年的8月底，征程 6M 已经落地20余家车企，70余款量产上车上市车型。其中呢，已有7家车企品牌基于征程 6M 实现了一个城区辅助驾驶功能的平台化上车。地平线表示，这标志着城区辅助驾驶正在从少数高端车型的专属配置向10万级主流市场延伸。接下来关注的是江汽集团发文宣布，从2025年规模交付以来，鸿蒙智行尊界 S800 连续10个月稳居百万豪车销冠，累计交付新车将在9月份突破2万台。尊界是华为与江淮汽车采用鸿蒙智行模式合作推出的豪华汽车品牌，旗下首款的车型呢是尊界 S800 轿车，发布于去年5月，当时的销售的一个售价区间呢是70.8至101.8万元。

首先第一个地方呢是在蛇山星空村的外婆花园，藏匿于蛇山天马星空村，毗邻天马望远镜，被大家称作是松江小大理。刚走进村子，路边随处可以看到手绘木头指示牌，涂鸦标语俏皮可爱，质朴又充满了童趣。小店没有网红店过度精致的刻意感，野趣的后花园随性生长，草木自由舒展。瞬间呢，复刻出了大理民谣小酒馆的氛围感。小院承载着温暖的初心，主理人希望奔波的年轻人可以在此卸下疲惫，也希望银发群体拥有悠然自在的慢时光。等到傍晚时落日时

分到来前呢，落日的柔光会倾泻而下，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令人心动的当属傍晚的民谣弹唱时刻，暮色降临，吉他声缓缓响起，店主抱着这个吉他弹唱经典的民谣，客人呢也可以自由上台合唱，晚风拂面，歌声漫过山野，点上一杯茶饮，几份简餐，坐着吹风听歌发呆，啊，欢声笑语呢是萦绕着四周。整条村落呢业态成熟，逛完外婆花园还可以顺路打卡抱福咖啡啊，还有原野窑烤，还有这个徐上红牛肉面，吃吃喝喝，轻轻松松安排完整的一日行程。地址在松江区星空村323号。此外呢，还有周边的这个叫做松南郊野公园的林木之间啊，这里也是有森林里的咖啡馆，也是集齐了江景咖啡和露营野趣的三大亮点。原木的建筑呢，被层层叠叠的树木所包裹，户外庭院也是布置了天幕、躺椅，还有星星小灯串。置身其间，满眼都是郁郁葱葱，菜单选择也非常的丰富，风味手冲咖啡、创意特调、奶油甜点、小食一面一应俱全。这儿呢也是铲屎官的宝藏根据地，超大坪的户外草坪，狗狗呢可以解开牵引绳自由的撒欢奔跑，主人呢可以坐在露台座位喝咖啡聊天，抬眼呢就能看到自己的毛孩子在草地上是嬉戏玩耍，安全感十足。那遇到阴雨和暴晒等恶劣的天气呢，室内空间同样允许宠物进入。来到这儿不用赶行程，点一杯咖啡看树影晃动，远处江景呢也是若隐若现啊，周边的松南郊野公园也是值得闲逛的，可以沿着江边的步道散步，感受郊野绿意。地址呢是在松江区的松金公路8945号。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呢，就先为大家来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
0: 日子，
13: 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告诉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辣辣上一期节目要结束快，我们讲到八一节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朝江苏方向撤退途中，辣辣嘉定西乡一带的农村地野里，散落了大量枪支弹药，多数被附近的农民压压叫才转去扛了屋里。之后不长远，闸口占领嘉定城，嘉定的城门楼廊立满了耀武扬威、欢呼胜利的日本兵。嘉定城内标志性建筑物法华塔的塔顶上占领。1938年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小半年过脱了，战争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尽。辣辣嘉定西乡，有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名叫吕冰奎，正辣辣酝酿要拉起一支武装。伊又是哪能一番来历与出身呢？八十年代访谈外江游击队副吕冰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由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郎中吕冰奎。陶老师，侬好。
1: 那好，小雨。
0: 上一节这个结束快，侬讲到大量这个枪支武器啊，这种武器弹药散落辣辣嘉定农村啊，当地农民侪先回去的。
1: 是。
0: 葛末等于这个辰光已经是嘉定已经沦陷了。
1: 对，沦陷时期。
0: 沦陷时期，葛末伊这个日本人葛末也要派这个部队来啊，派那个人派人来管这个嘉定城啊，当哪能一种局面呢？还有人出来反抗，民间的老百姓哪能想呢？
1: 这个当时占领呢，就讲。上一集里向讲到，这个吉林呢，伊日本也要

0: 划部头来上次了。
1: 哎，
0: 但是因为日本人总的来讲人数还是远的，你日本本土的部头了，日本兵呢还是远的，要占领一个油，也不可能要那次大部头来把它搞定啊，
1: 对，
0: 也要打几招要打了。
1: 一种啥个影视作品里向，哎，登了北方啊，碰上湖北了啥，蛮多这个农村啊，日本人在弄这种炮楼啊，平时讲制啥个一个班啊，有辰光一个多人买嘛，一个把啊啥个。
0: 哎，对。
1: 搞定是不是也等等呢？
0: 搞定意思啊，搞定呢没看到就讲做这种炮楼了。
1: 炮楼了啥？
0: 哎，没没。
1: 哎。
0: 去炸这个叫比较好的房子里向，
1: 嗯，
0: 那么因为人数一大约，占领一个月，伊不可能拿啥个一个师啊一个进来占领，打个辰光可能有的人多不得，到占领好以后，打下来以后，搿才能捋少数人。
1: 要这个分散出去。
0: 哎，要去打别地方来，是吧？要其他地方还要占领了，一眼眼消化了。
1: 能那像这个南翔了啥？因为我们小辰光听这个南翔两个老人也讲过，南翔这个镇浪向也有这个日本人了。
0: 对不对？几个土村浪呢？伊可能有几个人。
1: 怕兵
0: 了。哎，一个班不经常。
1: 啊，对。
0: 但是不会操，不大会有一个怕，就多一个班。
1: 哦。
0: 哎，伊觉着日本人多很，一个班足足拿侬那个镇就弄回来。
1: 像看见这种老照片，好像嘉定这个城楼浪向也得人这个日本兵了站岗。
0: 是啊，伊这个城门就是警察，还有几个交通要道浪向是日本人站岗的。
1: 当时因为嘉定这个城楼属于比较高的，
0: 比较高，
1: 属于制高点。
0: 哎，那么还有几个交通要道啊？
1: 交通要道，
0: 后黄桥那边特别还是江苏过来的。
1: 哎，
0: 那么
1: 要怕兵。
0: 哎，江苏那边特别还是国民党不是挨了一面了，是吧？伊旁上次要帮助侬过来，
1: 伊
0: 也有这个叫日本兵，这个叫。那么侬中国人，伊讲伊发这个良民证，那么伊也吃不准侬，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孔了嘛，没相识了，搿了要确定侬身份，
1: 搿
0: 么侬只能发这个良民
1: 证，
0: 哎，发的良民是奴隶的，搿了这个中国人蛮凶的，那么留个部队呢，不是很多，那么伊要就讲日本人了，让侵略中国的前头呢，伊已经老早制定了一种战略了，以华识华。就是讲，负责去种
1: 后进，
0: 后进，
1: 嗯，
0: 用后进来，伊晓得自家力量不足了，
1: 嗯，
0: 葛末是用后进，忠于这个后进来治理中国人，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正了开始发展这个后进的力量，后进政权。
1: 葛末这个当时的呢，仁爱之后，这个嘉定城还有这个后进政权呢？
0: 有啊，
1: 哦，
0: 嘉定呢有一个有志叫洪承畴，
1: 哦，
0: 啊，原来是个举人。
1: 哦，这个原来是举人了，
0: 还是举人，是个水村的举人。
1: 嗯嗯，
0: 这个还参加过公车上市。
1: 哎呦，那么原来也是得先进性。
0: 这个就是讲这个人要变啊，要变人要变，就讲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现在不能说明将来。
1: 对对对，
0: 先称有志之称，
1: 就称为有志。
0: 有志嘛，就志愿了。
1: 志愿，
0: 志愿就有这样意思。
1: 嗯，
0: 那办公呢，让啥地方呢？让这个叫区药铺里向。
1: 哦，区药铺
0: 为啥子区药铺呢？这里向要补充一下。
1: 哎，我想嘉定原来有得员外门的嘛。
0: 哎，员外门，让北一山辰光就走出
1: 了。哦哟，嘉定故事，真实讲述。这个员外门还是了清湖路原来这个工人俱乐部当中。
0: 哎，就现在是停车场。
1: 哎，
0: 就是讲现在叫个。
1: 靠近这个茶园路。
0: 铁轨中心的门前头。
1: 还是靠近茶园路的。
0: 老的哎，对，老的图书馆的。
1: 老图书馆。
0: 哎，这个东面。
1: 对，
0: 现在是
1: 停车场。
0: 哎，那么一个辰光没清湖路了，一直这个啥员外们一直要到前头个灯笼广场。
1: 哦，
0: 就民族饭店灯笼广场这个一圈，侪是这个叫员外们。
1: 哦，这个一圈把了日本人飞机全部炸塌。
0: 伊是啥呢？我一个老师在过世，刚刚过世，
1: 一
0: 亲眼看到伊在走。
1: 哦哟，
0: 日本人飞得低得不得了。
1: 因为你当下没这个叫啥防空，
0: 没高炮，
1: 没高炮挡伊。
0: 伊是稳稳坐坐个在了开下来，口口清爽了再走。
1: 哈不哈个日本
0: 人？后头有人反击。
1: 哦哟，
0: 估计是日本的舰队吧，就是
1: 后舰，
0: 后舰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辰光要了打了。
1: 哦，后头有得人反击个，
0: 已经反击。
1: 要命的。
0: 哎，那么伊要想征服侬这个地方，要拿侬个首脑机关走脱。
1: 哎呀，
0: 走脱喊侬心理上摧毁侬的心理啊！听你爷讲了一讲，从前日本人有一种这个神带啊，因为他会在啥个一根胡须有个
1: 翘了海，
0: 哎，翘了。据说这个才是指路的，不就是？
1: 哦哟，贴了海啊！说啥方向，啥地方？
0: 哎，日本人带一层
1: 呢，弄
0: 啥么子？一个实际上，老郎就是讲抗日战争的前头啊，日本人已经老早来谋好地了。
1: 哦哟，
0: 哎，你像上上讲句通俗，一个就比这点个日本武器啊，伊讲，侬屋里向自家几只上当，有上刀不当心，三只四只不弄不清爽，日本人现在从小好了，再讲人家有四只上当。
1: 哦哟，
0: 哎，
1: 伊希望长期的对，比如讲中国有种野心。

0: 老早就派人来检查了，才混了海的。
1: 伊直到现在十八年多，你中国人就某种程度还是超过中国人。因为家庭的地方是啥？就是讲，余聪也是内部出版的了。内部出版嘛，伊讲书店里买不着。现在会得出过朋友了啥了，现在就讲到市场上又在买。要讲些，这个伊不是不一定是检查不同了，但是伊说明侬对侬这个地方非常研究。
0: 哦哟。
1: 哎，地方文献现在侪要买。有本嘛一本。
0: 哎呦，这个想想听上去应该汗毛凛凛。
1: 哎，你中国人自家，那家庭人自家，家庭人来不晓得蛮多的。
0: 对对对。
1: 本土人啊。
0: 哎。
1: 这个土生土长家庭都自家不了解。
0: 对对对。
1: 要认识到，就讲你出这个日本人的差距。
0: 嗯，
1: 哎、
0: 对对。
1: 这个就认识自家嘛，才就还会讲的。自家不认识，自家不认识，侬这个人朦朦胧胧，不糊里糊涂的，不侬个哪能不得讲的？
0: 对，侬要知己知彼。
1: 只要知己彼此，才能发八成八成。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小孩抽油的啊，来围过来，就讲在那个情况下呢，轮椅了，轮椅以后呢，西厢也没得办。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叫中医，很年轻的中医，就年纪岁了哈。
0: 嗯，
1: 叫吕炳奎。
0: 哦，
1: 吕炳奎呢，这个名字呢，后头能讲啊，现在家庭交关人晓得的啊，外江就这个司令。
0: 嗯，
1: 当时的这个地方啊，一出生的地方，实际上不叫外江，
0: 哦，
1: 叫望山桥。
0: 望山桥，是个是个。
1: 现在这个地方呢，划到这个外江镇去了。
0: 嗯，
1: 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乡镇，叫望山桥乡。
0: 嗯，
1: 不是叫望山桥镇。
0: 是个。
1: 那么这个镇后头有个村，叫杨堤村。
0: 嗯嗯。
1: 那这个名字也保证了，望山也保证了，杨堤坪啥也保证了。
0: 到了省委办事处，人家就是讲望山人啊，伊讲伊拉外婆曾经就是讲还帮助过这个吕炳奎。
1: 哦。
0: 哎，伊受伤之后救伊。
1: 也是望山桥人。
0: 望山桥人。
1: 哎，那么现在才叫外江人。
0: 哎，
1: 对
0: 对对。
1: 一个外江概念放大了。
0: 嗯嗯。
1: 杨堤呢，伊讲实际上这个是爱国之人的，这个地方呢，侬不要听上去杨堤杨堤，是与爱国之人色彩。
0: 哎。
1: 这个前头呢，也推一个，伊讲抗金清朝金朝人，就讲宋末元初一个抗金英雄叫
0: 杨志，
1: 杨志分不开，就是纪念杨志而叫杨堤。
0: 是的，我记得这个杨志这个以来放的啊，这个是讲了一阵的两阵，还是侬来讲的？
1: 哦，是来讲，
0: 还是侬来讲？杨堤角，所以叫
1: 杨
0: 志。
1: 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嘛叫杨堤，那么人家原来嘛叫杨堤角，
0: 好像当地还有杨家庙了是吧？就是纪念
1: 杨家庙就是杨王庙。
0: 哎，你们当地人家农村还有的那个这个风俗啊，小囡养出来一个上坡养不好啊，孤芳把人家，孤芳把这个杨家庙里。
1: 哎，孤芳呢就希望一个。保育了，
0: 保育
1: 要养王来保育了。
0: 等于讲他开一颗心啊，
1: 是是，这个小囡就讲预热了，肯定会吃预热啊，不强壮。
0: 我碰着过人家，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讲。
1: 侬那年纪也有仰望没有？
0: 哎，我碰着年纪大人讲，我姑父养啥人哪晓得？仰望没有？
1: 哎，这个仰望是啥人？刚讲不出。
0: 你讲不出来。
1: 哎，讲不出来。
0: 哎哎。家庭故事，真实讲
1: 实。这个人叫杨志，
0: 杨志，
1: 杨志是意思哪能呢？是这个叫当时的谁生了啥地方呢？就现在的秦岭淮河一带，
0: 也
1: 是住在了淮河这个地区。搿淮河北面已经是全部在
0: 荆州，
1: 哎，荆个天下的。
0: 哦哟，
1: 我想搿边疆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
0: 啊，
1: 那么伊呢，守这个地方呢，非常爱老百姓。
0: 嗯嗯，
1: 特别爱老百姓，哪能个事体呢？就讲金兵啊，派到后街，让伊所占领的地方啦，让井里向投毒。
0: 哎哟。
1: 就是昨天把一大概给士兵吊了死，吃了晕了，就可能三名这个就死掉了。
0: 嗯嗯，
1: 根本就晓得一叫这个一打军事还不要吃。
0: 嗯，那
1: 曾经吃吕洞武士。
0: 哎，武帮士。哎，
1: 吃武帮士，因为伊这个爱护老百姓的举动，人家那碰着人命了，
0: 当一神一样。
1: 哎，当一神一样。
0: 哎，
1: 那么另外呢，伊就讲牺牲了谁谁，伊年纪蛮大的。
0: 嗯
1: 年纪蛮大的，就讲爱了抗金谁谁。
0: 嗯，
1: 那么。按照宋朝抽选制度呢，伊也好抽选的。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国事十人紧张呢，伊就守了前头，不好抽。伊讲，人家国家现在十人紧张，跟我跑出来哪能没？这个原因还要顶上来了。
0: 对。
1: 人家今年还不如我。
0: 嗯。
1: 啊，人他金兵党已经剿尽这个斗争多少年数了。
0: 嗯。
1: 那么我应该没问题的。有经验，我人个年纪大，我在了指挥当上，是吧？也是接受了这些，所以。商品等于落实出来这些，
0: 嗯嗯，
1: 所以讲一个地方呢，就作为一个英雄祭拜了，
0: 对对，
1: 那么一间庙了是吧？那么地方嘛，一出生地呢就叫杨堤，
0: 杨堤，哎，这个地方有的这个爱国之人传统，
1: 哎，爱国是传统，
0: 一种反抗精神。
1: 哎，吕炳奎呢，从小就是讲听这个故事长大，
0: 嗯嗯，
1: 那么 吕炳奎呢就是讲，迭家人家呢，让当地呢，当时个西乡，是比较穷的，因为伊主要是种水稻，坚持一点棉花了，西乡来讲呢，地势呢比较低，搿能便于种水稻，哎，是稻区了，是稻区了，稻区，稻区人呢，一个呢生活做得苦，第二个呢就是讲收入低，那么但是伊在屋里向呢比较殷实。就讲屋里向有点土地了，是吧？属家庭，然后中等以上。
0: 蛮好的，
1: 蛮好。咁么小学辰光也读了点书读。读了书伊到成熟辰光了，就有点爷娘了。伊讲，侬这个吕炳奎啊，伊屋里向应该是老大了。要有个出路。寻眼土地，怎么还托兄弟了嘛？分分人了嘛？当然也好过一起。咁么就一个普通农民啊，对吧？咁么伊讲，也要学个一技之长。那么巧。从前讲这个叫一个叫好医好的，做医生好的，
0: 做这个郎中。
1: 郎中呢，我不杀的啊，方言我不杀，受人认了。方言我不杀这个郎中了。侬方言也要认生命呀，啊对。城市也要认生命，方言有啥？根本一讲，好个郎中嘛是一技之长。啊，伊也愿意做，伊讲做医生都蛮好的，做郎中。伊讲伊小学辰光呢，曾经也生过一场病。生过一场病呢，一个郎走访郎中。腿扣好的。腿扣好以后呢，都这个郎中的这个，反正也叫郎中，实际上是中医了啊。
0: 中医，
1: 可是男出于男性蛮崇敬的。那么叫伊做医生，伊也承认啊，承认。那么，那么伊讲，从前呢就讲中医呢也没学堂了，没有，就跟班，侪是跟师、跟老师。
0: 还对应了啥个？
1: 大度的就讲，大度了。这种方法现在还保留了咯。现在就讲中医呢，一个呢主张学堂里向，别，仅仅呢就讲两条腿走路啊，名师大度。两种方法现在是，就讲了，这个当时是后世啊，解放后来，是还是只能两条腿走路。那么一八个老啥老师呢？叫王志成。是西门蛮有名的。
0: 蛮有名气。
1: 嘉定人里蛮有名的中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人呢，他这个老先生呢，曾到云南青丘关。那么一老乡呢，是一个老家啊。这个王志成的老家呢，出生了，萧岗庙。一个地方好医生就蛮多的，那么，就讲王志成呢，也是屋里向是个弟子了，就讲这个叫也是有农地，有土有够土地啊。如果侬没土地没文化，侬也不好当中医。中医这个国家水平要求是蛮高的。那么伊就拜伊为师，讲当然要出钞票的，开头嘛要借力的啊，不挨同的啥么子，那么去拜师。那么这个老师这个医生要看侬这个能啊。

0: 我只能就讲收了，所以嘛，这个关于大城市，
1: 我又小了了，
0: 哎，小了小了城市，那么更好呢？过去好这个中医啊，要好几年的了，因为中医这个是博大精深，是一不是一年两年好的证了，
1: 哎，
0: 侬跟着也好，也要几年，
1: 哦，跟着要几年，
0: 关系啊。那么医院里向的姥姥，叫小刚刚刚过来，小刚
1: 苗，小刚苗，
0: 那么。小刚妹妹，人家有人就讲晓得伊是家中家医生嘛，啊，人家跑到伊屋里去看也有啊。
1: 嗯
0: 那么伊一个诊所呢，主要是在了，就讲为了人家看病方便嘛。
1: 嗯。
0: 伊还是在城头有个，所谓诊所呢，像伊家盖房子了，地面那个铺面了。
1: 嗯。
0: 家个铺面嘛，还是人家来看病便当了。
1: 嗯。
0: 哦，然后去看房子啊，家在这个叫西门阿里一个门帽的西药，那就来是。
1: 哦。
0: 啊，那么。就讲这个地方一直在改。
1: 哎，那么这个吕炳坤哪能就是讲学这个中医发展呢？是一年到是跟牢伊这个出诊啊，还是跟牢伊复诊啥的？
0: 反正就讲从这个中医来，
1: 嗯，
0: 就讲在那屋里跑来门诊去，是
1: 上门来，
0: 上门来看，根本上还要看。
1: 哎，
0: 那么有的人才刚刚刚到这个叫
1: 西门的
0: 西门这啥诊所呢？
1: 诊所哎，
0: 所是诊所就是一个
1: 小的些，
0: 一个门面了。
1: 哎，
0: 根本人家也晓得的。
1: 哎，
0: 到这浪来还是来。在门诊，
1: 哎，
0: 所长门诊叫，
1: 对对对。
0: 那么吕炳坤的反正先生哪能呢？衣服其实弄到啊，伊平常呢也小岗没有，伊也是了，还有上铺的，
1: 实
0: 在没有。因为打到皮肤部个出来就跟老师呢就不抱着，不危险啊。不像以前，不像以前那些个读书了就讲我年纪呢也是鬼气不是人呢。
1: 哦。
0: 那么从此就等了这个。往什么里的？
1: 嗯，
0: 包括帮伊做他的空闲了嘛，帮伊做他的家务啊，
1: 侪要做
0: 啊。哎，这个地里向做做啥，侪挑挑菜啦，帮伊的师母打打菜了，烧烧饭了，伊也要侪要做。
1: 哦，
0: 哎，这个等于像好多车，
1: 像好多。嗯，
0: 那么往生出来嘛，有两个没户籍的人嘛，帮伊护只小户子的。
1: 哦，
0: 当时就一只，在屋里向有只小个，你家庭叫户子，户
1: 子的，
0: 一只蛮小个菜了。
1: 嗯，
0: 往生嘛一做，那么伊们就帮伊拿伊护出来，那么伊思想熟了不得了。因为一个从前这个靠户台边有私教啊，上面嘛就到诊所里向来。
1: 哦，
0: 那么师徒两个人蛮好，老师嘛都一样蛮好啊。
1: 嗯，
0: 西门外头嘛，伊只老师因为王师生是有文化人，因为我太早去出国了，蛮长辰光了。我个同学是听隔壁个同学讲了，一点在里边可以等一个弟弟啊，这个地方呢，哪晓得？
1: 哦，
0: 嘉定三路最最重要的地方。
1: 哦，
0: 啊哈，那么王振耀先生就收了啦。
1: 哦，
0: 再是头石同志也是的啦。
1: 哦，等于这个王志成不是光是教伊这个中医，还教伊这个。
0: 教伊个爱国主义，推进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1: 传统文化的种，像一种爱国主义一种精神。
0: 精神。
1: 嗯。
0: 这个嘛，他中医实际上一脉相承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中医呢，讲究食病取人啊，吃病取人啊，与物济世啊。一个呢是讲大爱，抵抗侵略，爱护老百姓，是吧？爱国这个精神一脉相承。
1: 对对。吕炳坤曾经跟随嘉定中医名家汪志成先生整整学了四年，熟读古代经典医学典籍、古方汤药，或者望闻问切，跟随先生坐堂出诊、诊脉、草方子。从陈传八师学中医到十九传满师，自家独立坐堂诊病。辣汪先生的教导下，吕炳坤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步成长为具备初步的爱国主义思想，懂得爱护家乡、尊重与爱护病人、乡亲的进步青年。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猪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不进家庭的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的朋友看来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迭能油法子哪能吃得下去哦？”

0: 真的是老不健康啊。但是啊，了了老早子，随便啥么子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噜噜、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了山头市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蟑螂买肉，侪欢喜拣长的买，长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这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像我这个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不吃一趟的天不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只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不大有荤腥的。买南北去买汤肉，也侪是买各种肉头厚、老脏的老脏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嫩的老脏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板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迭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五分钟，油就慢慢叫个浸出来了，油的香味道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油的香味道，邻舍隔壁侪晓得啥人家辣辣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数迭家人家小囡了。板油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挖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这个油渣冷下来，就挖起来朝嘴巴里送，可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还不止一趟了。猪油渣朝青菜或者是豆腐汤，这是不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渣刚刚熬出来，只需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当然，多数辰光买是侪要停辣海烧小菜的，只舍得拨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之后，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不是侬想吃就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也好吃到猪油拌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四百色的猪油慢慢叫个的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子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

0: 搏，
1: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 好球，
1: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5: 祝你生日快乐！
6: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7: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6: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7: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6: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7: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6: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7: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6: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7: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8: 献血救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0: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

0: 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0: 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

0: 便利大幅提升，渴望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渴望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3: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3: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3: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

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

0: 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5: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7: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

0: 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一段分析。
6: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讲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 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热烈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其义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

0: 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护舰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2: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3: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2: 世界最高的建筑。
3: 对，
2: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3: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2: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3: 对，
2: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3: 是
2: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3: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2: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3: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姆马赫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2: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3: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2: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3: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

0: 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1: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2: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3: 你好。你好，
2: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2: 好的好的。现在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4: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2: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4: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5: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6: 我的工资很好的，
2: 工资很好，
6: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2: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4: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7: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2: 1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8: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1: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也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9: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零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1: 环境。
9: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1: 对，
9: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1: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9: 没错，
8: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0: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上。

0: 冲击，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1: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哈。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1: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2: 是零上十五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1: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2: 这就有意思了。
4: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2: 来。
4: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5: 哎，那也哈比。
1: 我帮你盯着啊，
2: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2: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4: 对，
3: 那为什么包在这里？
4: 是这样的，
2: 因为啊，
4: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2: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4: 对了，
2: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2: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
1: 就是埃及没有
4: 谢，
1: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互鉴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6: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
7: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2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皇帝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6: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7: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吗？
1: 是是是，
0: 手感还是比较厚的。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

0: 解。
1: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考察；全面升级嘉定区中医院新院基本完工；China GT 赛前探营，明星车手云集，规模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深入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考察互滇协作项目，共商两地深化协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罗景峰陪同考察。上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武定县乡村振兴学院，见证产教融合中心揭牌启用。该中心设中餐烹饪实训中心、创新创业中心、宜秀产业学院等，构建三位一体加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代表团实地走访教学实训综合楼、武定村波小院，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互滇校地合作、贯通式人才培养等办学成果。肖文高指出，职业教育是人才振兴的关键抓手，要持续用好上海优质职教资源，深化跨区域院校结对合作，聚焦乡村实用技能人才培育，做强特色专业，做优人才培养体系。要持续放大学院品牌示范效应，用足用好组团式帮扶及互滇协作资源，源源不断为地方乡村振兴输送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人才。下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永仁县永定镇诸葛营村，肖文高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提升成效、文旅配套设施、农特产品集散点运营情况，询问村集体经济收益、农户产业带动、游客接待等相关数据，对项目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效给予肯定。肖文高表示，农文旅融合的落脚点是富民兴村，希望项目立足本地生态禀赋和民族文化底色，抓好后续市场化运营，要夯实连农带农机制，管好用好村集体资产收益，带动更多农户参与旅游、特色种植产业，要持续维护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0: 在大姚县金碧镇四鸭口核桃深加工工厂，代表团实地查看核桃油生产线运转情况以及各类衍生产品，详细了解项目资金投入、企业运营、务工带动、产品市场销路等情况。该项目通过互滇帮扶，撬动社会资本，补齐当地核桃产业深加工短板，惠及2000多名群众。肖文高表示，核桃是大姚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资源，深加工项目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希望持续抓好市场化运营，保障村集体稳定收益，强化产品品质管控，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力度，延伸核桃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进一步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吸纳更多脱贫群众务工增收，推动传统邻国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姚安县，一南一北两个协作项目相映成辉。代表团首先来到楚雄国际花卉农特产品展示交易中心，详细了解姚安花卉产业规模、种业创新成果等，实地查看鲜切花采后加工的智能分选、自动化包装、冷链仓储物流等关键设备配置。肖文高指出，花卉产业是姚安的特色支柱产业，要充分发挥智能化分拣物流车间作用，降低花卉储运损耗，打通产业发展关键堵点。要坚持收益向脱贫人口、集体经济薄弱村倾斜，切实把产业红利转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际成效，推动花卉产业规模效益同步提升。离开交易中心，代表团前往已经投入运营的光禄镇百花园农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园内玫瑰盛放，科普园、鲜花工坊、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古镇文化与鲜花产业交融共生。代表团边走边看，实地感受项目的独特魅力，了解岗位吸纳、游客预期、文旅业态培育情况。肖文高希望充分依托光禄古镇历史底蕴和姚安花卉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体验业态，不断提升项目吸引力，牢牢把握就业带动导向，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创业，辐射带动周边餐饮、民宿、手作等配套产业发展，持续做好宣传推介，放大农文旅融合示范效应，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杨文珍、魏新，相关县领导陪同考察。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
1: 经过近4年的建设，位于永新路800号的区中医院新院区已基本完工，进入交付收尾阶段。从伯乐路的老院到永新路的现代化院区，这一次搬家不仅是空间上的迁徙，更在体量、环境设施及诊疗能力等方面全面升级。
0: 走进新院区，中式飞檐、黑白色调勾勒出江南水乡韵味，门诊大厅采用挑空设计，自然光线充盈，整个空间简洁温馨。
2: 新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包含了门急诊楼、医技楼、科研楼、中医工作室、中药制剂楼等13个单体，总的建筑面积呢是9.58万平方米。
0: 空间的大幅扩容将直接转化为患者就诊体验的提升。新院核定床位增至498张，手术室增至12间，并新建了独立的发热门诊、急诊室，以及以中医药为特色的综合治疗区。为方便市民就医，院内停车位也明显增加。
2: 我们整个地下空间呢，共有2层，地下呢停车位总共的停车位数量呢增加到700多个，同时我们还设置了电动的一个新能源的充电停车位。
0: 值得一提的是，新院已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约，未来将委托其进行管理，目标是建成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区域医疗中心。目前项目已进入竣工报备阶段，按照计划将于年底前移交院方。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1: 本周末，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第4站将在嘉定燃情开赛。赛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下。
3: 那我现在呢是提前来到了上海国际赛车场的维修区通道，

0: 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各车队呢已经进驻了维修区的车库，那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开赛前的调试拆解等等。
1: 此次赛事将迎来59辆赛车和100余位车手的庞大阵容， GT3 GTS GTC 3大组别同场竞技，全力冲刺年度积分与国内赛场最高荣誉。其中 GT3 组别再度扩大竞争版图，32辆赛车创下参赛规模新高。
2: It's a record for an event in China and I think in Asia as well. It's a good sign that i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m. It's also a nice show for our fans. And I expect that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VIP or say influencer that are joining China GT.
1: 赛事期间，商贸区将同步开放，设置赛事官方纪念品区、多品牌互动体验区、模拟赛车体验区、嘉定本土文旅文创展区以及花样美食市集等，为观众带来赛场之外多元丰富的游玩体验。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近4万名观众购票。嘉定积极整合赛事、景区、商圈、酒店资源，推出票根联动优惠，部分文旅景点门票打折。家庭会、南翔印象城、中信泰富万达广场等10余家商业体，超200家商户推出折扣福利。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实习生邢李元报道。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比赛将于明天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将齐聚沪上，上演巅峰对决。竞赛的号角尚未吹响，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相遇已经提前上演。昨天下午，车轮上的奇遇记主题活动举行，哥伦比亚麦德林洲际队、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的13位车手与工作人员走进上海汽车博物馆，在一辆辆经典老车间读懂嘉定这座汽车之城的底蕴。上海汽车博物馆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展区面积超1万平方米，馆藏130余台经典车辆，覆盖全球50余个汽车品牌。丰富的展车让远道而来的车手们大饱眼福。
3: It's always good to be able to learn the history as well while you're on tour, and then yeah, get to learn the little things here and there, which is nice.
1: 展厅另一侧的体验区，通过模拟器，车手们纷纷沉浸式体验 F1 赛道的惊险与激情，感受风驰电掣的竞速快感。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his simulator, so super happy.
1: 9月4日至6日，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在5大新城拉开帷幕。从文化探访到赛道上的全力竞逐，这群远道而来的车手即将开启真正的上海时刻，让我们拭目以待。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徐晨毅报道。
5: 最近嘉定区秋季青年夜校陆续开课，攀岩、滑冰、架子鼓等87门课程在全区各街镇同步推出。下班后年轻人都爱学点啥呢？一起去看看。
1: 走进位于菊园街道的我的音乐琴行，清脆的镲片声、沉稳的底鼓声此起彼伏，学员们正跟随老师的示范学习架子鼓，从最基础的握锤姿势、踩鼓力度到完整节奏型的手脚配合，每个人都听得专注，练得投入。
6: 上学的时候可能感兴趣，但是没有时间学，现在就是上班了，然后有精力，看起来还可以吧，因为学费也不贵嘛。
7: 我们会从零基础小白，然后一步一步的学会自己打打歌，运用节奏型。学完这10节课呢，一些简单的试奏是没有问题的。
1: 与架子鼓的热闹不同，马路镇理想家园青年中心的曼陀罗舒压课堂里，学员们正安静的自由创作，大家按自己的节奏落笔填色，在一笔一画中让思绪静下来。
6: 我觉得是给我了一种关照自我的方法吧。
8: 我们这次青年中心呢，开设了系列心理学的课程，主要是关注现在社会上人们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心理的问题。
1: 记者了解到，今年秋季青年夜校课程进一步扩容，8月底已推出87门课程，涵盖非遗传承、技能提升、体育健身等领域。接下来，团区委将结合课程运营实况与学员反馈，动态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流程。嘉荣媒记者戴艺昕、张晓东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

0: 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

0: 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

0: 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4: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

0: 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又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 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上海口岸贸易规模已连续5年超过10万亿，15-5将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播送记者报道。
2: 朱忠明调研时要求，确保全流程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举全市之力打赢市赛筹办冲刺战。
1: 外滩大会下周举行，聚焦 AI 新经济，超50,000人报名。
2: 上海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通过审批，即将放款。部分银行已开放存量房贷延期申请。播送记者报道和手记。
1: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天开赛，国际强队齐聚，国际级专业赛道向业余爱好者开放。
2: 国家体育总局解读15-5目标，力争洛杉矶奥运会再创佳绩，三大球振兴是工作重点。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消防救援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天问3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年底确定最终着陆区，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实施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1: 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播送晨间快评，家长群不是拼爹群，别拿身份换照顾。
2: 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我外交部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需立即纠正错误。
1: 泽连斯基称，美方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与乌方举行会谈。
2: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5度，最低气温26.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贸易规模已连续5年超过10万亿。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全球贸易枢纽地位不断巩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吸引力显著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此外，上海在15-5时期服务零售额年均增速达到6%左右。请听报道。
3: 此次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了10项预期性指标，4方面22项重点任务，以实现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跃升，建成更强全球贸易枢纽。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明介绍，重点将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全球资源配置力、全球企业的服务力。
4: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首先是明确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15-5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的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气新能源等潜力的品类，分层构造上海价格，提升上海价格的影响力。
3: 上海已有8万多家外资企业、7万多家外贸企业、300多个空运通航的航点，以及350多条海运的国际航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关键节点。市商委副主任周澜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5: 我们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2: 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项目的落地，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的示范效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让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更广。
3: 十四五期间，保税维修、进口再制造、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其中不少都是上海首创、率先试点。上海海关副关长黄兴天表示，新的五年将推动创新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5: 主要在两端，一个在进口端，我们将着重的提速我们研发用的物品的进口的效率，精准的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从而呢赋能我们的产业源头创新。另外在出口端，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以及 AI 相关的产品，这些高端制造，推动新制产业放量增长，促进我们上海制造加速扬帆出海。
3: 针对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的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上海已经构建起了一加三加 X 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一个线上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临港、虹桥三个线下服务中心以及 X 个海外服务网点，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透露，下一步服务网点将在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像跨界风控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专业产品，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6: 各海外站点呢，将统一落实五项基础的服务定位，当好市场信息的千里眼、双向对接的连心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权益保障的护航者和对外开放的智囊团。五大职能呢，这个涵盖企业出海事前咨询、事中对接和事后维权的前链条，打响企业出海在上海的品牌影响力。
3: 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昨天调研世赛筹办工作时指出，要紧紧围绕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目标，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全力呈现一场彰显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是世赛车身修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出多名世赛获奖选手。上午，朱忠明走进实训场地，观摩备战训练。他鼓励参赛选手以精湛技艺彰显上海技能教育成果。坐落于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是世界技能组织唯一官方博物馆。市领导查看各展区，朱忠明指出，要用好世界技能博物馆等技能推广平台，充分释放世赛溢出效应，传播世界技能发展理念。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内，大赛开闭幕式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市领导观看仪式彩排，慰问一线工作人员。朱忠明说，要下绣花功夫，打磨完善，让选手和来宾留下美好体验。在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朱忠明听取筹办进展汇报，慰问现场工作人员，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为大赛圆满成功举办做出更大贡献。朱忠明指出，距离世赛开幕仅剩19天，筹办工作要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全流程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举全市之力，全力以赴打赢世赛筹办决胜冲刺战。市领导李正参加相关调研。
1: 9月9号到12号，2026外滩大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外滩大会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聚焦 AI 转化生产力和经济机会。目前报名人数已突破50000人。本届大会设一场主论坛、40多场见解论坛，汇聚600多位国内外学者、科学家、企业家及投资人，配套1.5万平方米主题科技展及创新赛、开发者日、创投 Meetup、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围绕 AI 新经济的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与菲利普·阿吉翁将分享对 AI 新经济与增长创新的思考。 郑伟民、王坚等多位院士及阿里巴巴、商汤科技等企业代表将共同探讨 AI 前沿趋势与产业变革。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2: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
1: 上周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我国延续20余年的房地产信贷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意见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政策出台一周的时间，落地情况如何？市场反应如何呢？请听报道。
7: 房贷最长年限由30年上调至40年的新政出台后，很多购房者希望通过延长贷款年限来降低月供，减轻置业压力。当然，市场情况不同，全国银行的执行进度也不一样。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零贷产品与市场推广经理马杰介绍，已经有不少客户来咨询办理。
8: 新政出台的首个周末，我行接受了大量的客户咨询，我行根据国家政策要求第一时间受理贷款40年的客户申请。
7: 对于已经办理完成的30年期存量房贷，不会自动延期至40年，可自主选择是否向银行提交展期申请，由银行单独评估审核。
8: 目前我行对于存量房贷可以办理延期，延期期限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且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合计不能超过40年。目前我行对需要办理延期的客户呢，开通了线下办理的通道，需要由客户发起延期申请，并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材料、户口本、婚姻证明、当前收入情况等资料进行业务办理。
7: 同时需要提醒，延长至40年并非强制规定，具体期限由购房人和银行协商确定，银行将根据借款人的年龄、收入、信用状况等因素综合评估。上海、杭州等地银行采取的就是年龄加上期限小于等于75年，并非新政统一规定。政策出台之后，市场端反应如何呢？记者来到中蓝地产营业厅，业务员詹朝军表示，新的政策都会向客户介绍，这次新规用意很明确，
9: 会有推荐，更多的是就是刺激客户一个购房欲望。比如说刚工作2-3年的客户，他们手里面的现金不足，通过30年变到40年这样一个政策，可能减轻他们的当下的一个月供压力。
7: 当然，作为中介给客户算账是基本业务之一。如果以100万房贷为例，那么这笔账它是这么算的。
9: 大概的话就是100万的话，就是本金大概能每个月少200-300块钱。利息的话，大概就是延长10年，100万的话大概会增加个，10多万到20万左右的一个样子。
7: 新规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有需求者个人做好判断，并和银行、房屋买卖机构仔细的咨询。房贷延长到40年，只是多了一个选择。以上由记者亚东、于成章报道。
1: 记者从链家方面获悉，截至昨天，全上海范围内，他们已协助10位客户向银行递交了超30年期房贷申请，其中已有2笔完成了审批流程，分别为37年期和40年期。这些购房者主要集中在30岁到40岁的青年群体，贷款金额

0: 大多在200到300万范围内。而除新申请房贷外，对于存量房贷，沪上银行也已经开放了延期申请。记者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了解到，相比新房贷，存量房贷还有项限制条件，即延期期限最多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当然，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的合计也不能超过40年。
1: 除了了解市场反应之外，记者观察发现，在各方还在逐步推进适应调整过程中，一个1991年以前出生不能办理40年期房贷的提法成为热议话题。请听记者亚东发来的采访手记。
2: 不同阶段贷款年限的不同是各种因素集合之后的政策，有现实的考虑，比如社会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房屋存量、市场热度，甚至银行业务等等，也有未来的考虑，从短期刺激市场买卖转向关注长期发展新模式。房贷年限延长，偿债比放宽，目的是刺激合理的自住需求，帮助刚需群体逐渐消化存量房源。其实在新政当中还有贷款应在销售备案之后发放，实行预售的，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等等，这些比房贷年限40年更具保障性和指导性。采访当中，无论是银行方面、中介层面还是消费者，都还在稳步推进研究当中，结果突然热议标题成为了1991年以前出生不能办理40年期房贷，就很容易和一代人或者前几代人这种说法联系在一块儿。其实跟哪一年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很多银行实行政策就是借款人年龄加上房贷年限不得超过75岁，如果想贷满40年，购房者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而40岁的购房者只能贷35年，45岁的购房者只能贷30年。这样做的考量很简单，贷款到期时，借款人依然处于较完整的劳动收入周期之内。简单理解，1991年出生是贷款分水岭，就很容易把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需要误读成为监管政策。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在32度到26度之间。双休日本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短时阵雨，温度变化不大。下周阴雨天气较多，气温总体平稳，在24到30度之间。台风方面，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7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3次登陆，2次停止编号。8月19号，沙德尔在远洋生成后向西北发展，28号先后2次在浙江登陆，其中第一次登陆点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正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同一个地方，创造了一年内3个台风接连登陆同一个街道沿海的历史记录。8月30号，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然而其残余涡旋在移入南海后能量得到补充，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随即北上，昨天在福建沿海第3次登陆，给漳州等地带来极端暴雨。随后沙德尔强度逐渐减弱，直至环流中心难以确定，在登陆10个半小时后被再次停止编号。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4: 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全局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3: 联通5G经贸通道，具跨境势能展。

0: 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与盛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天20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已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由于现场堆积的泥石流平均厚度在4米左右，最高有16米。昨天中午，武警、消防等救援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抓紧清淤，以便有更多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能进入到受灾核心区。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当前，消防救援队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对搜寻发现的遗物逐一登记，规范移交。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搜寻。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2: 8月10号到31号，自然资源部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这一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这一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6月，自然资源部已在这一区域开展过一次海洋环境调查。
1: 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法国实施反超快时尚法、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近日，美财长贝森特声称将敦促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黄玲表示，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产能问题。
3: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1: 针对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商务部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 商务部还注意到，法国政府根据反超快时尚法已启动所谓惩罚性收费的实施工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